0: 新巴尔虎右旗重氧结合，走出牧区振兴新路子。
1: 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呼伦贝尔市各地积极响应，聚焦残疾人实际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全力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稳步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阿荣旗紧扣助残日主题，开展宣传义诊系列活动，现场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解读残疾证办理、辅具申领、儿童康复、两项补贴、就业创业等惠残政策，普及残疾预防与权益保障法律知识，还组织专业团队开展免费健康义诊、康复评估服务，用务实举措为残疾人排忧解难。阿荣旗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3: 其残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优化服务举措，让便民服务落地见效、触手可及，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不断增强民生福祉，营造扶残助残、团结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2: 鄂伦春自治旗以精神文化关怀为切入点，开展文明实践巨大爱、助残暖心向未来主题活动，朗诵、快板、歌曲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知识问答、实地参观、电影放映等活动陆续开展。小红帽支残人志愿者协会会长刘海梅
4: 为我们残疾人办了一期很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色彩的一个节目，也是体现了政府对我们残疾人这个扶残助残，引导我们残疾人融入社会，融入社会大家庭。
2: 鄂伦春自治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包艳丽：
5: 一直以来，新时代文明实践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广泛开展了一系列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把关爱送到残疾人朋友身边，把温暖送进残疾人朋友心里。
2: 助残有爱，温暖无疆。从务实服务到文化关怀，呼伦贝尔市凝聚各界爱心力量，以服务传递温情，不断完善残疾人保障体系，让平等与关爱浸润每一个角落，助力残疾人在和谐社会中共享幸福，逐梦前行。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新巴尔虎右旗以农牧业现代化为抓手，立足牧区发展实际，深耕重氧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模式，通过规模化种植优质轻种玉米，打通重氧全产业链，破解辖区产业发展难题。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娜娜塔拉的报道。
7: 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七村合作联社，放眼田间地头，大型农机具阵阵轰鸣，各项农事稳步推进，犁地、推地、土地平整等各环节作业衔接顺畅。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七村合作联社理事长田占坤：
8: 咱们总共在周边承包了13000多亩地，在种植全株青楚，现在改种这个全株玉米。我们在收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玉米棒和全株玉米的秸秆全部粉碎之后进行窖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个青楚这个蛋白含量啊提高5%左右。我们联社所需要的青楚全部由我们种植青楚提供，那我们种植青楚60-70%由我们内部消耗了，其余30%呢也提供给我们周边的牧民，也让我们的牧民呢降低这个饲养成本。
7: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七村合作联社紧扣牧区产业发展实际，精准对接种植与养殖两端需求，将青楚玉米作为优质饲草来源，大力推进青楚玉米规模化种植与牲畜标准化养殖深度融合，全力打造重氧结合、农牧循环的绿色发展模式，实现从种植端到养殖端的全链条资源高效利用。 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七村合作联社理事长田占坤。
8: 下一步打算呢，把我们那个青楚进行深加工，把青楚和饲草包括青饲料进行充分的混合之后，为出售给我们老百姓。老百姓呢，他不会科学的养殖，由我们配比之后配方之后呢进行加工呢，不仅是成本低廉，而且营养全面。
7: 未来，新巴虎右旗将进一步探索创新路径，持续推动产业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牧区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近日，雅克什市永兴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市妇联开展羊毛毡手工艺品培训活动，让居民在指尖创作中放松身心，解锁实用新技能，在交流互动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9: 首场羊毛毡趣味体验课吸引了众多零基础居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专业指导老师于艳芳耐心讲解羊毛毡的材质特点、基础针法和工具使用方法。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通过戳、压、捏等手法，将蓬松的羊毛逐步塑形为可爱的小摆件，大家兴致盎然，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居民王迪：
10: 我一直对手工制作感兴趣，这次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师傅联办的羊毛毡课太好了，跟着老师从零基础一步步学，慢慢学会了制作小玩偶，既缓解了压力，还学到了实实在在的技能，也多了个灵活就业的渠道，特别实用。
9: 本次培训为期五天，首日趣味体验课后，后续课程将升级为核心制作技艺课，系统讲解造型设计思路、色彩搭配技巧、复杂作品分布制作等全流程内容，针对居民感兴趣的主题进行专项教学，分享成品包装与创意变现思路，助力居民扎实掌握技能，真正实现学有所获、技有所用。下一步，雅克什市永兴街道将持续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与技能提升需求，开展更多特色培训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以文化交融、经济互嵌深化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切实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近日，满洲里全市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通报了全市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剖析了行政机关履职过程中的短板弱项，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上级党委政府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聚焦问题排查、处罚备案、执法清单、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等环节精准发力，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报道。
6: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春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为抢抓春季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在主校区体育馆内举行内蒙古自治区2026届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了精准的对接平台。此次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活动不仅举办现场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活动，吸引了170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11: 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毕业生一共有3596人，将近3600人。其中呢，就是理工农专业的毕业生呢，占比达到50%以上。我们今天来招聘的用人单位， 也是近几年数量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70家的用人单位，这里边包括国央企、大中小型的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提供的岗位是近400个职位，招聘的需求一共达到5508个人。
9: 企业是人才需求的另一端，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是提升就业率的关键环节。与往届招聘会相比，此次春季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就业导航站，为同学们提供政策服务、政策咨询，针对职业规划、优化等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为同学们专门制作了非常实用的二维码。同学们只要扫一扫这些二维码，就可以详细了解招聘企业的详实信息。招聘会现场还特别增设了基层就业专区，以及针对毕业生基层就业的相关咨询和服务。招聘会现场，同学们积极与各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并且向多家招聘企业提交了自己的简历。呼伦贝尔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2020级同学冯波，
12: 最理想的是能入职国家电投发电厂，从事电气电厂运行、设备检修相关的技术工作。从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准备求职了，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简历，然后突出自己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就是加强自己的核心专业知识，巩固电气运行、设备检修等相关技能。刚刚看到一个金鑫化工厂，然后感觉比较心动，也是电气专业的有来就是这个方向有招聘的，然后我向贵公司投了自己的简历。感觉今年整体的就业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对于我们这个电气相关的岗位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给了我们就是电气专业的这一类同学很大的信心。
9: 为保障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及时优化调整学校专业，着力构建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相匹配的本科专业体系，同时加强校企合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学生全周期生涯教育，通过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提供真实的实训场景，缩短岗位适应期。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11: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春季、秋季两场大型的这个招聘会以外，还会举办多场的小而精、专而优的专场招聘会。例如我们前段时间举办了这个鄂尔多斯专场招聘会，还有顺丰、华为等等20多场小型的这个招聘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9: 呼伦贝尔金鑫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王同亮。
13: 今年计划在20到30人之间。主要的招生方向就是采矿专业，还有机电类、化工类，比较紧缺的都有侧重点。一是学习成绩方面，还有就是在学校的综合程度，还有一些户籍啊也会参考一些，整体还是要看学习能力。呼伦贝尔学院还是整体学子还是挺好的，因为呼伦贝尔学院整体在我们当地也是为一个本科院校嘛。然后这些年我们在呼伦贝尔学院招生的总共大概有粗略统计一下大概40-50人吧，这样。然后现在也很多毕业生也是活跃在我们一些主要核心岗位，哪怕现在很多已经走在中层管理岗位上、重要岗位的层面上。
9: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我市正围绕毕业生求职需求和就业状态切实提供精细化有温度的就业指导服务，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二中旗只愿再同去，非一遇新人。
0: 满洲里是湖北社区，温情意简暖民心，感恩母爱，

0: 润邻里，
1: 以义传情暖民心，民族团结聚合力。根河市好里堡街道友谊社区联合市乌兰牧旗开展文艺演出活动，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非遗浸润同心，匠心薪火相传。为持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厚植少年儿童文化自信根基，近日纳吉屯第五小学非遗润同心，巧手去肥羊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学校以多彩沉浸式非遗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焕发勃勃生机。请听阿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的报道。
3: 纸鸢翩飞逐春风，亲子携手传文脉，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手绘风筝，放飞纸鸢，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起舞，扶摇升空，蓝天白云之间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梦想，也寄托着师生与家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传承的美好期许。大家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传统民俗，在亲子陪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王子晴，
4: 从最开始放飞失败，到后来慢慢熟练，迎着春风尽情奔跑，看着画满梦想的纸鸢翱翔蓝天，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我收获了盒子的快乐，也让传统文化扎根心底。我会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3: 国粹亚运会脸谱，指尖匠心续传承。同学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京剧脸谱色彩寓意、人物性格及历史文化知识，一笔一画精心勾勒脸谱纹样，巧妙将京剧国粹元素融入油纸伞、波浪鼓手工创作之中，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创意创作中焕发新生。孩子们还亲手体验折叠、捆扎、浸染、晾晒全套传统工序，沉浸式感受古法扎染技艺的独特艺术韵味。掐丝珐琅画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弯折丝条，细致点蓝填色，耐心勾勒装点，在一针一线、一描一画的指尖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一幅幅精致精美的珐琅作品饱含着孩子们对传统非遗技艺的崇敬与热爱。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杨一涵，
4: 缤纷的色彩、特色的脸谱纹样都充满浓浓的国风韵味，亲手创作的过程特别有趣，也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京剧国粹的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既收获了满满的乐趣，也开阔了眼界。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主动走进非遗，热爱传统，努力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继承者。
3: 本次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以趣味实践互动、沉浸式体验学习的方式，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孩子心中，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校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纳吉屯第五小学副校长李涵章，
5: 以趣味实践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青少年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0: 为传承孝老爱亲传统家风，用心关爱辖区老年母亲、独居母亲群体，近日满洲里市湖北社区深入基层走访群众，联合思义美业美发店、高原社区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以义治母爱、以俭暖芳华母亲节主题系列活动，以入户暖心服务加文艺汇演相结合的方式，把关怀送到家门口，把祝福送到心坎上。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6: 活动当天，记者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爱心理发师走进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母亲家中，理发师耐心细致地为老人们修剪头发，用贴心陪伴驱散独居老人的孤寂，清爽利落的新发型让老人们精神焕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服务，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

0: 出呢，丰富了我们的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个义检呢，也更是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小需求。从小事上见真情，社区一直都很贴心，处处呢为我们居民着想，让我们在社区的生活里头感觉到特别的幸福。祝愿社区办得越来越好，也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1: 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贴心便民走访，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了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又聚焦老年群体急难小事，把基层民生服务做实做细，不断拉近党群邻里距离，筑牢和谐温暖社区氛围。下一步，湖北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实事，不断联动辖区共建资源，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文化惠民、便民公益各类暖心活动，紧盯群众日常所需，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走心走实的基层服务，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继续，根河市侯里堡街道友谊社区联合根河市乌兰木齐举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颂欢乐、颂文明为核心的基层服务主题文艺演出，将民族团结理念与文明新风传递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让文明气息浸润千家万户。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1: 辖区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有序就座，翘首以盼。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活力四射的民族舞蹈凯旋率先登场。演员们身着民族服饰，以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热情，展现出草原儿女的豪迈与温情。台下居民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热闹的瞬间。随后，独唱、马头琴演奏、独舞、二重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婉转悠扬的独唱饱含对美好生活的赞颂，醇厚悠远的马头琴演奏传递着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灵动优美的独舞展现着新时代群众的精神风貌，深情默契的二重唱诉说着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整场演出形式丰富多元，内容紧扣主题，既贴合基层群众审美，又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内涵，让辖区居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凝聚力量。侯里堡街道友谊社区居民朱仁莲：
4: 特别感谢社区和乌兰木齐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太对我们胃口了，让我们体会到了温暖，也感受到了社区对我们老百姓精彩生活的重视。
1: 侯里堡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富斌：
5: 这次我们联合市乌兰木齐开展主题文化汇演，核心是想以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扎实开展颂欢乐、颂文明基层服务活动。下一步，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拉近与居民的距离，传递文明新风，凝聚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力量，共建和谐幸福家园。
1: 这次演出既是践行颂欢乐、颂文明基层服务宗旨的具体举措，也是以文艺为载体，深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为辖区居民带来欢乐与温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基层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有效拉近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传递民族团结理念，凝聚奋进力量，为建设和谐、团结、文明的社区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6: 日前，莫尔道嘎森林公司森防站、额尔古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莫尔道嘎森林公安分局联合开展林草生物灾害防控宣传暨简易执法专项行动。活动紧扣聚焦基层防控、守护绿水青山主题，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松材线虫病、林业鼠害等重大有害生物识别、危害及防治知识，科普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林业植物检疫、生态保护等相关常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违规携带、调运林木产品，主动参与有害生物监测上报，营造全民共治防灾的良好氛围。工作人员还深入苗圃、涉木加工企业等重点场所，开展

0: 专业技术培训与现场实操指导，细致宣讲《生物安全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松木包装材料检疫查验管控流程，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防控责任，推动形成群防群控工作格局。莫尔道嘎斯工公司森防站还在新青试业区组织开展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应急演练，演练立足林区生态保护实际，践行绿色低碳防控理念，摒弃传统高污染、高风险灭鼠药剂，全域选用鼠道难等环保型灭鼠剂开展科学处置，全面检验应急处置流程与队伍实战能力，切实提升林区有害生物科学防控水平。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2026年1至4月，阿日哈沙特口岸对外开放动能强劲，进出口货运量与贸易额实现翻倍增长，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数据显示，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14.54万吨，同比增长158.26%，同期进出口货物贸易成交额达2.24亿元，同比增长160.46%，两项指标均创近年同期新高。作为中蒙边境重要贸易通道，阿日哈沙特口岸今年以来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推动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有效支撑了货运量和贸易额的快速增长。此次货运量与贸易额的大幅增长，充分彰显了口岸在深化对蒙经贸合作、畅通向北开放通道、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中的桥头堡作用，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为进一步检验医院电梯故障困人应急救援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旗人民医院组织开展2026年电梯故障困人应急救援演练活动。此次演练严格参照应急救援预案推进，重点检验各部门应急响应速度与协同配合效果，及时排查预案漏洞，优化处置流程，明确职责分工。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电梯困人应急处置能力、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加大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与应急指导，不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筑牢安全防线，保障居民安全。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Hello， 朋友们，很高兴呢和大家再一次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孙玲。他是小虎队里边腼腆乖巧的乖乖虎，也是单飞后深情细腻的实力歌手苏有朋。从青苹果的乐园到背着背包勇闯天涯，他的歌声收藏了一代人的青春。今天啊，就让我们在苏有朋的经典旋律里边重温那些或明媚或柔软的旧时光。

今天的第一首歌啊，送给那个一听到前奏就想跟着拍手的夏天，小虎队的经典《爱》，苏有朋清澈的和声啊，至今仍然是华语偶像的起点。接下来这首《红蜻蜓》，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玻璃弹珠》和《纸飞机》吗？这一首带着淡淡怀旧的《红蜻蜓》，是苏有朋单飞之后最温柔的童年告白。

从偶像走向歌手，苏有朋用一首《等到那一天》证明了深情也可以很安静。这那首歌呢，是少年长大之前啊，对于爱情最为执拗的守候了。我们来听《等到那一天》。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苏有朋的歌声。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少年，我那驮着岁月的背包啊，这是苏有朋最具有代表性的成长之歌。背包装着每个离家少年的心事与倔强。

接下来这首歌名叫《珍惜》，没有炫技，只有真心啊。《珍惜》这首歌就像是一封写给老朋友的信啊，珍惜现在拥有的，因此啊，我们才能够将那些美好的记忆都变成我们难以忘怀的回忆。

也许我们的人生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遗憾，但就像歌中唱到的，只要我们珍惜当下，相信每天都会有自己的好心情。节目的最后，伴随着这首《我的好心情》啊，跟大家告别，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拌好啦。
5: 嗯，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每一座城市都有承载烟火的街巷，每一片土地都有温暖人心的社区。那在我们辽阔的呼伦贝尔，在充满活力的海拉尔，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既有城市发展的蓬勃朝气，又有邻里守望的温情脉脉，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进的海拉尔区开发区社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开发区社区，感受这里的这里温度、生活热度与人文厚度，看看这座草原城市里一个现代化社区是如何书写幸福答卷的。海拉尔开发区社区地处海拉尔区发展建设的核心区域之一，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配套完善。作为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的基层单元，开发区社区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数万居民日常起居、安居乐业的共同家园。而社区辖区范围规整，服务覆盖全面，既有成熟的居民小区，也有配套的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多年来，社区始终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在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文化建设、环境提升、平安创建等方面持续发力，让社区有温度、生活有质感、居民有归属感成为最鲜明的标签。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记者佳慧，共同走进开发区社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具体发生了什么样温暖又动人的故事呢？佳慧你好。
1: 那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警务区警长，那您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海拉尔公安分局正阳派出所开发区社区警务区的警长，我叫杜佳明。
1: 那咱们跟开发区社区做一个工作对接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就是首先是党建引领方面，在咱们海拉尔区政府跟区委组织部大力支持下，给我们警务区的派出所警务区警长，同时也兼任着社区党委的副书记，提供了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完了，其次就是在工作中，我们警务区的办公场所就设在咱们那个开发区社区这个，跟他们社区一起工作。我们是互相来回联动啊，工作交接呀，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接到一些这个工作的指令，需要到这个社区里边小区里边开展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短的时间很便利的找到对相对应这些广播员社区干部，我们一起去下去，那些包括他们采集的一些低保数据民政方面的一个残疾方面的一些数据他也跟我们是互通的，包括我们采集的一些这个出租房屋数据也跟他们是互通的。我们这样互通有无呢，双方都能共同的掌握这个小区这些居民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啊、难点啊、民生领域这些矛盾纠纷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目前需要去排查化解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掌握，所以说相当于打了很大的提前量，我们工作就是也好开展。
1: 就是您入驻了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以后你看不仅是开展工作，那同时其实你看咱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外面有很多的群众打扑克下棋然后还有打乒乓球唱歌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我们这个社区？
2: 我认为因为来这儿这个娱乐的这些大爷大妈们几乎都是咱们自己辖区的居民，所以说我们也是相当于管片民警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一方面呢觉得安心有很大安全感，其次呢也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从工作角度出发也拉近了跟他们的距离因为百姓心中警察可能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形象，但是我们之间拉近了距离之后大家都很这个相处融洽，而且他们比如说在娱乐过程中冷不丁想起来家里有些什么手续需要办，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走两步道就过来了，因为我们这长期就是排班有人在这坐班，其余的时间就到社区开始工作，就是一直都是有人的然后他们咨询业务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们的墙上也都这个便民服务这些流程也都在墙上，他们都很方便都能看见。
1: 那你觉得相较于传统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派出所警察我们是在自己的单位上工作，现在进入到这个社区了开展工作有什么样的工作上的提高或者是比较方便群众的地方吗？
2: 这个方面也是近几年我们公安局党委推出这个社区民警从过去的下社区转变为到现在是在社区的工作模式在社区就是为了一方面跟这个社区干部基层最后一公里我们汇合，我们一起工作，然后对我们这个工作效率一定是有很大提高的。
1: 阿姨你好，我们是记者，想问问您您就是来咱们社区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这个社区非常好，活动搞得也特别好，完了像那个有回家的感觉，咱们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非常热情，我们经常联合搞一些活动。
1: 我们刚刚进来看见你们已经在做活动，这是什么活动啊？
3: 我们是那个老年书画的培训国画课，春天了嘛，主要画春花。
1: 那比如说以前你们对于社区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认为社区的印象是什么？和现在的社区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3: 好像是， 挺大的区别，好像以前就是社区我们概念不深，现在呢咱们社区包罗万象，你就书画呀、剪纸啊，还有诗朗诵啊，各个传统节日搞一些活动，哎，那个特别丰富多彩，所以我们经常和这个咱们这个社区啊，我们也在这个社区嘛，经常在这个社区搞活动，像过春节我们写春联啦，刻剪纸啦，我们还走秀了，都跟这个咱们这个社区联合着一起。
0: 那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咱们社区的这个群众哈，是因为我在这个活动室里面看到了他。你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4: Hello， 大家好，我姓赵。
0: 啊，那我看你在这个活动室里，你在做什么呢？
4: 啊，我今天是给同学们准备一个生日会，因为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在社区举办一场就是非常隆重的给小朋友带来快乐的生日会。
0: 啊，是，我看你们在装扮哈。那对于咱们社区的这个活动室，你感觉怎么样？
4: 第一个就是非常的便利，然后呢，由原来我们有可能就是没有这样宽敞明亮的教室，现在呢，就孩子们能在这个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条件，例如图书啊。还有我们的书法呀，还有我们的活动室啊，让孩子们更有空间去游戏啊玩耍。我感觉这个非常好。
0: 那你以前理解，比如说一听到这个社区啊，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感觉
0: 在以前的时候
4: 啊，在以前感觉好像就是，能帮助啊，大爷大妈呀这些事情
0: 啊，好像跟咱们没啥关系似的，是吧？
4: 没有细节的去了解过。
0: 那对于现在来说，就是你看你也在这儿做活动啊，然后给孩子们准备这样的活动，对于现在比如说社区的工作者呀，还有我们现在社区的一些工作，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和感受吗？
4: 给我感受最大的就是真正的是帮助了每一个人。哎呀，从小孩到我们，然后到老年人，就是非常细致，非常暖心，而且就是无微不至的这种，而且给我们提供的帮助都是非常热心的，然后每次我们遇到困难都能及时的帮助我们。
0: 那如果让你给社区再提一些你的想法，或者是你认为你觉得社区还需要精进哪些部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4: 我感觉社区现在的活动就是非常多，我的建议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加入到社区的活动当中去，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托管工作呢也变得更加丰富起来，让小朋友们在这更开心吧。
0: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4: 啊。好，谢谢。

0: 叔叔您好，我们是记者，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合唱，你是咱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吗？
1: 对呀、啊。
0: 那你平时经常来咱们社区吗？
1: 经常来。
0: 你都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1: 我们来主要是，因为说我带一个合唱团嘛，我们叫启航艺术团，我们这个经常过来排练来，这个社区里边呢，给我们提供非常优越的条件。你看你们也看到了，这个是吧？这条件非常好，而且逐渐在这个越来越好。因为一开始呢没有舞台，后来又搭上舞台，完了没有这个镜子，这个墙上也都镶嵌了镜子，又适合于这个练舞蹈的呀，是吧？这个练歌唱的呀，反正我来我知道我们这个教室还挺紧张，这个有好几个团在这里头活动，又有这个吹乐器的，还有搞舞蹈的，我们是搞合唱的，我们的合唱团呢是，因为啥我们叫艺术团嘛，我们团里头本身就有这个舞蹈队，艺术团这不像合唱团那么简单了，就要复杂一些的，比如说还得有小乐队啊，是吧？舞蹈队啊，完了合唱队啊，是这样组成的。我们这个在这里来这里以后，看咱们书记啊，对这方面这个工作抓得非常紧，非常认真，也非常优秀啊。我们有什么需要的都及时给我们解决，而且在这个社区，我们这个活动以来呢，经常看到有这个各种这个好像参观团似的啊，到这里头。可能是来参观取经吧，可能是我认为是那样的。
0: 看看咱们那个样板社区有什么样的经验，好的做法。
1: 是，我也去过其他的社区，感觉确实他们那里头，可能是条件有限，但是我感觉他们像这些工作抓的不是那么不像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这个抓的这个比较好，方方面面的，你看一楼。那个有些个老者在那里打扑克啊，下象棋啊，下围棋啊，还有很多这个学绘画的，搞书法的，特别是我们这个教室，中午他们书记说还有这个小孩子小学生在这里头休息，利用这个空间，就是这个大的会议室吧，利用率挺高，我们在这里头活动也感觉到这个心情非常愉悦。非常高兴，也愿意，大家都愿意过来。
0: 阿姨你好，我们是记者，我想问一下，你是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的居民吗？
2: 是
0: 啊。你经常来咱们社区吗？
2: 我们天天上这儿玩了
0: 啊，天天来玩。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打扑克呢，是吧？
2: 对，
0: 你觉得咱们这个社区怎么样？
2: 哎呀，这社区搞得老百姓没个数，真的。咱们这社区领导及工作人员都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真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似的，真的
0: 是你们的贴心人了，是吧？
2: 贴心人。
0: 那你觉得咱们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哪个功能最好最喜欢？
2: 最喜欢呢，我咋说呢，我们这帮老年人就喜欢玩，完就达到我们的愿望了，你看我们那外边四桌，屋里两桌，
0: 你们的人还挺多的哈，
2: 还有下棋的，还有这个打乒乓球的，这老年活动应有尽有，可以这么说。活动经常的，哎呀，
0: 参加了什么类型的活动？
2: 好比说免费给我们查检查身体，看看眼睛，量量血压，这都经常的，再一个什么搞啥活动啥的，像什么冬天，年前那个八宝粥，
0: 腊八节，
2: 腊八节熬八宝粥，熬奶茶。像这一点你看咱社区做的相当到位了，天天熬奶茶沏茶就给这老百姓，前面了你谁喝谁倒随便，
0: 都是免费的哈，
2: 都是免费的，一般社区我想反正过去咱没经历过，我想一般做不到这一点，

一个个温暖的服务瞬间，一幕幕和谐的邻里场景，最终都会成了居民心中最真切的感受。

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正阳街道开发区社区。那现在请我们的社区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社区的基本情况。
1: 你好，主持人，咱们现在呢来到了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便民服务大厅。我们正阳街道办事处和我们开发区社区呢现在是属于合署办公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这个整体的面积呢是3185平米。咱们现在呢这个便民服务大厅呢，我们在这里设置了，您可以看到有公共就业服务啊、养老保险呢、医疗保险、综合业务啊、帮卖代办、综治中心、退役军人等服务，
0: 可以说是很全的哈。
1: 对啊，我们正阳街道总共的面积是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到60000，加上流动人口得将近100000人。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厅呢，接待的不仅仅是我们正阳街道的居民，因为我们矗立于中心城区嘛，所以我们还兼顾到这个健康街道啊、靠山街道啊、胜利街道这些居民来办理这个医保社保的这些业务。像我们在这个年底社保医保就是办理业务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这里一天的人均接待量呢要达到650多人，将近700人、
0: 还是很多的。
1: 对，日均接待量是100多人，并且我们那里设立了这个发票领购机，像4050人员呀，那个在这个办理这个医保社保缴纳之后有一些补贴嘛，补贴政策，那说这个发票是必须准备的一个材料，所以在我们这里能够实现一站式的办理啊。并且在我们大厅呢还设立了新时代文明时间所站，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好多的这个像提供这个雨伞呢、便民打气筒啊、老花镜、药品箱，还有这个血压仪啊、这个健康手表测量啊，在我们这里都是一应俱全。并且这一侧呢就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这个便民服务的一个工作岗位，我们是12个网格，按照 AB 岗轮岗的一个要求啊，工作制度呢我们是 A 岗上午入户，B 岗在这里为接待居民办理一些行政性事务，下午那么就是A 岗回来坐在这里办事务，然后 B 岗的工作人员去入户，
0: 就轮班。
1: 对，轮班，这样就把我们的这个入户的这个常月见面呢、重点人群呢、服务啊，然后还有我们平时开具像居住证明啊这一些行政性事务，我们就都兼顾到了。
0: 那你像来咱们社区办的最多的业务是什么？
1: 办的最多的业务像有这个社保认证、医保缴纳，还有政策咨询啊、临时救助啊、低保政策一些咨询这一些。
0: 可以说现在基本养老和社保的话都可以到社区来办理了，不用去人社局了，是吧？
1: 对。
0: 那像咱们这个人员的培训是怎么做的呢？是他们一定要了解这项业务，是不是？
1: 是必须要了解的。而且我们在这里放了一本这个全港通的一个事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全港通，首先呢，你看我们就把我们正阳街道的这些我们的联系方式都放在这里了，然后帮办代办呢，
0: 一些职责、
1: 流程图啊，还有这个社保业务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都做成了这个标签，方便居民。你看退休认证、医保政策，我们是以活页的形式，像咱们这个医保啊、社保啊，每年政策不都有些变更嘛，我们就是及时更新完了，现在就是实现让居民一次性告知
0: 啊，可以说是很一目了然。还有这种标签，
1: 对对对，
0: 想要了解什么直接就翻到了。
1: 对，
0: 可以说想得很全面。
1: 像惠民卡呀，比如说有的这个困难家庭想申请这个低保啊，他就可以把这个所需的材料拍个照

0: 平时会播放一些咱们这个市级拍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片，里面涵盖了咱们呼伦贝尔市各旗市区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有好多游客路过到这里，打点热水呀，然后是那个上个厕所呀，他都会驻足到这里看一下啊，比如说看到辣白菜的呀这种的，打曲棍球的，他就会问你，哎，这是哪些地方啊？对，可能他的行程里没有这一个地点，但是他哎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感兴趣，他就会临时把这个去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又改变一下，再加一个行程。
1: 可以说来咱们这儿免费喝水也是一项便民服务哈，哪怕是对，不是对本辖区的，对外来人口也是可以的哈。
0: 对，看我们这儿常态化摆放这个一碗奶茶暖人心，然后我们一般在这里摆放着奶茶呀、茶水呀、热水呀，居民还有这个新业态戏剧群体，游客都可以自助，来冲。
1: 看看这个杯和热水哈。
0: 然后这里呢，主要是我们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我们社区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整体的一个展示吧。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呢，我们先后有这个一紫同心石榴红品牌志愿服务项目，还有可以看到这个一齐携手关爱长者志愿服务项目，都是我们精准服务于一老一小赋能的一些展示，也是让来到这里活动的居民呢、办事的居民呢，能够了解到我们能够有哪些服务内容，像社会救助、未老养老服务、儿童关爱保护、城乡社区建设等等，还有我们这个党建维和、社工赋能、志愿助力、恩维拓展的模式，怎么样去覆盖到全龄人口，重点关注到我们的重点人群、特殊群体等
1: 那你
0: 等。
1: 像这种公示牌的话，咱们多久更新一次？
0: 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如果打造得好，老百姓特别需求，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像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我们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精细化的一个要求来不断的扩展。像我们前在2023年、2024年，我们只有7支志愿服务队。通过去年一年的一个更精细化的一个分类和组建，我们现在有10支志愿服务队
1: 哦，
0: 了。
1: 已经很充沛了哈。
0: 并且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剪影是随时更换的。是及时更换，有活动我们就来更换。像这个，是我们，每到夏天，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以完整居住社区里的养老早市的一个形式搬到我们的居民小区院落，让辖区的老年人就可以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义诊呐、义检呐、反诈宣传政策呀，还有这个营养早餐，餐前餐后血糖的一个监测，都可以在小区里面就可以实现。
1: 已经搬进小区，并不是在咱们社区。
0: 你看这个就是在我们国贸小区，这个有好多候鸟的养老的这个老年人，有外地来的，夏天咱们这特别凉快嘛，所以说有好多老年人是不认识的，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养老早市，在一起喝喝奶茶、聊聊天啊，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1: 增进
0: 也
1: 了感
0: 是咱
1: 情。
0: 们这个交往交流交融三交政策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你像这个道中华，我们是以道中华公众号为这个主题，进行一个道中华之美，化民族团结。让我们辖区的小小石榴子走进辖区，就可以与周边的小朋友讲述他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你像这位小朋友，他就是来自于根河的一个小朋友，他是鄂温克族，他叫曼尼艾雅。他也是在暑期的时候，随着父母来到我们辖区走亲戚，然后也了解到，正好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开展这项活动啊，他就穿着他的民族服装，把太阳花啊、驯鹿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辖区的小朋友，就是特别好。像这个是我们在重阳节。为老年人集
1: 义
0: 体
1: 诊。
0: 过寿，像这张照片呢，就是今年3月份我们正阳街道协助于就业局开办的这个春风送岗促就业，也是结合着咱们内蒙古自治区今年的十大民生工程来办的。
1: 那你像这种活动，咱们社区大概多久举办一次？是以什么契机呢？
0: 我们是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1: 哇，这还是很丰富的哈，让群众感受到咱们活动的精彩，以及他们可以去进行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和拉近邻里之间的一个感情哈。那继续。
0: 是我们潮汐市社区互鉴空间，也就是咱们这个社区总的这个所有社区的一个普遍存在一个矛盾，就是功能室平时闲置，用时紧张，所以呢，我们也是以这个潮汐时刻表的一个形式分类分群体，把这个功能室给大家更好的利用起来，像我们这个发挥我们社区这个专业社工的一个力量吧，我们引进三方，用阵地换服务，在这里为我们辖区的青少年也是为这个双职工家庭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家庭提供了一个托管的一个服务，让这个家长们更放心，让孩子们在这里。

0: 遇得更开心。
1: 你像这个4点半课堂是孩子们来这儿可以学习还是来玩耍的这
0: 我
1: 种？
0: 们有餐食服务，也可以写作业。然后在寒假、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有七彩课堂，开办一些就比如说什么乐高啊、绘画啊、书法呀、口才呀这一些公益课堂，还有我们播放微电影，丰富大家的一些这个业余文化生活。
1: 那你像参与度怎么样？孩子有多少？
0: 哎，我们现在的孩子有50多个。
1: 哦，这么多，那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配比呢？
0: 工作人员是像我们这个是2个低年级嘛的孩子的一个托管，每个班的这个孩子是配备2名老师，至少2名老师，是由我们3方专业机构来配备。
1: 是第三方是吧？这可以丰富咱们这个师资的力量了哈。
0: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文明团结超市，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奖励的物品是非常丰富的，也是特别实用的。
1: 奖励的物品是，
0: 为我们
1: 小
0: 辖
1: 积
0: 区的
1: 有
0: 这
1: 积分
0: 个，
1: 兑换。
0: 那个社区志愿者，你看这有爱心时间存折，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者队伍当中
1: 可以
0: 来，
1: 可以。你像这种积分的话，是服务的时间是怎么换这个？
0: 1小时来积一分，但是也不是非得按照这个一定的原则，比如说他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呢，然后表现得特别好啊，小朋友们，我们还可以给他评定这个星级志愿者。
1: 还有荣誉证书呢。那你像这种服务的有群体的限制吗？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来，是吗？
0: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这里来。这样呢，就是还有我们共建单位，现在是他们就是以集体性的开具一个集体性的时间存折。然后像比如说参加到我们环境卫生整治啊，在这个传统节日，对于我们独居的空巢老人进行一个情感陪伴呢，这些都是可以的。
1: 这还有一个花名册，是咱
0: 这
1: 们
0: 就
1: 这整
0: 是
1: 个的
0: 我们
1: 志愿者
0: 实
1: 的
0: 职
1: 服务
0: 志愿
1: 队伍。
0: 服务员队伍的一个花名册。
1: 那现在咱们基本是全体群众都基本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了吗？
0: 也没有，因为年龄偏大的还有这一些，我们也得考虑到实际问题。
1: 对，
0: 我们
1: 是。
0: 现在整体的实职志愿服务队里面，一共有1503名志愿者。
1: 哦，已经很多了，可以说。那他们基本是可以干什么工作呢？就比如说服务哪些群
0: 你
1: 体
0: 像
1: 啊，做哪
0: 党
1: 些？
0: 员志愿者队伍，它就是一个带头模范作用，它的这个可以是全覆盖。你
1: 党
0: 像，
1: 员也可以这种积分，对
0: 对，
1: 吗？
0: 像五老志愿者，主要就是关爱。下一代青少年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银龄关爱联盟，我们把我们的报到的173名在职党员和我们辖区的医疗工作者纳入到其中，这样就可以更精细的为老服务。还有我们的这个本土人才这块的大学生啊，可以做一些科普啊，就是每个志愿者队伍都有自己不同的分工。
1: 他们还有分类分工，并不是所有人干什么事儿还可以分开，比如说有去服务老人的，有去什么创城的这种是吗？根据自身的特色呗。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此关注都有价值。
4: 这里呢是我们社区警务室的一个办公所在地，像我们也是我们正阳街道是率先开创了咱们这个社警融合的一个工作机制，像我们的警长他是党员，那他就兼任我们社区的党委副书记。啊，这样呢？你看，我们其实现在按照这个多格统一的一个原则呢，我们是把我们12个居民网格和警务原有的4个警格融合在了一起，这样真正发挥了这个社区警务人员的专业优势和我们网格员的这个人熟地熟的优势，把我们的社会适于治理更好的建好我们幸福平安海尔，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全感的一个提升。
5: 这是警务室了是吗？
4: 对，这是警务室。
5: 办公室。
4: 这个我们也是。

0: 在我们2023年社区办公环境整体提档升级的时候，了解到居民的一个诉求。你像原来居民办理一个这个居住证明啊，开具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啊，他都要派出所和社区两头跑。这样我们把警务室放在这里，设在我们社区办公内，也方便我们社警融合机制的一个开展，也是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吧。就是一站式办理，就是过去常说的让数据多跑腿儿，居民少
1: 少
0: 跑
1: 跑
0: 腿
1: 腿
0: 儿的
1: 儿。
0: 这个愿景，在这里也是真正实现了。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安义警，其实这个平安义警呢，它也是一个志愿者的一个形式，只不过就是由红色的马甲变成了带编号的一个蓝色的马甲，也让志愿者加入到我们义警队伍当中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荣誉感的一个提升。我们结合着我们辖区的实际呢，将我们的这个义警队伍划分为了社区义警、商圈义警和校园义警。像我们这一位校园义警赵新元，他是我们辖区的居民，他也是。另一个身份就是美团骑手，他在孩子们上下学期间，如果没有紧急派单任务，他会主动加入到这个护学护岗当中来，为小朋友们构建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像我们这个网吧协管员呢，他都可以为我们的民警啊、网格员呢，提供一些这个辖区内发现的及时问题，比如说哪个路面破损啦，然后还有这个重点人员的一个监控啦，这都是我们发挥一个群防群控，并且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举措。
1: 可以说，咱们可以充分利用各个行业的人了哈，然后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咱们社区的一个志愿服务当中。那你像现在呀，创城咱们有哪些工作呢？
0: 其实这个文明城创建并不是突击的一个工作，它重要的点是要在于常态化的一个坚持。所以我们把物业的这个经理呀，然后小区的热心居民呐，还有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型崛体，我刚才说的快递小哥啊，然后还有这个外卖小哥啊，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文明城创建的一
1: 当
0: 个队伍
1: 中，
0: 当中来。你像这个美团骑手和快递小哥，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移动探头。路面有破损了，哪块有垃圾，成堆堆积了。那个废旧家居堆积了，这样他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所在，然后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1: 哎，现在咱们在这个书法屋哈，好有这种浓厚的国风氛围呀。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开发区社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中心，在我们这里呢，不仅能体验到国学、棋牌、茶艺等多种元素，还能以物说史见闻名。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书法室呢，到孩子们放学或者是晚上5点以后，我们有个老导员叫田丽，田叔，他就会在这里写写画画。你看到这些水墨画啊、毛笔字，这个
1: 这
0: 应该
1: 都
0: 是。
1: 他弄的是吗？
0: 这个应该是他教孩子写的，他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品牌了，叫田爷爷工艺书法课。
1: 很受欢迎，是不
0: 很受
1: 是？
0: 欢迎。你像这幅字啊，就是新华社到我们社区来采风的时候，田叔写的，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这幅字呢，也是上到了咱们新华社这个宣传片里面，也让全国的人民感受到了我们开发区社区这个人居民群众的一个幸福感。
1: 可以说孩子们也能来这儿写写画画，是不是？
0: 可以呀，你看还有那个剪纸，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一个牛老师，阿姨做的一个剪纸，哎，她特别的厉害，做的这个剪纸啊，有什么《红楼梦》这些雕刻呀、铭刻呀，我不太懂哈，但是她你看啊，牛奶奶剪纸课、田爷爷书法课，在我们这里已经特别受这个居民群众的一个欢迎
1: 听得我也想来
0: 了，
1: 学一学，看一看了。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棋牌室。其实你看到我们好多有这个，就是利用这个边边角角有限空间，为我们居民都打造了他们特别需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功能室。其实这个看我们墙面上有这个博弈的一个文化啊，这也就是寓意着我们与居民群众在九宫思维博弈中共同激活我们社区治理的一盘棋，也是真正调动起居民主人翁意识的一个方面吧。
1: 那你像这种象棋啊、跳棋、围棋等等，是咱们社区提供吗？还是
0: 提
1: 需要他
0: 供
1: 们自己
0: 都
1: 来？
0: 在那儿摆放着
1: 都
0: 呢，
1: 在这儿摆
0: 而
1: 着
0: 且
1: 呢。
0: 我们的阿姨们打牌一般都用的是我们警务区给买的扑克，它这个扑克上面是啥？是有反诈的知识
1: 哎呦，
0: 就是你在打牌娱乐当中，你就
1: 你还
0: 能
1: 得
0: 了解到
1: 学习一
0: 这叫
1: 下。
0: 反诈，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1: 哎，这一点是很好的，无形中就提高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哈。
0: 这里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数字体验空间。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社区这个空间的一个有限，将这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文物啊这个点，以这种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主持人可以用手机扫一扫每一件文物对应的二维码。

0: 你就能了解到它产生的年代呀，
1: 它现藏，
0: 对，它现藏哪一家博物馆呢，以及它的文化衍生品啊，这样也就是我们以这种数字化的形式向公众讲述好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
1: 哦，可以说这种利用所有的空间去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哈。
0: 我们就是把博物馆引进到我们这个社区当中来，小朋友们感兴趣，老年人也感兴趣，并且都是360度那种旋转的，
1: 可以看到非常丰富。
0: 对对对，这里呢是我们这个北疆同心城市驿站。
1: 驿站，
0: 主要是我们与市区两级的这个政协，还有市区两级民委，根据这个协商为民的一个原则呢，在这里设置了少数民族界别委员工作室，也是让我们的两代表一委员，定期来到我们这里与居民拉拉家常，了解到居民的需求，更好的发挥两代表一委员的一个职能，并且我们也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的服务于辖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让他们流动到我们的，虽然作为流动人口，也让他们有一种融入感和代入感。向我们发挥我们网格的这个源头导流、政策汇流等等，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个归属感。
1: 那你像这种多长时间来一次？
0: 两代表一委员一般每个月都有与居民群众的一个座谈。
1: 然后群众开始，咱们在群里发或者是怎么让他们知道？
0: 他们平时都有活动的居民嘛，其实两代表一委员也不是来了也不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来了就与居民拉拉家常，比如说看看大爷大妈打牌的时候，他就能了解
1: 聊一聊，并不是坐在这屋里，而是他去亲身的到群众身边，是吧？
0: 对。
1: 并不是那种感觉我在高高在上，你去来找我说什么诉求，现在就是到身边来，咱俩聊一聊，看看你有什么困难。
0: 贴心的服务嘛。这里呢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站，我们也是以点带面，带着就是我们镇阳街道总共所辖的7个社区都同步进行了这个社会工作服务的一个开展。你看，主持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像我们把特殊群体人口数据啊，然后这个像我们有社区党员呢，60岁以上长者呀，困境青少年群体啊及家庭的这些数据，我们都是以动态白板形式来进行一个每个月进行一个更新，也是让来到这里的共建单位呀、爱心的社会组织啊，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基本数据。
1: 那你像这种数据的话，咱们真的是实时更新哈，也是需要摸排吗？还是怎么？
0: 因为我们就是整个我们镇阳街道的7个社区网格员，我们就是按照季度把所有户都要轮走一遍但是针对于这个像80岁高龄啊、困难群体这些重点人群，我们要实现月见面，并且对于我们这个流动的出租房屋啊，都是要实时更新的。所以说这些数据我们都是要以这个月季度来更，月按月的时间
1: 咱们这摸排的频次还是很高的哈。像我以为一年呢或者是什么5年这种摸排一次，咱们是还有因地制宜，比如说有一些困难群众呀，或者是这种特殊情况。
0: 对，像这个低保啊、边缘户啊等一等，我们都要时刻关注它的这个状态，并且像我们属于中心城区，流动人口特别大，出租房屋这个数据也是特别大，所以就是更新的数据啊也要及时更新。
1: 这么一听，咱们社区的工作真的是太繁杂了，也很重要。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矛盾纠纷调解室。最开始建立呢是3所，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将它升级为了这个4所一厅。就是正阳派出所、正阳司法所、正阳法律服务所和这个辖区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咱们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庭。
1: 咱们在这个门上还清晰地标了咱们日程安排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根据时间来寻求帮助。
0: 对，我们主要就是像我们辖区这个中心城区最早开发的地方，老旧小区特别多。其实像物业矛盾呢，然后还有夏天这个旅游季节有噪音呐、异味儿啊，就是烧烤的这些浓烟呢，这些矛盾特别多，所以我们也是把专业的人请到我们的矛盾调解室来，为居民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调解，让居民的公信度也是提升了。
1: 那你像这种调解的过程中，咱们社区人员也需要在吗？
0: 在呀，因为居民最先想到的就是网格员，我们的社区干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网格员的桥梁作用发挥起来。
1: 看这还有个这乒乓球台，
0: 特别抢手。
1: 对，这一个是特别享受，还得预约一下，比如说等一下。
0: 哎，但是叔叔阿姨们自己都形成了一个时间排班，就是比如他们打球的时候，旁边呢就可以去下下棋，打累的然后再换下来下棋的人，
1: 下棋，
0: 对对，特别和谐，
1: 也是很和谐，真的是。
0: 这个位置是我们开发区社区户嵌式发展展示教育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所以呢，我们也是牢牢把握这一主线呢，在这里打造了这一个文化墙，让来到这里活动的居民呢，有一种沉浸式的环境体验感吧，更好的践行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这个理念。
1: 咱们社区是13个民族都在，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关于筑牢这方面的工作，你跟我们说一说。
0: 筑牢这一块，就是你看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辖区实际，是呼伦贝尔市首个完整居住社区的试点社区，也是海勒尔区户嵌式发展的一个试点社区。所以我们结合着辖区实地，我们打造了这个五子凝心花开正阳多元化的民族团结实践活动矩阵，包括爱国子啊、和谐子、文明子、幸福子、团结子，可以有文字的表述，还有我们的这些活动剪影都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分门别类的，并不是说给民族工作贴上的标签，而是把我们的民族政策呀、惠民政策呀都融入到我们的贴心服务当中来，理论先讲为老服务，施育治理，精神文明创建，还有我们的这个睦邻友好的这个社区共建共享的一个建设，都可以体现到我们筑牢工作。
1: 那像这种民族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特别的、很印象深刻的？
0: 哎呀，我们民族工作其实我们是没有涉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我们的辖区居民群众、各族居民群众都相处得特别融洽，但是就是像我们你刚刚说的，就是印象特别深的，那就是有流动人口，然后上下与我们的这个楼上楼下与常住人口，比如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随手扔个垃圾啊，然后楼上的是个老年人，楼下是个租户年轻人，网络不好使了，他都会时时刻刻的去帮助一下，
1: 就是很团结，很有爱哈。
0: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潮汐时刻表，各个功能室的利用都在上面明确标注了，
1: 打太极的、舞蹈的，哎，还有音乐的。
0: 对，
1: 可以说这个
0: 我们写的是6点到8点，但是老年人他睡不着，他5点钟就来，所以我们这大楼5点钟就营业，
1: 基本到几点？是不是晚上关的时间早一点？
0: 晚上我们孩子们不有托管在这里吗？就是基本上到9点以后。
1: 那可以说这个社区从5点到9点一直常开着为群众。
0: 对，像那个上海啊、深圳呢，现在这个现代化城市、一线城市的社区，其实有的已经都实现24小时来服务了。我们这也快了，
1: 快了，
0: 快了！
1: 咱们在不断的丰富咱们的活动。
0: 这里呢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教育中心。其实说是活动中心，更多的是体现居民展示自我才华，然后运动娱乐理论宣讲的一个阵地，
1: 可以说很宽敞哈。你像有活动的话，是不是也在这举行？
0: 对呀。然后像早上就是开始了，按照时间段来排序，每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功能的体现。你像这个屏风的一个后面，就是我们托管孩子们的小床，可以看一下。
1: 他还在这儿住。
0: 对，就是中午的时候孩子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1: 在这儿住。
0: 然后基本上现在这个时间，然后我们每个就是在孩子们休息的前半个小时40分钟，我们的三方老师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这样就是
1: 保证他们安全。
0: 对，既不耽误老年人的一个活动，也不耽误孩子们的一个休息。这个屏风一挡，男女生就分开了。然后下午的时候2点，孩子们上学了，2点半，叔叔阿姨们有练管弦乐的、吹萨克斯的，还有合唱的就来了，然后也是帮老师们一起把小床就摆好了。
1: 可以说很有序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像这时刻表的话，大家也都认真的遵循着。
0: 对，
1: 都很有序，
0: 都很有序，
1: 管理起来也很好。
0: 对，
1: 好，所以大家共同文明的用这个，咱们社区也很好管理，然后也方便于他们。
0: 对，像这个平时的环境卫生，叔叔阿姨们就使用者都会自觉地进行一个打扫。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阅览室。孩子们，有的中午不愿意睡午觉，特别顽皮的，就可以在这里。你看，我们还有好多这个科普的一个手工啊，他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手工，然后看看书。
1: 其实，在咱们下的那个托管班也能看到这种手工，是他们自己做的，还是咱们社区人员做的？
0: 孩子们自己做的。
1: 孩子自己做的。
0: 对对对。
1: 咱们是有人去教吗？
0: 孩子，我都不会。孩子的想象力是特别丰富的，
1: 嗯、
0: 就是我瞅着这一堆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些
1: 怎么组装
0: 零件，这怎么组装啊？你看孩子一会儿就组装起来了。
1: 就是他们自己带，然后上咱们这儿来弄。
0: 不，我们提供。
1: 哦，你们提供，
0: 嗯、
1: 说哎，老师我想要这种是吗？
0: 我们有科普课堂，这都是一些消耗品。在这个什么科协呀，然后爱心社会组织啊，都会给我们日常提供一些。
1: 嗯。
0: 对，这屋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室。
1: 嗯，沙盘看到
0: 沙盘有戏，然后我们也是有红会给我们链接，有这个公益性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按照家里面家长的一个需求，因为心理咨询有些涉及到隐私嘛，心理志愿辅导的老师就会去到家里。你像有这个青少年这个隐性的霸凌啊，青春期的心理问题啊，都会做一些义务性的一个开导和辅导。
1: 哦，那好的，现场呢可以看到啊，社区呢可以充分利用每一个角角落落，然后让社区呢每一个群众有各自的一个需要的地方。那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感谢佳慧带来的现场连线。开发区社区从基础服务到品质提升，从环境整治到文化繁荣，在不断的发展当中，见证着海拉尔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也承载着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开发区社区将立足基层服务群众，不断优化治理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努力建设成为治理有效、服务优质、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示范社区，让每一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小小的社区，大大的幸福。开发区社区只是海拉尔众多温暖社区的一个缩影，正是这一个个充满温情的基层家园，构筑起了呼伦贝尔最坚实的民生底色，也让草原城市的烟火气更浓，人情味更足。那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高璇，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时间10点。请听广播连续剧《合欢街》第3集。

0: 站在合欢树下，沙小雨再次吹起了口琴，他内心期盼奇迹出现，能看到自己最信任的人。
1: 唐丽姐姐，你真的出现了？
2: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要在合欢树下一起吹口琴的。
1: 你怎么知道我回合欢街了？
2: 你不是给我打电话了吗？可我赶过去的时候，你们已经走了。
1: 是的，后来爸爸就把我的手机收走了，他怕我和妈妈联系。
2: 小雨，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
1: 爸爸和妈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爷爷说，妈妈因为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就要离开这里。我不明白，我真的想不通。
2: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也许是没有好坏之分的。等你再长大一点，就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一想，这样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1: 他们整天吵来吵去，把我抢来抢去，我真的好烦啊，也很累。我真想发明一种电脑芯片，把它放进爸爸妈妈的脑袋里，让他们再也不要吵架了，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就好了。
2: 哎呀，可是生活是不能用电脑程序来控制的。人和机器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把失去的快乐找回来。
1: 我已经很努力在找了，可是真的好难。唐丽姐姐，你的快乐找回来了吗？
2: 我也在找，我们一起加油。
1: 今天唐阿婆到我们家里来了。
2: 我奶奶？
1: 唐阿婆给我们送菜，都是阿婆自己种的，可新鲜了。唐阿婆真好，经常给我们家送菜。
2: 你没有告诉她我的事情吧？
1: 我没有，因为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可是我好害怕自己忍不住。姐姐，阿婆真的很想你，就像爷爷想我一样，你去看看他好吗？
0: 小雨的话让唐丽很心酸。其实唐丽曾数次地徘徊在自家门口，当她看到了舅公，那个为了给唐家还债卖了牛去做养蜂人的老人，心底

0: 秋萍姐，咖啡都凉了。
1: 温情啊，我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就想到了你，就到安城来找你了呀。
2: 秋萍，你也真是的，都不事先通知我，我好去接你啊。你是第一个从老家来看我的，真是太好了，你可要多住几天啊。
1: 我可不是多住几天哦，我是一直要住下去了。
2: 什么？一直住下去？
1: 对啊。
2: 秋萍，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了？你可是嫁了合欢街最好的人家，那六角楼是整条街的骄傲。
1: 你可别说了，他们啊从来没对我说过六角楼不是沙家的啊。我公公和沙林只是帮亲戚看房子的。温情，你说没有了房子这还算一个家吗？
2: 算呀，一家人在一起不就是家吗？再说那套老房子不是沙家祖上传下来的吗？还有你不是挺喜欢那个沙林的吗？
1: 我说过我喜欢沙林了吗？
2: 当然说过。你说沙林脚不灵但手巧，说他个子不高但能吃苦，说他不会甜言蜜语但都听你的，说他认死理牢靠。哎
1: 呀，这些话真是我说的？
2: 嗯，
1: 我都不记得了。
2: 哎，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哎，你可一定要帮我。我要让沙林找不到我，我还要把小雨接到安城来。对了，你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个工作给我啊？
2: 正好我们这个咖啡馆招人，你要不跟我一起当服务员吧？
1: 好呀好呀，我就不信了，离开合欢街我秋萍会活不了。
2: 哼，
1: 哎。小雨，小雨，
3: 妈妈。
4: 哎，秋萍，秋萍，是你呀、啊，你回来咋？
1: 啊、哦，爸爸，我是来接小雨的。
4: 你带走，带走。
1: 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想让您生气，也不想和您作对，但是我更不想看见美国房东回来赶走我们。
4: 秋萍啊，你这个嘴巴里面讲的美国房东。是我三伯伯的儿子，是你的堂叔叔啊！
1: 我不管他是谁，人家都是房东。小雨，走。
4: 哎，等等，再等等，秋萍啊，等你的堂叔叔回来之后再商量商量，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好不好？
1: 哎呀，爸爸，我不想等了，等来等去还不是一样的结果啊！走，小雨，跟妈妈走。走啊！
3: 我不想走。
1: 你倒是走啊！你这孩子，真是。
4: 秋萍，秋萍，
1: 跟妈妈走。
4: 别走，别走，
1: 快走啊！
4: 不要带小雨走啊！
5: 秋萍，是啊，有什么事情你好好说啊。
1: 有什么好说的？小雨，跟妈妈走。
4: 是呀，你的公公身体不好。
6: 谢雨个谢娘，真正作孽啊！把他那呀拎过来了，拎过去个，真是
1: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啊、你们仗着人多、
4: 啊、哎呀秋萍啊，干什么，你多才是我们的来乡邻，人家都是为了我们的捍卫、
1: 啊、为了我们好。我看啊，是要我好看，是来看我们家笑话的是吧？
4: 怎么这样讲你这个人。
1: 这下你们满意了啊，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你们就在心里偷笑吧。
5: 哎呀，秋萍啊，我们哪有这种坏心眼啊？
6: 那个要，
4: 就是嘛，就是嘛。
6: 哦，乡里乡亲几十年在，天地良心哦。
1: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我今天一定要带小雨走的。小雨，走。
3: 妈妈，
7: 爷爷，
1: 走啊！
7: 哎呀，我天哪！
4: 对对对，小雨啊，小雨乖，小雨乖啊，我们小雨什么地方都不去啊。
1: 要走的，小雨，跟我走，来，跟着妈妈，站在妈妈这边，快啊！
6: 哎呦，非要干凶呀！哎呀，孩
8: 子啊，
9: 别逼孩子，孩子可怜。
1: 小雨，你要是今天不跟我走，妈妈就死在你面前。
3: 不要啊，不要啊。
1: 那你说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3: 妈，我跟你走。
1: 走啊你，走啊。
4: 小雨，
1: 走啊。
4: 小雨，小雨，
5: 老沙。
6: 哎呦，我哪的了，
5: 老沙，
4: 跨地去在树林呢。
8: 就这样，小雨跟着母亲来到了安城，再次离开了自己不想离开的合欢街，再次开启了自己无法安放的童年。许久没有小雨的消息，唐丽和毛校长都很担心。
1: 喂，
10: 唐丽姐姐，我是小雨。
1: 小雨，你在哪里？
10: 我没有和文琴阿姨在一起。
1: 小雨，小雨，
11: 文琴，她也是我的学生呀。现在在，哦对，是安城。
1: 秋萍阿姨肯定带着小雨去了安城。毛校长，我决定去安城找小雨。
11: 唐丽啊，我替小雨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用心的在帮助这个孩子。
1: 毛校长，因为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
11: 嗯，
1: 我和小雨一样，都是在寻找快乐的路上。
8: 可当唐丽找到温情阿姨的时候，小雨母女已经离开了，唐丽还是晚了一步，但她没有放弃。唐丽知道小雨就在安城，也许他们会越来越近，直到发现彼此的身影。
1: 老板，给我称一斤土豆。
4: 好嘞。
1: 哎，小雨啊，别跑远啊，跟着妈妈。
12: 好的。妈妈你看，小鬼当家，北大街社区双休日俱乐部。妈妈，我要上这个俱乐部，行吗？
1: 好，妈妈等下就帮你打电话啊。
13: 哦，可以啊，这位家长，你的孩子可以来。我们这个俱乐部就是为双休日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办的，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13: 对啊，不要钱，是社区请来大学生做的公益活动的，肯定不要钱。
1: 哦，好的好的。哎，我就一个要求啊，你们不要借手机给我的女儿。
13: 嗯，好。
1: 同学们好，我叫唐丽，是这个双休日俱乐部的班主任，你们可以叫我唐老师，也可以叫我唐丽姐姐。
5: 姐姐？老师是姐姐吗？
1: 老师当然可以是姐姐，因为老师也是你们的朋友啊。
12: 对不起，老师，我迟到了。
1: 小雨，
12: 唐丽姐姐，唐丽姐姐，对不起，我迟到了。我想给大家唱歌道个歉，可以吗？
5: 会唱歌有什么了不起？我有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壁虎和恐龙长得像？稻草人他需要一颗心吗？影子生气了会逃走吗？黄鼠狼的臭屁会不会熏死自己？
1: 好了好了，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十万个为什么。正好小雨你过来，我们一起发书。
12: 嗯，好的。唐丽姐姐，我不喜欢红果果，他就是个怪人，总是戴着帽子，他总是捉弄我，我不要跟他做同桌。
1: 小雨，红果果有他自己的小秘密，我们要学会包容别人，好吗？
12: 好吧，我试试。唐丽姐姐，你把我带回合欢街吧，我不想住在这里，这里冬天好冷，你看我的手上都是冻疮，可疼了。
1: 来，我看看。哎呀，小雨，姐姐明天给你带些药膏，一擦就不疼了啊。
12: 唐丽姐姐，我要回家。
1: 你听我说，我不能擅作主张把你带回去，因为你还是个孩子，我要去做你妈妈的思想工作，让她同意你回去才可以的。
12: 那要是我妈妈不同意呢？
1: 你不相信我能说服你妈妈？
12: 我就是想爷爷，想爸爸，想合欢街的家。我知道，我要是偷偷跟你回去，妈妈还是会回来抓我的。我就是觉得每天都好没劲。
1: 没劲？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2: 我觉得很累，最近我都不太想唱歌了。唐丽姐姐，我是不是病了？
1: 哪里的话，小雨就要回家了，不要急啊。
14: 秋萍，有人找你。
15: 哎，来了啊。
1: 秋萍阿姨，你怎么来了？
15: 哎呦我的天哪，为什么你们都要阴魂不散地盯牢我呀？
1: 秋萍阿姨，您放心，我不会偷偷地把小雨带走的，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15: 帮助我们？你能帮什么？
1: 小雨真的很想念合欢街。
15: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回去的。
1: 秋萍阿姨，今天小雨跟我说，她觉得好累，她最近都不想唱歌了。
15: 不想唱就别唱，唱歌又不能当饭吃。
1: 可是他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快乐起来。
15: 也许你是好心，可是一家不知道一家的难处，我只想跟我的女儿在一起，我是坚决不会让她再回合欢街的。
5: 秋萍，哎啊！我刚才看见你女儿跑出去了，孩子脸色不大好，哎，别出什么事啊！
1: 小雨，
2: 小雨，
15: 小雨，
2: 小雨，
15: 小雨，
2: 小雨！
16: 不好了，不好了！我小孩出车祸了！

0: 妈妈，
1: 小雨，小雨，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小雨，小雨，
0: 妈妈，
1: 傻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妈妈差点就失去你了。
0: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听到你跟唐丽姐姐说，不会让我回去的，我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了，就冲到大街上了。
1: 你要吓死妈妈了，小雨啊，你不可以这样的，没有你，妈妈还活着干嘛呀？小雨，你是真想回合欢街吗？
0: 想啊，做梦都想。
1: 好。只要你好好的，妈妈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小鱼，小鱼啊！
1: 爷爷，爸爸，我回来了。
2: 哦，小雨，秋萍，你们回来了。
3: 啊，回来了。这是我的家呀。
2: 哎，
3: 你，爹爹，还有孩子，都比房子重要。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秋萍，托尼叔叔又来信了。他说是跟我们商量房子的事情，听我跟你。
3: 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对了，今天是冬至，一家人啊要吃团圆饭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要搞长街宴吗？
2: 对的，
3: 一家出一个菜，对不对啊？
2: 是。
3: 哎，那我就要烧最好的给大家吃，好不好啊？
1: 好的。
4: 秋萍阿姨最终明白了，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踏实地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重要，心安即是家。
1: 温特斯爷爷，侬好呀！
5: 哦，你啥人啊？哎呀呀呀，你还是大家阿不懂的莉莉呀？
1: 是呀。
5: 哎呀呀呀呀，你十年没出来是吧？回来之后，今朝么冬至呀，等我屋里向吃点东洋水，我自家做的。
1: 谢谢爷爷，我阿不阿熟嘞。还有您最喜欢的稻科团，我都记得呢。一会儿给您送过来啊。
5: 哟，小小鸟，小小鸟。
6: 哎，唐丽啊，你回来了。
3: 毛校长，您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
6: 哎呀，唐丽啊，你的状态也不错哦。对了，你准备好回来给孩子们上课了？
3: 我会努力的。毛校长，谢谢您。谢谢您这么些年来一直在教会我把握人生。
6: 唐丽啊，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都是你自己的选择。祝贺你，你的快乐又回归了。哎呀，孩子长大了，老人老了，房子老了，青石板老了，石拱桥老了，桥边的合欢树也老了。
3: 但是合欢树开得特别的鲜亮，远远望去就像一朵粉红的云，那是一个梦，是合欢街人们心头的梦。
6: 是啊，唐丽啊，冬至夜回来好啊。快去吧，你奶奶等着你呢。我常常看见唐阿婆啊坐在石拱桥的石阶上，就是在等你啊。
3: 好嘞，再见。
7: 卡林卡林嘛莫来在，隔壁大家住来在，毛地少个山菜嘛个不菜花，到底少个土特菜。高兴种子昂州来嘛风门堂与四人菜，娘得送一眼嘛家得送一眼，祖宗人人娘儿欢喜家儿爱。
1: 哈伯，
8: 哎呦，丽丽啊，哎呦，宝贝啊，你做来者啊，阿干，阿啥走起啊？哎呦，我晓得啊，你一定会得回来的。今朝么是冬至夜呀，哈伯啊，走起不拿我馄饨吃啊？
1: 好呀。
9: 妈，妈，水滚了，这羊肉还要继续炖吗？
8: 阿珍啊，你看看少人回来者。
9: 丽丽，
1: 妈，
9: 丽丽，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9: 你终于回来了。
1: 妈，
9: 你等等。你看，照片还有信，这是你爸爸寄回来的。

0: 我们一家人再也不要分开了。
1: 丽丽，你爸爸变好了，你就原谅他吧，啊？
2: 妈，我已经原谅他了。不管爸爸变成什么样子，他永远是我的爸爸。就像他说的，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妈，丽丽。
3: 来吃冬至料头油饭啊！
4: 吃豆油饭嘛。

合欢街，既是记忆又是现实，既是力量又是清泉。有人离开，有人回来。无论你走向哪里，无论遇到怎样的境况，那个承载着童年的地方，那个叫做家乡的地方，总是能以最宽容的怀抱接纳你，抚慰你。这里的人们始终相信，明天太阳重新升起，用完的力气还会长出来。合欢树上羽翼般的花朵开在了人们的心上，让人们有行走的勇气，也有回归的渴盼。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

0: 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每年的五六月起啊，呼伦贝尔的草将一寸寸返青，绵延成无边的绿海。莫尔格勒河的九曲，大兴安岭的白桦，毡房飘出的奶香，都在等您赴一场夏日之约。今天呢，袅袅余音栏目中，我们就用草原金曲提前把您带到那片天高地阔的地方。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今天的袅袅余音，我们先让风从新安岭吹过来。这首歌呢，唱的是呼伦贝尔八千里遍野，海拉尔河长流，唱一首绿色草原的歌。呼伦贝尔诚邀天下客，豪迈又热情，正是北疆啊，我们呼伦贝尔敞开怀抱的模样。

呼伦贝尔白天的草原奔放，夜里的草原温柔，琴曲悠扬，笛声脆，晚风吹送天河的星。这首被誉为草原小夜曲的经典啊，带您想象躺在呼伦贝尔夏夜草地上，看银河低垂毡房的静谧时刻。

草原上不只有风景啊，更有最深的牵挂。马头琴一响，风中的额济便唱出远方游子对母亲、对草原阿妈的思念，那是每座蒙古包里最暖的那盏灯。

跟我的心去趟草原吧，那里有会唱歌的河水，也有成群散步的牛羊。如果您还没有动身啊，就让这首歌先替您打包行囊，往呼伦贝尔的金帐汗、额尔古纳湿地、黑山头策马而去。

今天的最后一首草原金曲要送给每个啊心中住着草原的人，我的马背故乡。他唱的是骏马，是长调，是血脉里的辽阔。所以呢，也祝愿您啊，今年真的能够踏上这一片土地，把歌声变成亲眼所见的风景。草原的歌啊是听不完的，不知道您心里的那匹骏马是不是已经想要奔向呼伦贝尔了呢？每年的六月至九月啊，正是呼伦贝尔最美的旅游旺季。我们在美丽的呼伦贝尔的绿海白云间等着您啊，欢迎您来。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
0: 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家家户户都可能会特别的关心，也就是养老这个话题了。
0: 哎，
1: 咱们一直都在说哈，民生无小事，这养老总关情。现在啊，咱们呼伦贝尔呢已经是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那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呢，一直以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0: 嗯，说得太对了，咱们呼伦贝尔呢一直都在用心发力老龄事业。
1: 嗯，
0: 其中呢，呼伦贝尔是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就是破解养老难题的关键抓手。之前呢，我们记者勾选也是特意去智慧养老调度指挥中心采访到了平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详细介绍吧。
2: 我是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负责人。那么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成立于2024年的5月1日正式运营，那么主要是政府主导、科技赋能、社会参与、服务惠民的市级统一的养老服枢纽。那么我们的平台呢，一共有四大系统，分别是监管系统、社区居家、机构养老、农村牧区养老，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1: 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平台呢，实际上从2024年5月的时候呢。

0: 就开始正式运营了，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2年的时间。那这个运营呢，其实感觉现在一直是很稳定的，而且服务呢也已经是全面落地了，并且还覆盖到了咱们呼伦贝尔各旗市区的老年人。不管您是高龄老人还是独居老人，或者呢您是60周岁以上的失能老人，其实呢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平台提供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服务老人的次数啊也已经过万了。
1: 是，那工作人员呢也是介绍了运营的情况，从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到家务的一个服务咨询和预约，老人们呢有任何需求，平台都能够覆盖到特别的全面。
2: 我们智慧养老平台自从2024年4月正式运营以来呢，是比较稳定的，服务系统全面落地，成效也比较显著。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呼伦贝尔市旗市区的老年人，还包括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目前我们就是服务的老人，次数呢，已经过万。
0: 在采访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老人们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服务平台能够享受到的服务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小呢到日常的咨询，有什么事儿啊您可以咨询他们，大呢就到上门照料了，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呢，他们也会提供上门的这样的服务。只要是老人有需求了，那这个平台都能够帮您解决，当然了也不用再麻烦子女到处奔波了。
1: 没错，这个刚才听工作人员不也说了吗，这个老人们有需求，无论是自己操作还是让这个子女帮忙操作，都能够快速的对接服务。
0: 对，是的。
1: 咱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具体的服务方式。
2: 老人可以享受到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家政服务咨询以及家政服务预约等服务。老年人如果需要服务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卫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就近的分配卫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
0: 我猜呀，这老人们如果说打咨询电话，可能最多问的应该就是一些基础服务了，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家里需要打扫卫生了，这种呢都是属于日常型的。那日常呢，因为所有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呀、需求啊，它是老人们最需要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这个相关的服务平台呢，也是希望能够尽可量的去满足老年人的这个日常需求。那像这个咨询服务啊，还有这个助解服务，应该也一直都是属于非常热门的服务选项。
1: 对，那除了这两项呢，还有这个少数老人呢需要这个雇这个家政保姆。
0: 哎，对，
1: 平台呢也会帮忙协调发布相关信息，帮助老人们呢找到合适的服务人员，我觉得特别的贴心。
0: 咱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相关负责人在这方面的介绍。
2: 我们的平台呢，老年人的咨询服务和这个助解服务就是比较多的一些服务，然后还有极个别的就是需要家政服务，想要雇佣家政保姆的，我们也可以在平台上帮助老人去协调发布，然后找到他合适的服务对象。
0: 可能咱们在寻求各种咨询或者是服务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申请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你这申请流程非常复杂的话，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可能
1: 操作起来
0: 打退堂鼓了，对吧？但是就是在采访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啊，这整个服务流程一点都不复杂。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整个全程呢，它是有一个闭环保障的，那就是说啊，从这个老年人提出需求，然后呢再到整个服务完成，每一步呢其实都有相应的监管。这样的话呀，像老人呢还有家属啊，就完全不用操心了。
1: 对，你想象一下哈，就是这些流程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哈，我要有需求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呼叫方式开始哈？
0: 对呀，怎么打电话，对
1: 吧？对，然后到拍单啊，就是有相关的人员觉得你这个需求我能立刻马上就能给你找到或者满足你，哎，就给你拍单。
0: 我有没有合适的人员，
1: 对，
0: 是吧？
1: 然后除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又有相关的服务监督，
0: 嗯，
1: 看看你这个
0: 好
1: 不好，
0: 嗯、好不好
1: 对、
0: 嗯，
1: 然后哎还没完，还有什么、嗯、就是
0: 后续
1: 的
0: 回访，
1: 对、
0: 啊，你这个反馈如何啊？感受如何？是吧
1: 对啊，每个细节其实他都考虑到了。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工作人员哈、啊，再聊一聊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0: 嗯。
2: 老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APP， 我们实现了一键呼叫功能，也可以让子女帮助操作，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9611为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做以详细的记录，地址需求等等，包括联系方式，然后呢会派就近的为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那么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呢，就会用手机小程序开启服务，此时我们中心就会显示照护师到达的位置，以确保照护师是到达的预约服务的老人家中。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会用手机小程序拍摄服务前、服务中、服务后的影像资料，服务结束后呢还会对服务进行一个满意度的录音。那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服务结束后也会在24小时内拨打回访电话，来询问照护师上门服务的一些情况，也作为优质服务的一个评判和后续服务需要提升的一个标准。
0: 您看哈，通过这个相关负责人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流程真的是挺细致的。
1: 是，
0: 从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是呼叫啊、
1: 嗯，
0: 到派单呐、啊，然后再到服务过程当中的一些什么影像记录和后续回访啊，其实呢，他都是想要在每一个步骤当中呢，都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感觉。
1: 对，
0: 这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这个闭环哈。
1: 嗯，
0: 既能够保障服务质量吧，当然呢，也能让大家更加的安心。其实除了居家服务，我觉得这个平台在养老机构的监管上，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它也有不少的举措。
1: 嗯，对，说到这个监管，其实平台哈确实是专门设有这个监管的系统，
0: 嗯，
1: 能够实时的监控养老机构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什么呢，老年朋友的食品安全啦，还有这个消防安全、
0: 哎、
1: 能够全方位的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2: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呢，现在我们所有其市区的公办养老组织，包括一部分的民办养老组织，他们的监控都是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的，我们可以通过平台看到机构公共区域以及他们涉及到老年人食品安全和消防安全的厨房区域。如果我们在大屏当中发现有异常，也会第一时间联系这个机构，或者是采取一些协助他报警的一些服务，来确保第一时间保证老人的安全。
0: 有了这样的一个智慧大屏，真的是太实用了，既能够统筹所有的养老机构的信息，而且呢，据了解，现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录入了将近有30万老人的信息了，这个覆盖范围呢，真的是越来越广。那各个旗市区呢，当然也正在陆续的建设子平台。
1: 是，你像陈巴尔虎旗呢，是首家建立哈、子平台的，之后呢，像扎兰诺尔区、莫旗、阿荣旗、扎兰屯等旗市区也在纷纷陆续的建成。等所有旗市区的子平台全都是投入使用，那全呼伦贝尔十几个旗市区啊，这个老人的信息都会在这个主平台上面展示出来，服务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呢，是咱们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为积极响应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我们的平台呢，是关联到所有旗市区的主平台，那么其他旗市区呢，也在陆续的建子平台。现在我们这个鄂温克自治旗呢，是首家建立了这个子平台，去年还有这个扎莱诺尔也建立了平台，莫旗、包括阿荣旗、扎兰屯等等都建立了子平台。那么大家就会第一时间将所有老年人的基本信息情况录入到平台当中。那么子平台录入后呢，我们的大平台就会显示一个总体的数据。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录入了 将近30万的老人的信息。那当其他集市区的子平台全部成立之后呢，我们的综合信息平台就会显示出所有的老人信息，十几个集市区的老人信息都会在我们这里边进行展示。
0: 30万这个数字真的是

0: 是挺可观的，
1: 是
0: 不过在这里呢，可能大家也会关心哈，那么多老人的个人信息，这个隐私和安全有没有保障啊？
1: 嗯、
0: 这个是不是老人和家属们也是最在意的一点呢？
1: 对，那这一点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哈。
0: 嗯、
1: 工作人员早就考虑到了，专门是制定了一套完善的保护措施，从人员管理到系统加密，全方位的守护老人的信息安全。
2: 的这个屋里边是有很多的监控的，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保证老年人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是不可以随便上这个平台上去查找老人的信息或者下载老人的信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签署合同的当中，我们也有保密协议，同时我们这个总体的机构当中会对这个系统都做了加密，保证老人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安全性。就是其他集市区呢，创建子平台后，它都会有一个系统专门的负责人，然后他的这个密码也只有这个负责人去掌控。那么一些老人信息如果想导出或者是录入的话，也是由专人进行操作的，也是在这一方面更加保证了这个老人信息的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些呢，是一些养老机构会定期的开展一些活动，那么也会给他们创建一个就是往平台上传输这个活动相关事宜的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呢，他们仅限于往上面传一些有关助老、慰老开展的一些活动。

0: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我市的智慧养老服务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哈。咱们首先走进的呢，是我市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来关注一下这个平台的整体的一个建设情况。
0: 嗯，是，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哈，我们这个信息如果被泄密了怎么办呢？其实不用这个担心哈，是专人负责系统加密还有这个保密的协议哈，是多重保障之下，老人的信息完全确实是不用愁的。
1: 对，是的，而且就是平台已经运营很久了，那像老人们和家属们的反应呢，反馈呢也是特别的好。据相关人员介绍呢，其实这个满意度已经达到了98%。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就是对这个服务平台的一个实打实的认可了。
0: 是，就是不管是热线咨询还是上门预约服务，其实都能够解决哈老人们的一些难题。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们，更是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
2: 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一般服务老人都会通过9611为老服热线来预约服务。我们呢，就是照护师或者是机构服务完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9611为老服热线进行回访。那么通过回访和服务，老人打电话，我们老人的这个对服务的满意度，对平台使用的满意度可以达到98%。老人们对这个平台还是比较认可的。一个是现在子女工作都比较忙，老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些问一些问题呀，或者是有一些疑问呢，还有一些可能子女在外地的，那么之前他们可能就是没有一个方向应该去问去咨询哪儿啊，能让自己了解。我们这个9611热线呢，就完全帮助老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老人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协助老人去解决，或者

0: 事。那工作人员呢，也是在采访当中啊，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就是他觉得非常受感动的这个故事的背后的一些事儿哈。
1: 嗯，
0: 一个呢是帮助了一位半身不遂的叔叔改善了生活，然后呢，还有一位阿姨呢，还想这个送锦旗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记者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了。
1: 是，你看啊，这个感人的故事特别暖心，既体现了平台服务的贴心，也藏着老人们的真诚认可。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详细的了解一下。
2: 家庭服务的时候呢，有一位叔叔，他因为自己的这个身体后来得了这个半身不遂嘛，然后心情就是非常的不好，因为他就是觉得给子女添麻烦，自己也没有办法自理，就是连晚上起夜都非常困难。后来呢，我们就是通过家庭服务为这位叔叔配备了护理床，这个护理床老人可以通过按钮自动的翻身啊、起背啊、入侧呀、等等，然后老人自此以后呢就心情好多了，所以子女也专门打电话然后表达了感谢。另外是今年我们也是在服务老人的过程当中，一位阿姨她也是一直在表达说，现在无论是国家呀、政府呀，还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呀，真是为他们做了不少的实事儿。然后老人就是一再表达，就是要做一面锦旗，然后问我们地址在哪里，一定要送过来。而且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很多老人就会在节日啊，比如说感恩节呀，因为我们一般在重大节日的时候都会给老人致电，然后致以问候，然后也会在这个比如说冬季下雪了或者春季路滑呀，给老人一些安全的提醒。也会通过这个公众号发布一些什么健康养生的一些相关的链接，然后老人呢就是感觉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温暖。所以有的时候节日的时候我们还没打电话呢，老人就已经来电话了，说的今天是感恩节，我感恩你们为我们做的服务，然后谢谢你们了，今天是感恩节，那我也特别感恩你们，谢谢你们。
0: 一句感谢，一面锦旗，这些啊其实都代表了老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了这些服务人员最真诚的一个认可哈。
1: 对，
0: 不过呢，大家可能也稍稍有那么些担心，说现在啊很多老人他都不会用智能手机，那你看你这个平台如果操作起来非得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会不会很复杂呀？
1: 是啊，但是哈，这个完全不用发愁。
0: 对，
1: 平台呢专门做了适老化的一个设计，还升级了一键呼叫功能。老人呢是不管是关注公众号进行操作，还是直接拨打电话，都特别的方便。哎，不用费心思学习复杂的操作过程。
2: 我们会通过一些活动推广9611为老服务热线。为了方便老人呢，我们就是专门研究了这个一键呼叫功能。这样的话，老人关注完公众号，通过公众号里边就可以进行一键呼叫功能，然后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打到我们的中心来咨询。
0: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这个平台的这个服务功能哈，只要是有这种一键呼叫或者是一键就能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所有的这些功能都是非常贴心的。
1: 是，
0: 不仅是给老人贴心，给其他的年轻人中年人来说的话也是贴心的。
1: 是的，
0: 所以啊，就说这个在老人寻求这个服务平台帮助的时候，这个一键呼叫老人操作起来可是毫无压力，也能够感受到啊工作人员挺用心的。
1: 是，
0: 那么在这个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收获了很多来自老人们的温暖，这种双向奔赴我觉得是特别动人的。
1: 对，工作人员就说哈，有时候上门服务老人嘛，会提前的熬好热乎乎的奶茶或者倒杯热水哈，等着他们，这份温暖也是他们坚持做好服务的一个最大动力。
2: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老人的那份对我们的一个温暖的一个反馈。我们可能今天来老人家做了服务，理发服务，可能我们还要预约下一次要帮助老人他有什么需求了解，然后呢下一次去到家里时候再为他做他更需要的服务。那么老人呢就是跟我们预约完时间之后，当我们上门的时候，老人就会提前熬好了这个热乎乎的奶茶，然后以表达他们对我们的一个感谢。就是这样的老人其实就是在我们

0: 服务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1: 奶茶是暖暖的，这人心呀、更暖了。这样的一份双向的温暖非常让人感动。其实呢，从事智慧养老工作这么久之后啊，工作人员可能他们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哎，这些老人们可能太需要关爱了。
2: 是，不管是空巢啊、独居老人，还是子女在身边但工作繁忙，这些老人朋友们都需要被关爱。
1: 哎，是，
2: 哪怕只是简单的陪伴、聊天、疏导心情，都是他们迫切所需要的。
0: 感受就是现在的老年人真的就是太需要关爱了。因为现在就是无论是他本身是空巢老人呢，还是独居老人呢，这样的老人，特殊老人就更加的需要关爱。即便是子女在身边的老人，因为现在子女都工作比较忙，老人也特别的需要就是有人来关爱他，哪怕是上门做一个精神的慰藉，陪他聊聊天，帮他疏导疏导心情，都是老人特别需要的服务。
1: 实际上呢，我们也都知道，老人们要的呀，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料，更有的呢是精神上的陪伴。而且呢，工作人员们的愿景呢，当然也特别朴实了，就是希望呢，这个智慧养老啊，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其实区，能够打通未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是，他们希望呢，未来能让老人们随时一个电话就能预约上门，获得帮助，还会洽谈更多的商家联盟，丰富服务内容，真正做到一键呼叫，有求必应。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智慧平台吧，能够树立一个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就是希望智慧养老在我们呼伦贝尔地区14个集市区开花结果，那么所有的集市区建立平台后都能够更近的为老人服务，也就是说可以打通为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然后让老人随时一个电话就能够预约上门，一个电话就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未来的计划呢，就是我们会搜集更多老人所需要的信息，然后通过老人的这个需求去帮助老人，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商家联盟，我们会洽谈更多的商家联盟，就是把老人的这个需求服务更加的丰富起来，希望能够做到一键呼叫，有求必应。

0: 变得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话题哈。其实呢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养老平台，那么也知道呢实际上这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一些商家联盟。那这些联盟啊其实现在已经是覆盖到全市大概有30多家了，这些商家呢都是优质商家。那工作人员孙丽霞呢在采访当中啊也告诉记者说很多的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孙丽霞对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些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孙丽霞。那现在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咱们养老服务平台商家联盟覆盖全市，大概是30余家，以住育、住医、住洁、住餐、住行、住疾6大核心服务为根基，构建全区域一站式养老服务生态圈。就是联盟整合了康养、医疗、家政、餐饮、生活服务等多元资源，坚持这个诚信规范、品质严选、普惠便民，为全市老年人群体提供生活照料、健康守护、安全应急、精神关怀等方面的服务，让长者足不出户就近享优质的服务。像咱们住医这一块，就是有一些中医经常可以给老人进行一个把脉，然后也有正骨按摩，还有一个是咱们住育是比较特色的，就是咱们可以上门为一些身体不太方便的老人在家里给他们进行一个洗浴。
0: 你像刚才介绍的哈，住医、住育、住洁等这6大核心服务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了，
1: 对，
0: 能够切实解决老人们的一个日常需求。而且平台呢对商家的服务质量也是严格监管的哈，全程有监督有回访，确保老人们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1: 哎，就像之前介绍的那样，商家呢上门服务的时候啊，会通过系统呢去拍摄服务的前中后的一些影像资料，服务结束之后呢还有满意度的评价。那平台呢还会在24小时之内啊进行一个回访。其实呢所有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全方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质量了。
2: 该服务的商家进入老人家里之后，会有一个我们的系统，这个系统会从他进家门开始拍照，然后中间服务过程还有结束服务过程，然后还有对老人及时的评价，然后我们24小时之内会进行一个回访，就是问老人对这个商家的服务感觉怎么样，服务满不满意。
0: 而且商家的筛选标准也特别的严格，不是说随便什么商家都能够加入这个联盟的哈。那工作人员孙丽霞呢也是详细介绍了筛选的要求，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老人们的一个权益。
1: 说到了这个筛选过程特别严格，不仅呢是要求商家有一个合法经营的这个资质，而且呢它的口碑一定是良好的，价格呢当然还要透明的，并且呢通过平台的预约服务，老人们还需要能够享受到优惠，要比市场价呢需要便宜20%左右，这个可是特别实惠的一项了。
2: 我们这些商家联盟是通过我们实地的考察，然后首先我们得有几项资质，第一个是他必须得有那个营业执照，就是合法经营的资质，然后也没有重大违规的记录，而且你的经营是必须要稳定的，我们这是实地考察都会去看的，还有他的这个品牌与口碑，我们都是在现场都是实际能看到的，然后还有它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有它的价格是必须要透明的，而且就是通过我们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过去的老人，我们会有相应的一定的比较小的折扣，但是也算是比正常的那个商品要便宜很多，从我们这叫的家政，我们都是比实际市场范围内要便宜个大概能打个8折左右。然后还有用户的匹配度，就是如果这个商家是用户周围用户都是比较认可的，我们都会去对跟他进行一个签订的一个合同，而且这个商家是必须跟我们签订承诺书，就是诚信范围书，还有那个承诺保证书，这是必须都要有的。
0: 筛选严格，还有这个价格实惠哈，这个老人们真是有福了。那除此之外呢，平台平时还会举办 特色的活动，让更多的老人们呢了解平台，享受服务。工作人员宋丽丽呢也给我们做了详细介绍
1: 啊。据这个宋丽丽说啊，很多活动都特别用心的，因为也是结合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实际需求，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五谷养生啊，或者是旅居康养啊，还有呢专门为老年夫妻打造的一些情人节的主题活动，每一个都非常的有意义。来听一下宋丽丽的介绍吧。
2: 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宋丽丽。我们立足在呼伦贝尔市的本地，也有本地的一些特色。我们结合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服务需求，开展了系列性的一个主题活动。比较具有特色的就是有五谷养生、旅居康养，以及针对于老年人情人节的主题系列活动。我们以五谷养生为主题开展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主要是针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养生作为一个主导的出发点，结合咱们当地特色，那么为老人进行了一个五谷养生的营养搭配，以及针对于老年人如何进行科学养生这样的理念，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并且我们还邀请了乌兰木齐的演出团队，丰富了这场活动的一个文化素养，提升了一下老年人的幸福指数。那么在整场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共计大约邀请了200多位老年人来参加这场活动。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老年人又有互动的环节，又有欣赏娱乐的环节，大家在整体这个活动范围也是气氛吧，非常的活跃。并且这场活动结束之后，老年人也拿着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五谷养生粥的伴手礼，非常高兴地离开了会场，也对这次的活动好评如潮。对于旅居康养的活动呢，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呼伦贝尔市老党员共同到我们的反法西斯纪念馆去进行了一日游的参观。那么在整场参观的过程当中，是由我们的主任把整个反法西斯纪念馆的场馆的这样式的一个建设，以及为什么要来参观的目的，通过游览的形式向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在整场的活动当中，也是因为是老党员嘛，对于这个现场的这个活动气氛吧，也是非常的，大家很投入，并且号召力也非常强。我们在活动刚开始也是给大家佩戴上了红领巾，并且带着五星红旗，在我们非常庄严的这个乌安国耻的大的这个指示下拍照留念。然后整场活动下来，老人也是给我们非常高的评价，觉得这场活动做得非常的具有意义，也让这些老党员更能回忆当时的这些抗战这些历程如何的艰辛。情人节的活动呢，我们其实的出发点是因为在平台上有老人通过我们的这个9611热线，通过这样的是一个报名的形式，然后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征集当中的。然后其中一位老人呢，我们是因为通过这个智慧照料大屏看到了他平常出入卧室的这个次数是很频繁的，突然之间发现他在卧室这个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我们打电话进行回访才了解到原来是叔叔摔倒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们也是上门给他做了健康监测，并且通过这样式的一个机会来询问老人如果恢复之后有没有意愿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这场活动我们是召集了3对相对于来说年长的老年夫妻，40周年、50周年以及60周年，正好就是涉及到咱们的银婚、金婚和钻石婚的老年夫妻来参加这场活动。在整场活动当中，也是以文体形式整体穿插进来，大家也是在一个非常怀旧、非常欢快的这样式的一个氛围当中，把活动从刚开始赠送冰糖葫芦，完了怀旧的打卡点进行拍照，到最后把这个50周年的我们特意给大家拍的这个结婚相册赠送到受邀的这个老年家庭当中。大家对于这几场活动的好评是非常高的，并且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能让更多的老年人来感受到社会对于老年团体的一个关爱，并且也通过这个9611的服务热线，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达到有求必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让更多的老年人通过我们的宣传推广来了解我们平台的工作使命。
1: 刚刚听工作人员介绍哈，像这个情人节活动非常浪漫，
0: 是
1: 还邀请了像银婚、金婚、钻石婚的老年夫妻来拍照。这样的话，既弥补了老年人他们在年轻时的这种遗憾，而且拍照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这个感人的细节，这些其实都是让人非常动容的一些事儿了。
0: 是的，你像老一辈的爱情，它是特别纯粹的，
1: 对，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句话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工作人员呢也跟我们分享到了拍摄时的一些暖心的瞬间。
2: 可能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以情人节主题活动邀请我们的老夫妻来拍照。那么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来说，他们的婚姻可能单纯的就是一个结婚证，很少会有现场有婚纱这样式的一个形式，甚至可能旗袍啊或者是一个红色的礼服啊都是非常少见的了。那么当我们把我们的主题思想传递给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为了弥补年轻的遗憾，所以说非常积极的来报名，然后我们从中筛选出来的这三对老人，然后也是有选择国风形式的礼服的啊，有选择婚纱形式的礼服的，还有选择晚礼服的。那么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应用到了生活当中。他们通过一张张照片，不仅仅流露出来他们彼此相守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感人的生活记录，也展现出来了彼此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情节，也挺让我们受感动的。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换衣服的时候，可能是叔叔们因为是礼服嘛，动作比较快，那么还有点不太放心把阿姨交给我们，一再的嘱咐说那个他们年纪大了啊，多多关照啊。也确实通过这些细微的细小环节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些老人们真的就是一生能够携手一人，确实是非常幸福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去学习的。
1: 像是这样的爱情非常让人羡慕哈。
0: 对，
1: 咱们一提到这个96111为老服务热线，那这个热线的这个服务规范呢，我们也发现挺严格的，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老年朋友的等待时间，让老人们的需求也能够得到快速的回应。
0: 对，说到这个等待时间哈，这个要求热线的这个铃声哈要响三次就必须来接听了。
1: 对，
0: 那接电话之后呢，要先明确工作单位，让老人呢放心，然后认真的这个倾听诉求，做好记录，能够现场解答的就当场回复哈。需要转接求证的情况也会在24小时之内有回电，全程特别的规范。
2: 首先呢，老人在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要求是有一个铃声响三次，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应对啊，不能让老人等待的时间过长。首先把电话接起来之后，我们会明确自己的工作情景、工作单位啊，让老人确定打的电话是否是他所需求的部门。那么我们首先会说一下：“你好，这里是96111为老服务热线，很高兴为您服务。”然后通过这样式的一个确认，然后让老人知道他拨打的电话号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会聆听老人的诉求，看看老人具体是需要哪些我们能够给他给予帮助的地方。可能有一些老人是想寻求一些社会救助的电话，有一部分老人可能是在寻求一些家政服务组织，甚至有的老人可能是想通过我们这个96111为老服务热线来反馈一些他生活当中面临的困境。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倾听，紧接着随着倾听随着记录，也怕在整个过程当中会有遗忘。那么我们是明确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把老人的这个诉说的情况要做到精准，精准到什么环节？老人的姓名、老人反馈的事实、老人预留的电话以及老人的诉求。最后呢，如果我们现场能给予解答的，我们就会及时的把我们了解的情况或者老人想要知道的一些结果当时就告诉他。但是有一些情况也确实是我们也需要去转接，或者是我们也需要去求证的，那么我们还会在过后的24小时之内再次给老人进行回电，让老人他的问题得到一个最终圆满的解决。

0: 平台的一些相关的建设的一些事情哈。
1: 对，
0: 而且呢也给大家就是通过这个记者采访也了解到了工作人员他们在工作当中自己的一些暖心事儿，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些故事。
1: 相信在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吧哈，咱们呼伦贝尔的智慧养老服务呢会越来越好，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够享受幸福的晚年，也向所有坚守在养老一线的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一个敬意。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999音乐榜样 ，Music 音乐有毒。

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首先送上一首来自于任素汐的歌《愿人生》。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
1: 经典老歌上榜第四名，许美静带来《阳光总在风雨后》。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七名 Top 7
1: 经典老歌榜上榜第七名，姜育恒带来《再回首》。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
1: 经典老歌上榜第八名，来自于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好的，又到了推荐歌手的时间。今天我们为各位推荐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张杰，以其高亢嘹亮的嗓音和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华语乐坛璀璨的星星。《最美的太阳》《逆战》等歌曲，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激励了无数追梦人。他的音乐之路，就是一部生活活生生的励志传奇。

万水源几乎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命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向阳。

节目最后，让我们伴着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乌兰图亚带来的《我的大草原》。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九九九音乐榜样，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

0: 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7: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用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感受这里的这里温度、生活热度与人文厚度，看看这座草原城市里一个现代化社区是如何书写幸福答卷的。海拉尔开发区社区地处海拉尔区发展建设的核心区域之一，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配套完善。作为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的基层单元，开发区社区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数万居民日常起居、安居乐业的共同家园。而社区辖区范围规整，服务覆盖全面，既有成熟的居民小区，也有配套的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多年来，社区始终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在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文化建设、环境提升、平安创建等方面持续发力，让社区有温度、生活有质感、居民有归属感成为最鲜明的标签。

0: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记者佳慧，共同走进开发区社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具体发生了什么样温暖又动人的故事呢？佳慧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正阳街道开发区社区，那现在请我们的社区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社区的基本情况。
2: 你好主持人，咱们现在呢来到了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便民服务大厅，我们正阳街道办事处和我们开发区社区呢现在是属于合署办公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这个整体的面积呢是3185平米。咱们现在呢这个便民服务大厅呢，我们在这里设置了，您可以看到有公共就业服务啊、养老保险呢、医疗保险、综合业务啊、包卖蛋办、综治中心、退役军人等服务，
1: 可以说是很全的哈。
2: 对啊，我们正阳街道总共的面积是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到6万，加上流动人口得将近10万人。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厅呢，接待的不仅仅是我们正阳街道的居民，因为我们矗立于中心城区嘛，所以我们还兼顾到这个健康街道啊、靠山街道啊、胜利街道这些居民来办理这个医保社保的这些业务。像我们在这个年底社保医保就是办理业务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这里一天的人均接待量呢要达到650多人，将近700人、
1: 还是很多的。
2: 对，日均接待量是100多人，并且我们那里设立了这个发票领购机，像4050人员呀，那个在这个办理这个医保社保缴纳之后有一些补贴嘛，补贴政策，那说这个发票是必须准备的一个材料，所以在我们这里能够实现一站式的办理啊，并且在我们大厅呢还设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好多的这个像提供这个雨伞呢、便民打气筒啊、老花镜、药品箱，还有这个血压仪啊、这个健康手表测量啊，在我们这里都是一应俱全。并且这一侧呢就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这个便民服务的一个工作岗位，我们是12个网格，按照 AB 岗轮岗的一个要求啊，工作制度呢我们是 A 岗上午入户，B 岗在这里为接待居民办理一些行政性事务，下午那么就是A 岗回来坐在这里办事务，然后 B 岗的工作人员去入户，
1: 就轮班。
2: 对，轮班，这样就把我们的这个入户的这个常月见面呢、重点人群呢、服务啊，然后还有我们平时开具像居住证明啊这一些行政性事务，我们就都兼顾到了。
1: 那你像来咱们社区办的最多的业务是什么？
2: 办的最多的业务像有这个社保认证、医保缴纳，还有政策咨询啊、临时救助啊、低保政策一些咨询这一些。
1: 哦，可以说现在基本养老和社保的话都可以到社区来办理了，不用去人社局了，是吧？
2: 对。
1: 那像咱们这个人员的培训是怎么做的呢？是他们一定要了解这项业务，是不是？
2: 是必须要了解的。而且我们在这里放了一本这个全港通的一个事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全港通，首先呢，你看我们就把我们正阳街道的这些我们的联系方式都放在这里了，然后包卖代办呢，
1: 一些职责、
2: 流程图啊，还有这个社保业务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都做成了这个标签，方便居民。你看退休认证、医保政策，我们是以活页的形式，像咱们这个医保啊、社保啊，每年政策不都有些变更嘛？我们就是及时更新，完了现在就是实现让居民一次性告知
1: 啊，可以说。

0: 是很一目了然，还有这种标签，
1: 对对对，
0: 想要了解什么直接就翻到了。
1: 对对对，
0: 那可以说想得很全面。
1: 啊，像惠民卡呀，比如说有的这个困难家庭想申请这个低保啊，他就可以把这个所需的材料拍个照，或者是我们网格员入户去告知，然后方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齐全，我们再综合认定是否能够办理。
0: 哦，可以说真的想得很好了，然后很方便我们群众哈。
1: 对，
0: 那继续让我们走走别的地方。
1: 啊，好，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门厅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 AED 呀，然后应急救护啊，这些都是对外开放的啊，随时可以使用，并且这个大屏幕呢，我们平时会播放一些咱们这个市级拍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片，里面涵盖了咱们呼伦贝尔市各旗市区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有好多游客路过到这里打点热水呀，然后那个上个厕所呀，他都会驻足到这里看一下啊，比如说看到辣白菜的呀这种的，打曲棍球的他就会问你，哎，这是哪些地方啊？对，可能他的行程里没有这一个地点，但是他哎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感兴趣，他就会临时把这个去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又改变一下，再加一个行程。
0: 嗯，可以说来咱们这儿免费喝水也是一项便民服务哈，哪怕是对不是对本辖区的，对外来人口也是可以的哈。
1: 对，看我们这儿常态化摆放这个一碗奶茶暖人心，然后我们一般在这里摆放着奶茶呀、茶水呀、热水呀，居民还有这个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游客都可以自助。来冲，
0: 看看这个杯和热水哈。
1: 嗯，然后这里呢，主要是我们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我们社区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整体的一个展示吧。啊，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呢，我们先后有这个一子同心十六红品牌志愿服务项目，还有可以看到这个一齐携手关爱长者志愿服务项目，都是我们精准服务于一老一小赋能的一些展示，也是让来到这里活动的居民呢、办事的居民呢，能够了解到我们能够有哪些服务内容，像社会救助、慰老养老服务、儿童关爱保护、城乡社区建设等等，还有我们这个党建维和、社工赋能、志愿助力、恩维拓展的模式，怎么样去覆盖到全龄人口，重点关注到我们的重点人群、特殊群体。
0: 那你像这种公示牌的话，咱们多久更新一次？
1: 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如果打造的好，老百姓特别需求，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像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我们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精细化的一个要求来不断的扩展。像我们前在2023年、2024年，我们只有7支志愿服务队。通过去年一年的一个更精细化的一个分类和组建，我们现在有10支志愿服务队。
0: 哦，已经很充沛了哈。
1: 并且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剪影是随时更换的。是及时更换，有活动我们就来更换。像这个我是我们每到夏天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以完整居住社区里的养老早市的一个形式搬到我们的居民小区院落，让辖区的老年人就可以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义诊呐、义检呐、反诈宣传政策呀，还有这个营养早餐，餐前餐后血糖的一个监测都可以在小区里面就可以实现。
0: 已经搬进小区，并不是在咱们社区。
1: 对对，你看这个就是在我们国贸小区，这个有好多候鸟的养老的这个老年人，有外地来的，夏天咱们这特别凉快嘛，所以说有好多老年人是不认识的，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养老早市，在一起喝喝奶茶聊聊天啊，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0: 增进了感情，
1: 也是咱们这个交往交流交融三交政策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你像这个道中华，我们是以道中华公众号为这个主题进行一个道中华之美化民族团结，让我们辖区的小小石榴子走进辖区，就可以与周边的小朋友讲述他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你像这位小朋友，他就是来自于根河的一个小朋友，他是鄂温克族，他叫曼尼艾雅，他也是在暑期的时候随着父母来到我们辖区走亲戚，然后也了解到正好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开展这项活动啊，他就穿着他的民族服装，把太阳花啊、驯鹿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辖区的小朋友，就是特别好。像这个是我们在重阳节为老年人集体过寿，像这张照片呢，就是今年3月份我们正阳街道协助于就业局开办的这个春风送岗促就业，也是结合着咱们内蒙古自治区今年的十大民生工程来办的。
0: 那你像这种活动，咱们社区大概多久举办一次？是以什么契机呢？
1: 我们是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0: 哇，这还是很丰富的哈，让群众感受到咱们活动的精彩，以及他们可以去进行丰富下。

0: 自己的生活和拉近邻里之间的一个感情哈。
1: 对对对，
0: 那继续。
2: 是我们潮汐式社区互鉴空间，也就是咱们这个社区总的这个所有社区的一个普遍存在一个矛盾，就是功能室平时闲置，用时紧张。所以呢，我们也是以这个潮汐时刻表的一个形式分类分群体，把这个功能室给大家更好的利用起来。像我们这个发挥我们社区这个专业社工的一个力量吧，我们引进三方。用阵地换服务，在这里为我们辖区的青少年也是为这个双职工家庭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家庭啊提供了一个托管的一个服务，让这个家长们更放心，让孩子们在这里遇得更开心。
0: 你像这个4:30课堂是孩子们来这儿可以学习还是来玩耍呢？
2: 我们有餐食服务，也可以写作业，然后在寒假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有七彩课堂开办一些，就比如说什么乐高啊、绘画啊、书法呀、口才呀这一些公益课堂，还有我们播放微电影，丰富大家的一些这个业余文化生活。
0: 那你像参与度怎么样？孩子有多少？
2: 我们现在的孩子有50多个。
0: 哦，这么多。那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配比呢？
2: 工作人员是像我们这个是2个低年级嘛的孩子的一个托管，每个班的这个孩子是配备2名老师，至少2名老师是由我们三方专业机构来配备。
0: 是第三方是吧？
2: 对对对，
0: 这可以丰富咱们这个师资的力量了哈。
2: 对对。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文明团结超市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奖励的物品是非常丰富的，也是特别实用的。
0: 奖励的物品是
2: 为我们
0: 小积有积分兑换。
2: 对对对，那个社区志愿者，你看这有爱心时间存折，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者队伍当中。
0: 可以可以
2: 啊。
0: 你看这种积分的话，是服务的时间是怎么换这个？
2: 1小时来积一分。但是也不是非得按照这个一定的原则，比如说他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呢，然后表现得特别好啊，小朋友们，我们还可以给他评定这个星级志愿者，
0: 还有荣誉证书呢。
2: 对对对。
0: 那你像这种服务的有群体的限制吗？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来是吗？
2: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这里来。这样呢，就是还有我们共建单位，现在是他们就是以集体性的开具一个集体性的时间存折，然后像比如说参加到我们环境卫生整治啊，在这个传统节日，对于我们独居的空巢老人进行一个情感陪伴呢，这些都是可以的。
0: 这还有一个花名册，是咱们
2: 这
0: 整个的志愿者的服务队伍。
2: 志愿队伍的一个花名册。
0: 那现在咱们基本是全体群众都基本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了。
2: 也没有，因为年龄偏大的还有这一些，我们也得考虑到实际问题。
0: 对，
2: 我们现在整体的实质志愿服务队里面一共有1503名志愿者。
0: 已经很多了，可以说。那他们基本是可以干什么工作呢？就比如说服务哪些群体啊？
2: 你像党员志愿者队伍，他就是一个带头模范作用，他的这个可以是全覆盖。
0: 党员也可以这种积分的吗？
2: 像吾老志愿者，主要就是关爱下一代青少年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银铃关爱联盟，我们把我们的报到的173名在职党员和我们辖区的医疗工作者纳入到其中，这样就可以更精细的为老服务。还有我们的这个本土人才这块的大学生啊，可以做一些科普啊，就是每个志愿者队伍都有自己不同的分工。
0: 他们还有分类分工。
2: 对对对。
0: 并不是所有人干什么事儿还可以分开，比如说有去服务老人的，有去什么创城的这种是吗？
2: 对，
0: 根据自身的特色呗。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只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里呢是我们社区警务室的一个办公所在地。像我们也是，我们正阳街道是率先开创了咱们这个社警融合的一个工作机制。像我们的警长他是党员，那他就兼任我们社区的党委副书记。啊，这样呢？你看，我们其实现在按照这个多格统一的一个原则呢，我们是把我们12个居民网格和警务原有的4个警格融合在了一起，这样真正发挥了这个社区警务人员的专业优势和我们网格员的这个人熟地熟的优势，把我们的社会事务治理更好的建好我们幸福平安海浪，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全感的一个提升。
1: 这是警务室了是吗？
0: 对，这是警务室。
2: 办公室。
0: 这个我们也是在我们2023年社区办公环境整体提档升级的时候，了解到居民的一个诉求。你像原来居民办理一个这个居住证明啊，开具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啊，他都要派出所和社区两头跑。这样我们把警务室放在这里，设在我们社区办公内，也方便我们社警融合机制的一个开展，也是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吧。就是一站式办理，就是过去常说的让数据多跑腿儿，而居民少跑腿儿的这个愿景，在这里也是真正实现了。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安义警。其实这个平安义警呢，它也是一个志愿者的一个形式，只不过就是由红色的马甲变成了带编号的一个蓝色的马甲，也让志愿者加入到我们义警队伍当中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荣誉感的一个提升。我们结合着我们辖区的实际呢，将我们的这个义警队伍划分为了社区义警、商圈义警和校园义警。像我们

0: 咱们可以充分利用各个行业的人了哈，然后让他们积极的参与到咱们社区的一个志愿服务当中。那你像现在呀，创城咱们有哪些工作呢？
1: 其实这个文明城创建并不是突击的一个工作，它重要的点是要在于常态化的一个坚持。所以我们把物业的这个经理啊，然后小区的热心居民呐、还有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型崛起，我刚才说的快递小哥啊，然后还有这个外卖小哥啊，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文明城创建这个队伍当中来。像这个美团骑手和快递小哥，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移动探头。路面有破损了，哪块有垃圾成堆堆积了，那个废旧家居堆积了，这样它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所在，然后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0: 现在咱们在这个书法屋哈，好有这种浓厚的国风氛围呀。
1: 这里面就是我们开发区社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中心，在我们这里呢，不仅能体验到国学、棋牌、茶艺等多种元素，还能以物说史见文明。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书法室呢，到孩子们放学或者是晚上五点以后，我们有个老导员叫田丽、田叔，他就会在这里写写画画。你看到这些水墨画啊、毛笔字，
0: 这都他弄的是吗？
1: 这个应该是他教孩子写的。他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品牌了，叫田爷爷工艺书法课。
0: 很受欢迎，是不是？
1: 对，很受欢迎。你像这幅字啊，就是新华社到我们社区来采风的时候，田叔写的，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这幅字呢，也是上到了咱们新华社这个宣传片里面，也让全国的人民感受到了我们开发区社区这个人居民群众的一个幸福感。
0: 可以说孩子们也能来这儿写写画画，是不是？
1: 啊，可以啊。你看，还有那个剪纸，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一个牛老师，阿姨做的一个剪纸，她特别的厉害，做的这个剪纸啊，有什么《红楼梦》这些雕刻呀、铭刻呀，我不太懂哈。但是她，你看啊，牛奶奶剪纸课、田爷爷书法课，在我们这里已经特别受这个居民群众的一个欢迎了。
0: 听得我也想来学一学、看一看了。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棋牌室。其实你看到我们好多有这个，就是利用这个边边角角有限空间，为我们居民都打造了他们特别需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功能室。其实这个看我们墙面上有这个博弈的一个文化啊，这也就是寓意着我们与居民群众在九宫思维博弈中共同激活我们社区治理的一盘棋，也是真正调动起居民主人翁意识的一个方面吧。
0: 那你像这种象棋啊、跳棋、围棋等等，是咱们社区提供吗？还是需要他们自己来？
1: 都在那儿摆放着呢。
0: 都在这儿摆着。
1: 而且我们的阿姨们打牌一般都用的是我们景物区给买的扑克。它这个扑克上面是啥？是有反诈的知识。就是你在打牌娱乐当中，你就能了解到
0: 学习一下
1: 反诈，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0: 这一点是很好的，无形中就提高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哈。
1: 这里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数字体验空间，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社区这个空间的一个有限，将这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文物啊这个点，以这种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主持人可以用手机扫一扫每一件文物对应的二维码，你就能了解到它产生的年代呀、它现藏哪一家博物馆呢，以及它的文化衍生品，这样也就是我们以这种数字化的形式向公众讲述好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
0: 可以说这种利用所有的空间去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哈。
1: 我们就是把博物馆引进到我们这个社区当中来，小朋友们感兴趣，老年人也感兴趣，并且都是360度那种旋转的。
0: 可以看到非常丰富。
1: 这里呢是我们这个北疆同心城市驿站。
0: 驿站
1: 主要是我们与市区两级的这个政协，还有市区两级民委，根据这个协商为民的一个原则呢，在这里设置了少数民族界别委员工作室，也是让我们的两代表一委员定期来到我们这里与居民拉拉家常，了解到居民的需求，更好的发挥两代表一委员的一个职能，并且我们也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的服务于辖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让他们流动到我们的，虽然作为流动人口，也让他们有一种融入感和代入感。像我们发挥我们网格的这个源头导流、政策汇流等等，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个归属感。
0: 那你像这种多长时间来一次？
1: 两代表一委员一般每个月都有与居民群众的一个座谈。
0: 哦，然后群众开始，咱们在群里发或者是怎么让他们知道？
1: 他们平时都有活动的居民嘛，其实两代表与委员也不是。

0: 来了也不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来了就与居民拉拉家常，比如说看看大爷大妈打牌的时候，他就能了解
1: 聊一聊，并不是坐在这屋里，而是他去亲身的到群众身边，是吧？
0: 对。
1: 并不是那种啊，感觉我在高高在上，你去来找我说什么诉求，现在就是到身边来，咱俩聊一聊，看看你有什么困难。
0: 贴心的服务嘛，这里呢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站，我们也是以点带面，带着就是我们正阳街道总共所辖的7个社区都同步进行了这个社会工作服务的一个开展。你看，主持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像我们把特殊群体人口数据啊，然后这个像我们有社区党员呢，60岁以上长者呀，困境青少年群体啊及家庭的这些数据，我们都是以动态白板形式来进行一个每个月进行一个更新，也是让来到这里的共建单位呀、爱心的社会组织啊，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基本数据。
1: 那你像这种数据的话，咱们真的是实时更新哈，也是需要摸排吗？还是怎么？
0: 因为我们就是整个我们正阳街道的7个社区网格员，我们就是按照季度把所有户都要轮走一遍啊。但是针对于这个像80岁高龄啊、困难群体这些重点人群，我们要实现月见面，并且对于我们这个流动的出租房屋啊，都是要实时更新的。所以说这些数据我们都是要以这个月季度来更，月按月的时间
1: 咱们这摸排的频次还是很高的哈。我像我以为一年呢或者是什么5年这种摸排一次，咱们是还有因地制宜，比如说有一些困难群众呀，或者是这种特殊情况。
0: 对，像这个低保啊、边缘户啊等一等，我们都要时刻关注他的这个状态，并且像我们属于中心城区，流动人口特别大，出租房屋这个数据也是特别大，所以就是更新的数据啊也要及时更新。
1: 这么一听，咱们社区的工作真的是太繁杂了，也很重要。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矛盾纠纷调解室。最开始建立呢是3所，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将它升级为了这个4所一庭。就是正阳派出所、正阳司法所、正阳法律服务所和这个辖区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咱们海乐区人民法院的法庭。
1: 咱们在这个门上还清晰地标了咱们日程安排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根据时间来寻求帮助。
0: 对，我们主要就是像我们辖区这个中心城区最早开发的地方，老旧小区特别多。其实像物业矛盾呢，然后还有夏天这个旅游季节有噪音呢、异味儿啊，就是烧烤的这些浓烟呢，这些矛盾特别多，所以我们也是把专业的人请到我们的矛盾调解室来，为居民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调解，让居民的公信度也是提升了。
1: 那你像这种调解的过程中，咱们社区人员也需要在吗？
0: 在呀，因为居民最先想到的就是网格员，我们的社区干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网格员的桥梁作用发挥起来。
1: 看这还有个这乒乓球台，
0: 特别抢手。
1: 这一个是特别享受，还得预约一下，比如说等一下。
0: 但是叔叔阿姨们自己都形成了一个时间排班，就是比如他们打球的时候，旁边呢就可以去下下棋，打累的然后再换下来下棋，
1: 他们下棋，
0: 对，特别和谐，
1: 也是很和谐，真的是。
0: 这个位置是我们开发区社区互嵌式发展展示教育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所以呢，我们也是牢牢把握这一主线呢，在这里打造了这一个文化墙，让来到这里活动的居民呢，有一种沉浸式的环境体验感吧，更好的践行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这个理念。
1: 咱们社区是13个民族都在，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关于筑牢这方面的工作，你跟我们说一说。
0: 筑牢这一块，就是你看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辖区实际，是呼伦贝尔市首个完整居住社区的试点社区，也是海乐区互嵌式发展的一个试点社区，所以我们结合着辖区实际，我们打造了这个五子明心花开正阳多元化的民族团结实践活动矩阵，包括爱国子啊、和谐子、文明子、幸福子、团结子，可以有文字的表述，还有我们的这些活动剪影都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分门别类的，并不是说给民族工作贴上了标签，而是把我们的民族政策呀、惠民政策呀都融入到我们的贴心服务当中来，理论先讲为老服务，市域治理，精神文明创建，还有我们的这个睦邻友好的这个社区共建共享的一个建设，都可以体现到我们筑牢工作。
1: 嗯，那你像这种民俗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特别的、很印象深刻的？
0: 哎呀，我们民族工作，其实我们是没有涉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嗯，我们的辖区居民群众、各族居民群众都相处得特别融洽。嗯，但是就是像我们你刚刚说的，就是印象特别深的，那就是有流动人口，然后上下与我们的这个楼上楼下与常住人口，比如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随手扔个垃圾啊，然后楼上呢是个老年人，楼下是个租户年轻人，网络不好使了，他都会时时刻刻的去帮助一下，
1: 就是很团结，很有爱哈。
0: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潮汐时刻表，各个功能室的利用都在上面明确标注了，
1: 打太极的、舞蹈的，哎，还有音乐的。
0: 对，
1: 可以说这个
0: 我们写的是六点到八点，但是老年人他睡不着，他五点钟就来，所以我们这大楼五点钟就营业，
1: 基本到几点？是不是晚上关的时间早一点？
0: 晚上我们孩子们不有托管在这里吗？就是基本上到九点以后。
1: 那可以说这个社区从五点到九点一直常开着为群众。
0: 对，像那个上海啊、深圳呢，现在这个现代化城市、一线城市的社区，其实有的已经都实现24小时
1: 啊
0: 来服务了。我们这也快了，
1: 快了，
0: 快了！
1: 咱们在不断的丰富咱们的活动。
0: 这里呢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教育中心。
1: 嗯，
0: 其实说是活动中心，更多的是体现居民展示自我才华，然后运动、娱乐、理论宣讲的一个阵地，
1: 可以说很宽敞哈。像有活动的话，是不是也在这举行？
0: 啊，对呀。然后像早上就是开始了。按照时间段来排序，每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功能的体现。你像这个屏风的一个后面，就是我们托管孩子们的小床，可以看一下。
1: 哦，他还在这儿住。
0: 对，就是中午的时候，孩子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1: 就是在这住。
0: 嗯，然后基本上现在这个时间，然后我们每个就是在孩子们休息的前半个小时、40分钟，我们的三方老师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这样就是
1: 保证他们安全。
0: 对，既不耽误老年人的一个活动，也不耽误孩子们的一个休息。这个屏风一挡，男女生就分开了。然后下午的时候2点，孩子们上学了，2点半，叔叔阿姨们有练管弦乐的、吹萨克斯的，还有合唱的就来了，然后也是帮老师们一起把小床就摆好了。
1: 可以说很有序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像这个时刻表的话，大家也都认真的遵循着。
0: 对，
1: 都很有序，
0: 都很有序，
1: 管理起来也很好。
0: 对，
1: 好，所以大家共同文明的用这个，咱们社区也很好管理，然后也方便于他们。
0: 对，像这个平时的环境卫生，叔叔阿姨们就使用者都会自觉地进行一个打扫。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阅览室。孩子们，有的中午不愿意睡午觉，特别顽皮的，就可以在这里。你看，我们还有好多这个科普的一个手工啊，他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手工，然后看看书。
1: 嗯，其实，在咱们下的那个拨款弯也能看到这种手工，是他们自己做的，还是咱们社区人员做的？
0: 孩子们自己做的。
1: 孩子自己做的。
0: 对对对。
1: 啊，咱们是有人去教吗？
0: 孩子，我都不会。孩子的想象力是特别丰富的，就是我瞅着这一堆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些，
1: 你怎么组装
0: 零件，这怎么组装啊？你看孩子一会儿就组装起来了。
1: 就是他们自己带，然后上咱们这儿来弄。
0: 不，我们提供。
1: 哦，你们提供。说，哎，老师，我想要这种是吗？
0: 我们有科普课堂，这都是一些消耗品。在这个什么科协呀，然后爱心社会组织啊，都会给我们日常提供一些。这屋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室。
1: 沙盘看到。
0: 沙盘游戏，然后我们也是有红会给我们链接，有这个公益性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按照家里面家长的一个需求，因为心理咨询有些涉及到隐私嘛，心理志愿辅导的老师就会去到家里。你像有这个青少年这个隐性的霸凌啊，青春期的心理问题啊，都会做一些义务性的一个开导和辅导。
1: 那好的，现场呢可以看到啊，社区呢可以充分利用每一个角角落落，然后让社区呢每一个群众有各自的一个需要的地方。那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一个个温暖的服务瞬间，一幕幕和谐的邻里场景，最终都会成了居民心中最真切的感受。那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警务区警长，那您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海拉尔公安分局正阳派出所开发区社区警务区的警长，我叫杜佳明。
0: 那咱们跟开发区社区做一个工作对接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就是首先是党建引领方面，那在咱们海拉尔区政府跟区委组织部大力支持下，给我们警务区的派出所。

0: 我是警务区警长，同时也兼任着社区党委的副书记，啊，提供了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完了，其次就是在工作中，我们警务区的办公场所就设在咱们那个开发区社区这个，跟他们社区一起工作。
1: 嗯。
0: 啊，我们是互相来回联动啊，工作交接呀，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接到一些这个工作的指令，
1: 嗯，
0: 去需要到这个社区里边啊，小区里边开展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短的时间很便利的啊找到对相对应这些管科员社区干部，我们一起去下去，而且包括他们采集的一些啊低保数据啊民政方面的一个残疾方面的一些数据啊，他也跟我们是互通的，包括我们采集的一些这个出租房屋数据也跟他们是互通的，我们这样互通有无呢，双方都能共同的掌握这个下小区这些居民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啊难点啊民生领域这些矛盾纠纷啊，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目前需要去排查化解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掌握，所以说相当于打了很大的提前量，我们工作就是也好开展。
1: 就是您入住了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以后啊，你看不仅是开展工作，那同时其实你看咱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外面有很多的群众打扑克啊，啊下棋呀，然后还有打乒乓球啊，唱歌呀，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我们这个社区？
0: 我认为因为来这儿这个娱乐的这些大爷大妈们几乎都是咱们自己辖区的居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相当于管片民警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一方面呢觉得安心，有很大安全感，其次呢也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从工作角度出发也拉近了跟他们的距离啊，因为百姓心中警察可能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形象，
1: 嗯，
0: 但是我们之间拉近了距离之后大家都很这个相处融洽，而且他们比如说在娱乐过程中冷不丁想起来家里啊有些什么手续需要办，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走两步道就过来了，因为我们这长期就是拍班有人在这坐班，其余的时间就到社区开始工作，
1: 嗯，
0: 就是长一直都是有人的啊，然后他们咨询业务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们的墙上也都这个便民服务这些流程也都在墙上，他们都很方便都能看见。
1: 嗯，那你觉得相较于传统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派出所警察我们是在自己的单位上工作，现在进入到这个社区了开展工作，有什么样的工作上的提高或者是比较方便群众的地方吗？
0: 这个方面也是近几年我们公安局党委推出这个社区民警从过去的下社区啊转变为到现在在社区的工作模式啊，在社区就是为了一方面跟这个社区干部基层最后一公里我们汇合，我们一起工作，然后对我们这个工作效率一定是有很大提高的。
1: 嗯，阿姨你好，我们是记者，想问问您，您就是来咱们社区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这个社区非常好，活动搞得也特别好，完了像那个有回家的感觉，咱们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非常热情，我们经常联合搞一些活动。
1: 嗯，我们刚刚进来看见你们已经在做活动，这是什么活动啊？
2: 我们是那个老年书画的培训国画课，春天了嘛，主要画春花。
1: 嗯，那比如说以前哈，你们对于社区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认为社区的印象是什么？和现在的社区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2: 嗯，好像是挺大的区别，好像以前就是社区我们概念不深，
1: 嗯，
2: 现在呢，咱们社区包罗万象，你就书画呀、剪纸啊，还有诗朗诵啊，各个传统节日搞一些活动，哎，那个特别丰富多彩。所以我们经常和这个咱们这个社区啊，我们也在这个社区嘛，经常在这个社区搞活动，像过春节我们写春联啦，刻剪纸啦，我们还走秀了，都跟这个咱们这个社区联合着一起。
1: 嗯，那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咱们社区的这个群众哈，是因为我在

0: 在这个活动室里面看到了他，你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1: Hello，大家好，我姓赵。
0: 啊，那我看你在这个活动室里，你在做什么呢？
1: 我今天是给同学们准备一个生日会，因为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在社区举办一场就是非常隆重的给小朋友带来快乐的生日会。
0: 啊，是，我看你们在装扮哈。那对于咱们社区的这个活动室，你感觉怎么样？
1: 第一个就是非常的便利。然后呢，由原来我们有可能就是没有这样宽敞明亮的教室，现在呢，就是孩子们能在这个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条件，例如图书啊，还有我们的书法呀，还有我们的活动室啊，让孩子们更有空间去游戏啊，玩耍。我感觉这个非常好。
0: 那你以前理解，比如说一听到这个社区啊，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感觉
0: 在以前的时候
1: 啊，在以前感觉好像就是，能帮助大爷大妈呀这些事情，
0: 啊，好像跟咱们没啥关系似的，是吧？
1: 没有细节的去了解过。
0: 那对于现在来说，就是你看你也在这儿做活动啊，然后给孩子们准备这样的活动。对于现在，比如说社区的工作者呀，还有我们现在社区的一些工作，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和感受吗？
1: 给我感受最大的就是，真正的是帮助了每一个人。哎呀，从小孩儿到我们，然后到老年人，就是非常细致，非常暖心，而且就是无微不至的这种，而且给我们提供的帮助都是非常热心的。然后每次我们遇到困难，都能及时的帮助我们。
0: 那如果让你给社区再提一些你的想法，或者是你认为你觉得社区还需要精进哪些部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感觉社区现在的活动就是非常多，我的建议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加入到社区的活动当中去，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托管工作呢也变得更加丰富起来啊，让小朋友们在这更开心吧。
0: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啊，好，谢谢。

0: 叔叔您好，我们是记者，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合唱，你是咱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吗？
1: 对呀、啊。
0: 那你平时经常来咱们社区吗？
1: 经常来。
0: 你都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1: 我们来主要是，基本上我带一个合唱团嘛，我们叫启航艺术团，我们这个经常过来排练来，这个社区里边呢，给我们提供非常优越的条件。你看你们也看到了，这个是吧？这条件非常好，而且逐渐在这个越来越好。因为一开始呢没有舞台，后来又搭上舞台，完了没有这个镜子，这个墙上也都镶嵌了镜子，又适合于这个练舞蹈的呀，是吧？这个练歌唱的呀，反正我来我知道我们这个教室还挺紧张，这个有好几个团在这里头活动，又有这个吹乐器的，还有搞舞蹈的，我们是搞合唱的，我们的合唱团呢是，因为啥我们叫艺术团嘛，我们团里头本身就有这个舞蹈队，艺术团这不像合唱团那么简单了，就要复杂一些的，比如说还得有小乐队啊，是吧？舞蹈队啊，完了合唱队啊，是这样组成的。我们这个在这里来这里以后，看咱们书记啊，对这方面这个工作抓得非常紧，非常认真，也非常优秀啊。我们有什么需要的都及时给我们解决，而且在这个社区，我们这个活动以来呢，经常看到有这个各种这个好像参观团似的啊，到这里都。可能是来参观取经吧，可能是我认为是那样的。
0: 看看咱们那个样板社区有什么样的经验，好的做法。
1: 是，我也去过其他的社区，感觉确实他们那里头可能是条件有限，但是我感觉他们像这些工作抓的不是那么不像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这个抓的这个比较好，方方面面的，你看一楼。那个有些个老者在那里打扑克啊，下象棋啊，下围棋啊，还有很多这个学绘画的，搞书法的，特别是我们这个教室，中午他们书记说还有这个小孩子小学生在这里头休息，利用这个空间，就是这个大的。

0: 会议室吧，利用率挺高。我们在这里头活动呢，也感觉到这个心情非常愉悦，非常高兴，也愿意，大家都愿意过来。
1: 阿姨你好，我们是记者，我想问一下，你是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的居民吗？
2: 是。
1: 你经常来咱们社区吗？
2: 我们天天上这儿玩了。
1: 天天来玩。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打扑克呢，是吧？
2: 对对对。
1: 你觉得咱们这个社区怎么样？
2: 这社区搞得老百姓没个数，真的。咱们这社区领导及工作人员都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真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似的。真的
1: 是你们的贴心人了，是吧？
2: 贴心人。
1: 那你觉得咱们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哪个功能最好最喜欢？
2: 最喜欢呢，我咋说呢，我们这帮老年人就喜欢玩，完就达到我们的愿望了。你看我们那外边四桌，屋里两桌。
1: 你们的人还挺多的哈。
2: 还有下棋的，还有这个打乒乓球的，这老年活动应有尽有，可以这么说。活动经常的。
1: 参加了什么类型的活动？
2: 好比说免费给我们查检查身体，看看眼睛，量量血压，这都常经常的。再一个什么搞啥活动啥的，像什么冬天。年前那个八宝粥，
1: 腊八节，
2: 腊八节熬八宝粥，熬奶茶，像这一点，你看咱社区做的相当到位了，天天熬奶茶沏茶，就给这老百姓，前面了，你随喝随到随便，
1: 都是免费的哈，
2: 都是免费的，一般社区，我想，反正过去咱没经历过，我想一般做不到这一点。

发区社区从基础服务到品质提升，从环境整治到文化繁荣，在不断的发展当中，见证着海拉尔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也承载着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开发区社区将立足基层服务群众，不断优化治理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努力建设成为治理有效、服务优质、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示范社区，让每一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小小的社区，大大的幸福。开发区社区只是海拉尔众多温暖社区的一个缩影，正是这一个个充满温情的基层家园，构筑起了呼伦贝尔最坚实的民生底色，也让草原城市的烟火气更浓，人情味更足。那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勾璇，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

0: 14点。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耳边响起的是五月天的这首《私奔到月球》，可以说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轻快，也很治愈，像一场逃离人间琐碎的温柔奔赴。我们生活当中呢，偶尔给自己留白，暂时抛开烦恼与压力，留一点时间热爱生活，取悦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世间最美的情愫，从来都不是张扬，藏在眉眼之间，落在心底深处。就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心恋》。这首温柔的旋律特别适合大家安静地去聆听，也适合放慢脚步，感受生活那些不声不响的小美好。

茫茫人海当中呢，总有一个悄悄住在你的心里，成为独家记忆。这首《他》温柔上线之后，不是花滑呀，清澈的唱腔，唱进心底说不清的那份牵挂与惦念。

下面我们切换一下节奏，来自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瞬间哈，这个氛围感拉满。听着这首歌，我们的身体好像也不自觉地跟着律动起来。做自己，有态度，自在随性，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所以呢，放平心态，不攀比，不盲从，活得舒服自在，比什么都重要。

时光慢下来，这首王若琳的《亲密爱人》缓缓地流淌着，沙哑慵懒的声线把岁月里的深情与陪伴娓娓道来。人间烟火最珍贵，不过有人懂你，陪你温暖着你。

海龟先生的这首《马卡瑞纳》自带随性的文艺气息，律动是非常那种松弛的感觉，像是挣脱束缚、随心而行的生活态度。生活不必处处紧绷，偶尔随性一点、洒脱一点，跟着新的方向，日子才能更加有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你》这首歌，安静入心，把心底最柔软的心事轻轻地诉说给你。下面这首来自达达乐队的《不经意间》，怀旧感满满，不经意的遇见，不经意的心动，不经意的离别，都成为了青春里难忘的片段。时光匆匆，很多美好都猝不及防，愿我们珍惜当下，不负每一次不经意的相逢。

下面这首歌呢，是唱出了成长路上的独立与蜕变，就是离开我的依赖，非常走心的一首歌。人总是要学着慢慢长大，戒掉依赖，学会自愈，独自面对风雨，学会内心强大，照顾好情绪，自愈成长，做自己的避风港。

下面这首是国风韵味十足的一首歌《惊鸿一面》，一曲婉转悠扬，一眼惊鸿，三生难忘。歌声当中呢，感受这种古典雅致之美，也愿我们在烟火人间守护一份清雅与温柔。

我们在歌声当中哈，能感受到自由、远方，当然还有肆意生长的美好。就像赵雷的这一首《我们的时光质朴又治愈》，抛开世俗纷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去吹风，去散步，去感受生活，平凡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

人间有风有雨，有烟火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惊喜。就像这首《多爱这人间一趟》，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心怀热爱，不负岁月。多爱这人间一趟，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0: 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哈。那么近日呢，在山东青岛的一家医院康复科的病房，阳光呢透过玻璃窗柔和地洒在康复训练区里面，那么一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正借助外骨骼康复机器人进行步态的训练，
1: 他的双腿固定在外骨骼机械腿上，随着机器人的程序引导模拟出自然的行走姿态。那一位康复师就介绍到说，这台设备是能够提供精准的助力和步态纠正，帮助他重建运动神经通路。这台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是由康道青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研发。
0: 对，那也就是说以后腿脚不太好使的人哈，就可以套上这个机器人的骨骼，
1: 机械腿。
0: 对，那么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正常走路了。
1: 有这个希望哈。
0: 对，那其实呢，在这个实验室当中呢，工程师头戴能够监测电脑活动的这个传感器，然后呢，调试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下一代原型机器人。他们也说，未来呢，患者可以通过意念啊，就直接能够控制迈哪条腿，就是迈左腿还是迈右腿，
1: 想想就能实现是吧？
0: 这个感觉好像只在科幻片里面看过了，就是用头脑的意念来控制，
1: 很高级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就会实现更加自主、更个性化的这种康复训练，进一步呢来缩短康复周期。
1: 这个意念控制其实不就和咱们大脑是一样的了吗？
0: 对，
1: 咱们不也是这样想着？我想迈右腿就能迈右腿，想迈左腿就能迈左腿哈。
0: 对，
1: 在工程师们加快前沿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大背景下，一个现实困境显得尤为突出。数据显示，全国约1700万残障视障人士，那现役的导盲犬仅约400只。传统的导盲犬呢是培养周期长、成本高，绝大部分的视障人士无法依靠他们走出家门。
0: 对，其实这个导盲犬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咱们人类的这个寿命呢大概是70-80年哈，就是正常左右。
1: 是的，
0: 那这个导盲犬它的寿命就
1: 十几年嘛，寿命没有那么
0: 长，就长一点的十几年是吧？
1: 是的。
0: 对，而且10年以后的这个导盲犬，就是这个狗狗们哈，可能岁数比较大了，它就行使不了这个工作了。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呢，导盲犬还是比较急缺的。所以说智能的导盲犬这就会出现了。正是因为这个难题，所以带来新的曙光。智能导盲犬的未来将会作为用得起的产品，成为视障人士的第二双眼睛，引领他们无障碍出行。
1: 真是太厉害了哈！
0: 以后出门如果说视力有问题的人哈，就可以领着一个机器狗。
1: 是啊，感觉这也很科幻了哈，像科幻片里的场景。
0: 没错。
1: 目前呢，赛飞特工程技术集团的智能导盲犬已经完成了内部场景验证，即将在青岛市开展更大范围的实地测试。
0: 对，
1: 除了视障人士，肢残人士同样对用得起的惠普产品迫切渴望。
0: 你看这个假肢技师王旭他就介绍说了，这一款智能仿生腿呢，由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那么相较于仅能够提供基本行走功能的传统机械假肢，智能仿生腿呢可以依赖智能算法实时调整膝关节，提供更加符合生理学的这种行走的支撑。目前呢，已经有300余名腿部残疾人士借助仿生腿再次灵活的行走了。
1: 你看这300余名这个腿部残疾的人

0: 是已经是用上了哈、
1: 哎，对，
0: 哎，这在咱们的脑中还觉得像科幻片儿呢、嗯，人家已经实际体验上了，是的。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助残设备，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服务，正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在青岛地铁六号线横云山站，一名乘坐轮椅的乘客尚未抵达站厅，就有地铁的工作人员快步上前迎接。贴心服务的背后，就是青岛地铁智慧车站的技术支持。
1: 哎，没错。那么作为首批科技助残重点联系地区，青岛呢也是努力打造了科技助残协同创新平台，搭建了需求征集到研发攻关再到中试验证到场景应用到普惠推广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其实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哈、啊，未来也期待成型可以推广的经验模式，让更多的残疾人享受到科技助残的成果。
0: 没错。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咱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呢是和吃有关的哈。
1: 没错。
0: 先问问张悦啊，你要是吃自助餐的话呢，你吃之前心里有没有什么活动，想的是什么？
1: 有啊，肯定有哈。啊，因为反正女生吃的这个饭量本来就不是很大
0: 啊。 对。
1: 哎，所以每次呢都会想，真的会在脑子里打架，想这自助餐我能不能吃回本呢？
0: 能不能吃回本？
1: 是。然后再一个就是想，一定要进去。什么贵吃什么？
0: 对，其实差不多吧，大差不差。很多人就吃自助餐之前都会有这种想法，
1: 没错。
0: 而且呢，这个行动啊，这个还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哎，
0: 你比如说很多男生，
1: 查查
0: 很多男生哈，他那个就定好了，今天晚上要吃自助餐。中午就不吃饭，
1: 今天一天就不吃饭了。
0: 有的早晨就不吃饭。
1: 是，
0: 更有很多人第二就头一天就不吃饭。
1: 因为我还看过网上有一些吃自助餐攻略，
0: 哎，
1: 就教你先吃什么，
0: 再
1: 吃什么。对，
0: 对对，就大家呢就是担心哈，这个到自助餐厅了，咱们钱花了，一定要多吃点，对吧？
1: 就怕自己吃不回本，
0: 吃不回来。但是呢，咱们最近呢说的这个事儿哈，挺有意思。你看呢，近日社交平台上有关自助餐的这个话题就火了，大家说哈，吃自助餐没吃几口就饱了。就怀疑哈，是不是被加了这个饱腹剂呢？你像这个麻酱蘸料里面有桃酥碎，就是为了让人吃了之后快速吃撑，快速吃饱，
1: 是这样吗？
0: 对，所以这样的这个言论呢，最近持续升温哈。不少网友也分享自己的用餐体验，就怀疑商家呢通过添加特殊物质或者说设置陷阱，让消费者吃不回本儿。哎呀，这个记者呢也是走访了自助餐厅的像从业者呀、调料批发商啊，咨询食品领域的专家。家呀也展开了相关的调查。
1: 哎，我觉得很多人好像都有这种经历哈，就是一去自助餐没吃几口就感觉饱了
0: 啊。对，
1: 哎，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像这个话题讨论的这样啊，因为比如说吃海鲜自助，你也没吃什么蘸料啊，哎，我觉得也会有这种感觉。
0: 但是海鲜自助它有一个问题，它有的海鲜嘛，它限量的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我觉得也有可能啊，说是不是东西太多了，看饱了。
0: 对。
1: 那打开抖音啊、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关于自助餐饱腹套路的话题随处可见，相关的讨论量呢也是超百万。
0: 对，你看有网友就发帖说了哈，他说每次吃火锅自助，蘸完麻酱没吃几块肉就饱了。他就怀疑啊，这个麻酱里面加了压缩饼干或者说不明的饱腹物质。那你不蘸麻酱不就完事儿了
1: 啊？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说的哈。
0: 对，你光吃肉就完了，是吧？
1: 蘸点这个什么干碟儿、干料，
0: 你蘸点盐都行，是吧？
1: 是。
0: 你看，还有网友就分享了这个避雷指南，他就提醒大家，就先别吃那个甜品和主食。这些呢都是商家用来填肚子的陷阱。就是很多人到自助餐厅会发现呢，有一排那个甜品哈，就是像那个蛋糕啊、糕点
1: 啊，都很漂亮的。
0: 哎等等，还有什么炒饭呐、这类的是吧？
1: 是的，
0: 炒得很好看。就你忍不住就来一盘先吃一下，
1: 没错。
0: 殊不知吃完之后呢就先饱了。
1: 那吃主食肯定是要饱了。
0: 对，你看记者也是梳理了，他发现这个麻酱蘸料啊、烧烤干碟啊被频繁的点名，这个桃酥压缩饼干就成为了大家怀疑的这个饱腹元凶。
1: 哎，那我们看到有这个济南的某连锁自助品牌负责人张先生就无奈地告诉记者啊，他说自己干自助餐有7-8年了，最近经常被顾客问是不是加了饱腹剂，每次都要反复解释。他说这种传言呢完全站不住脚。他表示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中根本没有饱腹剂这一品类，
0: 对，
1: 就算是有呢，私自添加也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将面临巨额罚款、吊销执照。
0: 对，
1: 正规的商家呢是绝对不会冒这种风险，得不偿失。再说呢，加上之后口味会不会也发生变化呢？这对餐饮品控来说是很难的。
0: 对，另外呢也是走访了线下的这个副食品调料批发市场，并且呢也是浏览了网购平台，选购了多款蘸料。记者呢也是对这些蘸料呢进一独一的这个排查和对比。
1: 哎，那对比就发现所有的样品配料表发现，除了芝麻、花生、大豆、孜然等常规原料，仅有2款烧烤蘸料配料表中显示含有桃酥，未发现任何一款蘸料添加压缩饼干或者是不明的化学物质。
0: 对，你看从事调料批发生意10多年的一位老板李峰，他就介绍说了，部分蘸料当中确实会添加磨碎的桃酥碎， 但是呢，目的并非是增加饱腹感。这个桃酥磨碎之后加入蘸料呢，就能够提升香味的层次，让这个蘸料的口感更加醇厚更香浓，这也是行业内常见的调味手法，这不是什么秘密了。
1: 嗯，那还有什么食品添加成分可以提升饱腹感呢？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饱腹剂，搜索出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陈宇航教授就介绍到，抗性糊精它属于是膳食纤维，具有一定的饱腹作用，但应用成本较高，自助餐批量菜品中额外添加只会徒增成本，可能这个添加的这个东西比你本来的菜都要贵了哈，那它就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0: 对，所以大家呢其实还是不要自己胡思乱想吧。
1: 嗯，
0: 就是可能你去吃这个自助餐之前呢，就是不是饿过头了咱们有句老话说，这个饿过头了之后
1: 也吃不进去了，
0: 对，再吃东西可能吃不了太多了，就这么回事。
1: 没错，
0: 你看啊，这个张先生也表示说，依靠供应链，现在呢就自助餐厅啊，尤其是火锅烤肉类的自助餐里面，很多产品呢都只需要到店之后进行解冻分割，或者说简单的炒烤或者说煎炸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说添加饱腹剂之类的这种原材料呢，还要找一个具备这个烘焙或者说烹饪能力的员工，哎呀，还要给他开工资是吧？
1: 是的，
0: 就划不来的。如果说饱腹剂这么有用的话，就你吃了饭之后就会吃一点就会饱，
1: 嗯，
0: 就啥也吃不进去了，那就直接做减肥药不是更赚钱吗？是吧？
1: 但是换个角度想啊，那这个意思是不是自助餐其实大部分都是什么预制菜了，是吧？啊，因为它不需要这个什么会烹饪的厨师，只需要解冻。
0: 哎，
1: 那既然没有饱腹剂，为何很多人都会觉得没吃多少就饱了呢？
0: 嗯，
1: 其实它是有其他方面原因哈。你看，记者就在多家自助餐厅看到，取餐区往往被设计成多个 U 型，
0: 对，
1: 所以那个消费者啊，在取餐的过程中，你看你就得绕很多的路哈，需要绕完整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的菜品。
0: 嗯，
1: 这样的设计呢，一方面能够让顾客在取餐的时候消耗更多的体力，产生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的心理暗示。
0: 对，
1: 另一方面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的时候，你的餐盘已经被主食凉菜占据部分空间，自然就会减少高价菜的取用量。
0: 哎，没错，那大家也观察到这个产品陈列的这个视觉诱导方面，
1: 嗯，
0: 同样是暗藏玄机的。
1: 没错，
0: 你像啊，限量菜品往往需要排队拿取。哎，这我刚才说那个，
1: 哎，是的，
0: 就是、你比如说有
1: 海
0: 鲜、海
1: 鲜啊这类的，
0: 对，它是你要排队的，不是说不让你拿。嗯，你要排队，
1: 得等。
0: 对呀，但是你说你吃自助餐的话，它应该都有时间限制吧？
1: 哎，
0: 大概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你排几轮队伍，你一个排十几分钟、二十分钟，那你吃不了几次了，是不是？
1: 而且我感觉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哎，就会你这个本来挺饿、挺有食欲的，一等你就会觉得好像没多大意思了，
0: 没意思了。很多人就会觉得，你看那个那么长的队伍，咱吃别的去吧。
1: 啊，是的，
0: 对呀，就是包括咱们说这个排队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热门高价的，像这个现切的牛羊肉啊、海鲜。它被放在哪儿呢？放在取餐线的中后段。
1: 嗯，
0: 哎，像炒饭、炒面、凉菜等等低价的餐品，他们呢会放在易拿取的位置，就是你一进门它就在你面前了。
1: 哎，然后很有食欲啊，
0: 看着还挺好看的。
1: 没错，
0: 拿点先尝尝，殊不知尝尝就尝饱了，是吧？
1: 当然，
0: 哎，这个大家发现呢，多数的这个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它也是偏大的。
1: 嗯，
0: 看似能够装很多食物，实则会让消费者产生必须装满的这种心理。然后呢，你一旦装满了之后呢，就容易产生哈，你看吃不完就浪费了这个负担。而且呢，很多自助餐厅它有这个提示吧，
1: 嗯，
0: 就是说你拿多可以，
1: 哎，
0: 吃不了的话超过多少咱们要罚款。
1: 没错，
0: 就这样的话就加快了大家进食的速度了。
1: 哎，
0: 那你很快就吃饱了。
1: 是啊，这就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就是去过那种炸鸡、汉堡、披萨这种自助哈。
0: 哦，哎，
1: 当时我看到那个说浪费，如果要是剩超过多少
0: 多
1: 少克就会罚款。哎呦，把我吓的呀。哎，我真的是
0: 浪费了，全
1: 吃了。对，全都吃了，一口都不敢剩啊。
0: 哎，
1: 生怕他说把我就是扣在那儿，因为兜里只带了一个吃自助餐的钱，
0: 就是吃多少拿多少呗。
1: 是的，
0: 是，但是难免会有一些人哈，你比如说就第一次去吃自助餐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不知道嘛，
1: 眼睛很大
0: 是吧？你看，哎呦，这一屋子全是好吃的，赶紧多拿点，
1: 没错，
0: 这给拿点，那给拿点，结果拿了一桌子，自己吃不了了。
1: 哎，这就像我们老话说，眼睛大，肚子小了哈。
0: 眼睛大，肚子小。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陈宇航教授呢，还补充到了哈，说自助餐的商家普遍主打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的菜品组合，
0: 对，
1: 比如说炒饭、薯条、披萨等低成本的主食，炸鸡、酥肉等油炸食品，以及蛋糕、冰淇淋等高糖的甜品，
0: 对，
1: 这些食品呢本身就容易快速的升高血糖来产生腻感，搭配含糖饮料、碳酸饮品，能够进一步的撑满肠胃，
0: 对，
1: 让饱腹感来得更快更强，
0: 对，
1: 同时呢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也会诱导消费者过度取餐。研究表明，面对更多的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不自觉的选取更多食物，进而更快的产生饱腹感。
0: 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呢？
1: 嗯，
0: 吃顶着了。
1: 哎，对，
0: 吃顶着了。
1: 哎，
0: 有一些人，你比如说哈，他看那个肉比较好哈，
1: 嗯，
0: 就拿了两块，
1: 哎，
0: 就拿两块，别的也啥没拿了，这两块吃到肚子里之后呢，就顶住了。
1: 嗯，
0: 这是别的再吃什么都吃不进去了。
1: 哎，就一下子这种感觉哈，
0: 哎，
1: 就一下吃顶了。
0: 哎，而且呢，就是去之前还挺饿的，觉得还挺渴，
1: 嗯，
0: 再来点饮料吧。那个碳酸饮料喝到肚子里面那本来就胀是吧，
1: 没错，
0: 啥都吃不了了。
1: 我看人家那个攻略就说饮料你得最后喝，你得是六缝用的
0: 啊六缝，但是不能选碳酸的吧，
1: 是不是，
0: 是不是得选点那个不是碳酸的，是不是
1: 果汁类的。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刚才你说到的那个升糖的问题是吧，
1: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饮料它就含糖量都很高，
1: 哎，非常甜，
0: 对，你就是有没有碳酸的话它很甜，它也会提高你那个血糖的是升高的那个指数，
1: 没错，
0: 对，你就会产生那种比较腻的
1: 饱腹感哈，
0: 嗯，哎呀，所以说这个饱腹剂这个东西吧，就目前还是站不住脚。
1: 是的，
0: 大家如果说吃这个自助餐之前，你可以在网上选选攻略啊，
1: 嗯，
0: 或者说你选择那家自助餐，你应该是经常去，哎，然后你知道它什么菜摆在什么位置。
1: 哎，对，
0: 对，你别一进门口之后就被那个什么小蛋糕，
1: 别被它那个线路，
0: 哎，对，
1: 给套路了哈，
0: 给套路到是吧？这个招呢，还是得咱们自己想哈，啊。
1: 是的，
0: 别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人家商家增添什么什么饱腹剂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哎，还是怪自己这个胃比较小吧，是不是？
1: 提前练练。
0: 那咱们不建议大家暴饮暴食哈，啊。
1: 没错。
0: 哎，咱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同样是跟吃有关。但是这个吃呢，就希望大家都健康吧。这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说最近的很多家长关心自己孩子的身高问题，
1: 嗯，
0: 是吧？很多家长说，哎呀，孩子就长不高咋办呢？吃点啥东西啊？哎呀，就很多直播间里面，你看主播信誓旦旦的，他就承诺了，这个不长高，我的产品包退。
1: 哎，
0: 这句话一说呢，就不少家长就心动了，就纷纷花上上千元钱购买这个叫啥呢？含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产品，这个听起来就很高科技哈。
1: 对，
0: 然后呢吃了两个多月，你看孩子白天总犯困，身高却不见长，
1: 哎，光想睡觉了哈。
0: 嗨，
1: 那近日呢也是央视曝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被违规宣传为增高神药，多家店铺及直播间被立案调查，才让一些盲目追高的家长开始暂停与反思，
0: 嗯，
1: 然而风头烧过，同类商品便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甚至不乏有体育明星、世界冠军站台推荐。近段时间呢，而童生长发育类的门诊也迎来了就诊高峰，医院诊室外呢总有挤满忧心忡忡的家长。
0: 对，你看有家长他就说了哈，他说他的女儿呢上五年级，身高只有1.6米，以后还能长高吗？
1: 1.6米不矮了吧？五年级，
0: 哎，我觉得真的1.6米不算矮了吧？
1: 我觉得也是，
0: 而且是五年级是女生，
1: 对的，
0: 1.6米不算矮了。
1: 你还有初
0: 中、
1: 高中，
0: 对呀，
1: 还
0: 有高中和大学呢，是吧？
1: 对呀，
0: 就这个担心有点多余了
1: 啊。我觉得也是，
0: 就还有人说呢，你就说，哎呀，你看这个自己家这个孩子，他说想当飞行员，
1: 嗯，
0: 个头不够，有没有办法让他长高一点呢？还有人说，你看啊，自己的儿子是班里面最矮的，
1: 哎，
0: 是不是得了矮小症了呢？哎呀，这些问题啊，真的是挺有意思。
1: 有没有可能是基因问题呢？
0: 你看，医生自己也说了哈，就是说因为身高的问题呢，占据了他们科室的诊量的40%。
1: 嗯，
0: 另外呢，有1/3的家长觉着这个孩子的身高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而剩下的1/3呢，这个孩子是完全身高是正常的，
1: 嗯，
0: 根本不存在这个发育正不正是这个正常异常的事儿。
1: 是的，
0: 就跟你刚才说的那样哈，你不看一看自己的基因是吧？
1: 对呀，
0: 我觉得姚明。 凌他们两口子家的孩子应该不用担心身高的问题吧？
1: 哎，而且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刚说的第一个啊，五年级长1.6米，挺正常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就完全正常。
1: 如果要是这样还要挂个号去看一看的话，那就真的有点焦虑了。
0: 那你是希望他长多高呢？想希望他打篮球吗？
1: 或者是这个女孩是那个姚明家的？
0: 那也可能有点矮了，是吧？
1: 那这组数据的背后呢，就是家长们被无限放大的身高焦虑。
0: 对，
1: 一方面呢，源于家长对孩子未来竞争力的深层担忧；另一方面呢，也有心理层面的多重因素作祟。焦虑之下呢，家长的追高行为愈发盲目。有的家长即便孩子身高正常，也非要让专家面诊才放心。
0: 对，
1: 还有些人呢，就直奔药店、电商平台，疯狂的选购各类增高产品。
0: 对，你看，来自温州的一位李女士哈，她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款宣称28天见证身高突破的伽马氨基丁酸的软糖，哎，下单的时候呢，页面显示啊，已售了10万家了。就10万多单了，孩子吃了近半年的时间，并没有明显效果。这个李女士翻看包装才发现哈，产品类别的这个标签的标注是植物饮料，主要成分呢就是白砂糖和果葡糖浆。
1: 哎，吃了半年的软糖，
0: 吃了糖，
1: 哎，就是纯糖。其实吃糖吃多了好像也不好，
0: 他发胖啊，
1: 是不是？人说吃糖吃多了好像，关于身高也没准有反向的影响呢。
0: 对呀，
1: 那相关介绍呢，就说到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本质上是一种能够帮助改善睡眠的食品原料。就怪不得说刚刚我们开头啊，就说很多孩子吃了之后就犯困，
0: 犯困呢。
1: 哎，对，所以说呢，它是这种改善睡眠的，并非增高神药。它通过与大脑的特异性受体结合，降低神经元的兴奋剂，从而发挥镇静、抗焦虑、促进睡眠等生理作用。我们也调查了很多文献啊，说伽马氨基丁酸的主要作用是抗焦虑、抗疲劳、调节情绪。
0: 对，那么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究竟能不能帮助长高呢？专家们就说了，门诊经常有家长就拿着含有这种伽马氨基丁酸的产品来咨询，他们说呢，目前没有大量的临床医学证明呢是证明它有效的，最多呢就只能够算是一种辅助的作用，通过改善睡眠质量，间接为身高增长创造有利条件，但远不能代替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干预。
1: 哎，
0: 就也就是说多睡点觉呗，
1: 这很间接了哈。
0: 我觉得吧，就是说很多孩子睡觉应该不是问题。
1: 是啊，都说睡觉能长高嘛，它这个间接作用就体现在这儿了，它能让你多睡觉。
0: 对，
1: 柳叶刀202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从1985年到2019年，中国19岁的男生啊，平均身高增加了8.1厘米，达到1.75米。那增长的幅度呢，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排第一。女生的平均身高呢，是达到了1.63米，增长幅度是排全球第3，东亚第一。
0: 哎，那就意味着现在中国孩子身高呢，已经远超父辈了。让家长们高人一等的这种执念呢，仍然催生了庞大的增高市场。对，现在你其实到这个学校门口，你去看一看哈，大部分的孩子身高都挺高的。
1: 对，
0: 这个小学，尤其是初中，上了初中以后呢，很多男生长得是高高大大的。
1: 哎，我也觉得是哈。哎，从咱们身边一过，我都觉得哟，长得这么高。
0: 就是啊，你看记者呢也是将一款在电商平台热销、宣称是二次生长的这个巨人族伽马氨基丁酸的产品照片，出示给了药房的一位药师。那么对方仔细查看包装之后呢，他说从这个包装上看呢，

0: 其实理性辨别产品性质，大家要警惕这个像冠军代言呐、网红推荐呐、等等这些光环。如果说因为虚假宣传遭受到这个权益的损害，要保存好购买凭证、产品包装、直播录屏、广告截图等等证据，依法积极的来维权。一般情况下呢，可以主张假一赔三。如果说出现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等等特殊情况，可以主张假一赔十，二者呢都可以选择。
1: 违规增高产品又应该如何被有效治理呢？律师建议，监管部门应该明确食品宣传的负面清单，统一执法口径，平台应建立健全的产品资质审查机制，对未履行监管义务的平台、主播、代言人依法追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为对投诉集中的商家呢重点排查，建立违规主体黑名单制度，同时呢通过多种渠道来普及儿童生长发育的科学知识。
0: 科学才重要嘛，是吧？你看饮食上要按照中国学龄儿童平衡膳食宝塔的安排，保证食物的多样性。睡眠上呢，生长激素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呢分泌是最多的，占全天总量的50%以上。运动上多让孩子跳跳绳啊、摸摸高啊、打球啊、游泳等等纵向的这种运动和户外活动，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运动之后呢可以做5分钟的拉伸，拉伸很重要哈，这就更有利于长高。
1: 此外呢，从心理层面提醒家长，比起身高，孩子的视力、社交能力、心理健康和睡眠质量更值得花心思。帮助孩子成长，关键是陪伴和引导，而非强行干预，顺应孩子的生长规律。
0: 对，你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孩子都长成姚明那身高吧？
1: 对啊，
0: 是不是？就是你还是看基因嘛，
1: 而且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健康才是，就是只要长得正常就行呗。
1: 是的，
0: 是不是？没必要非得说让他长得多高多高，对不 对？你看儿科专家们也说了，普通追高的家长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说，放下必须长高的这种执念，为孩子营造那个营养均衡、睡眠充足、适度运动、心情愉悦的成长环境。同时呢，监管部门、平台、商家、消费者呢，要协同发力，强化监管，规范市场，理性消费，才能彻底整治增高产品的这种乱象。
1: 没错。
0: 哎呀，我觉得乱吃东西啊，那都不如往那个鞋里面放一增高垫了。
1: 说的对啊，刚才我说到这个，
0: 那保准啊，
1: 这个增高，我一直在想，怎么不垫个增高垫？
0: 对呀、那个增高垫保准啊，你至少没有那个健康隐患呢。
1: 对呀、
0: 是吧？你乱吃东西这个事儿呢，可就不一定了，是吧？
1: 万一有负面影响呢？
0: 对，就是说到乱吃东西这事儿啊，这个咱们来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哎呀，有一个男生啊，去这个点菜，最近在网上挺火。你看哈，这个现在呢下馆子吃饭，不少人的心里都犯嘀咕了，就生怕花钱这个炒的菜哈，自己买的，你看花钱了，吃到的却是加热的预制菜。近日呢，就有一个男子啊，就用两个简单离谱的要求点菜，就当场戳穿了饭店的谎言。这个事儿呢，其实在网上闹得挺热闹的哈。
1: 很多人关注哈。
0: 对，就也戳中了无数的消费者的痛点。那么说到底是什么要求呢？背后又藏着餐饮行业多少不能说的秘密呢？咱们给您说一说。
1: 是的，近日呢，在上海一家普通的餐馆里，这名男子刚坐下就直奔主题问服务员说，你店里的菜是不是现炒的？服务员想都没想就拍胸脯保证，绝对不用预制菜，全是后厨新鲜现做。男子听完了就没多说，点了鱼香肉丝和麻婆豆腐，紧接着提了两个附加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鱼香肉丝烹饪时不放盐。第二个呢是麻婆豆腐的豆腐必须切成三角形。
0: 火，你看
1: 挺逗的哈。
0: 服务员当场就愣那儿了。
1: 是的，
0: 愣了半天，然后他就想哈，干餐饮这么久了，见过要求少放盐的，就是少放辣的，就从来没见过鱼香肉丝他说不放盐的，豆腐给你切三角的。他缓了好一会儿，就拿着菜单急匆匆地跑到后厨商量去了。可是没几分钟就回来了，就只跟男子说了三个字，嘿，做不了。这男子呢，其实他也没吵没闹，也没多问一句，就拎起包就走了，全程干净利落。
1: 他可能心里有数了。
0: 这个视频我看了。
1: 是吗？但是咱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做不了哈。人可能是觉得你是来找茬的吗？
0: 是不是来找茬的呀？我就不想给你做。
1: 也有这种可能是吧？
0: 对。
1: 那这件事情就被路人拍下，传到网上之后，瞬间引爆全网，网友们也吵翻了天。有人觉得男子是故意找茬，纯属没事找事儿。人家饭店开门做生意，哪能都顺着顾客各种奇怪要求的来，是吧？你今天说要三角形，我给你切个三角形；明天你说要圆形呢，是不是？我还得

0: 给豆腐给你切成圆的。那还有人就直呼说这招太绝了，简直是鉴别预制菜的教科书式操作，一转眼呢就撕下了饭店现炒的遮羞布，太解气了。
1: 嗨，给我来碗麻辣烫。
0: 嗯，
1: 不要麻不要辣
0: 也不要烫。
1: 给你来一大空碗就完了呗。哎呀，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哈，这个男子提的这两个要求吧，对于正经现炒菜的这个后厨来说，
0: 嗯，
1: 这根本就算不上难事儿。
0: 哎，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香味呢，靠的是像泡椒啊、豆瓣酱啊、醋和糖调配出来的。盐本来就不是关键的调料，出锅前不加盐，只是少了一个简单的步骤而已。那你说麻婆豆腐这豆腐啊，它是整块的，
0: 嗯，
1: 厨师下锅之前呢，想切成三角、方块还是菱形，
0: 哎，
1: 就全看顺手的程度了。其实切啥形状，几分钟就能搞定的玩意儿。
0: 哎，好像确实有的菜豆腐就是三角形的，
1: 炖的呗，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炖的。
0: 哎，就是那种好像什么那个尖椒豆腐，它是不是也有点这样的？
1: 哎，这有可能
0: 形状哈。
1: 还有那个豆腐炖鱼，它里边
0: 就
1: 是
0: 三
1: 角形
0: 的,、
1: 啊
0: 就是、
1: 三
0: 角形
1: 的
0: 哈。
1: 哎，对。
0: 那为啥这个饭店就说做不了呢？极大可能就是这两道菜根本不是现炒的，
1: 嗯，
0: 而是早就做好的预制料理包。预制菜的酱料呢，都是提前按固定比例调配好的，
1: 对，
0: 盐分早就融在了料包里，根本没有办法单独去掉盐。
1: 对。
0: 那豆腐呢，也是提前切好的固定形状，统一的封装冷冻，加热就能上桌，也根本没有临时改刀的空间。后厨自然没法满足要求。
1: 哎，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0: 嗯，
1: 那你说你后厨那厨师，他真的不会做这两道菜吗？他连这两道菜都不会做，那他还当什么厨师？我就觉得这两道菜的话，就现做他也不会费很多事儿吧。
0: 哎，他可能这个后厨真的就是个会加热的，是不是？
1: 那可能就真的就是把料包准备好了，然后直接加热。
0: 没错。
1: 再不就是你刚才说那种的，真的生气了。
0: 你要是雇一个这个什么菜都会做的啊，真会颠大勺了，
1: 那就用不着他
0: 了。价格是不是？
1: 哎，
0: 这价格不是一个事儿了。
1: 对，就以前下饭店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后厨，
0: 嗯，
1: 和那个就是。餐厅那屋里吧，就只隔一道门
0: 啊。
1: 然后呢，就我记着嘛，小时候去饭店，
0: 嗯，
1: 那个后厨的厨师吧，他炒完了菜之后，
0: 他给你端上来，
1: 他有一叫勺的过程
0: 啊。
1: 你知道什么叫叫勺吗？
0: 啊，就是喊你是吗？
1: 就是拿那个勺子敲那个锅
0: 啊。哦，是
1: 这样。你比如说这个菜出来之后装完盘了，拿勺敲几下那个炒锅，
0: 嗯，
1: 当当当一敲，服务员就进屋了
0: 啊。意思是、
1: 哎、证明出锅
0: 了。
1: 哎，那就是现炒的呗，是吧？其实这个事儿呢，它不是个例哈。这些年的商家把预制菜当现炒菜卖的情况就屡见不鲜了。之前呢，江苏南京有一消费者，他怀疑呢这个连锁店的这个川菜馆预制菜，然后呢要求厨师当场炒一份来对比。店方呢一开始答应的好好的，最后呢根本做不出来，就被监管部门查实处罚了。另外呢，像北京也有一位李女士，吃火锅的时候呢，明确要求不要用预制的底料，结果上桌的这个锅底啊，不管是口感还是形态，都和预制产品是一模一样的。最后呢，店方只能退款道歉。
0: 如今呢，预制菜的市场规模呢，其实早就大到超出大家的想象了。
1: 对，
0: 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内预制菜市场规模已经突破6000亿元，相关的企业超过7万家，近几年的增长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很多饭店老板都是从批发市场拿货，一袋预制菜呢，成本也就30-40块，加热一下端上桌就能卖到50-60，甚至更高。
1: 对，
0: 再贴上大厨现炒、秘制配方这样的标签，赚得盆满钵满。
1: 对，其实预制菜吧，它本身没啥问题，工业化生产能够保证口味统一，然后呢食品安全可控，那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呢，确实给很多人提供了真正的方便。其实真正让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从来不是预制菜本身的问题，而是商家的欺骗行为。
0: 嗯，没错，
1: 就明明几块钱成本的预制料包，你却冒充现炒菜卖高价，就是不提前告诉消费者，就把顾客当那个冤大头，这才是让大家比较膈应的地方吧。
0: 是的，
1: 就是说你就直接说了吧，你说明白了，你那就是预制菜就完了呗。
0: 哎，而且我要想吃预制菜，我自己在家加热多好呢，是吧？
1: 就是，
0: 哎，何必上你那儿去吃你加热的呢？
1: 对，
0: 那更让人无奈的就是这种情况之所以泛滥，和行业的标准不完善、监管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很多地方监管存在漏洞，对商家隐瞒使用预制菜的行为，处罚力度呢也不够，导致不少商家心存侥幸，继续糊弄消费者。
1: 嗯，
0: 消费者的维权之路也走得格外艰难。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大多只能自认倒霉，下次不来这家店就行了。
1: 对，
0: 很少有人会花时间精力去投诉举报，而且呢，这也间接的纵容了商家的不诚信行为。
1: 对，哎，现在有很多饭店是这样的，他那个后厨的玻璃啊，和这个前厅那块呢，就是隔着一个玻璃，
0: 哎，明厨
1: 你能看得见，
0: 是的，
1: 人家。

0: 他在那颠勺炒菜什么切墩什么的你都能看见、
1: 哎，你就看他是咋做的。
0: 哎，这个透明程度我觉得应该就不会是预制菜了。
1: 哎，肯定。哎，
0: 其实呢，随着大家健康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抵制商家隐瞒预制菜的这种行为。大家呢不是不能接受预制菜，而是不能接受被欺骗。就是你预制菜卖了那个现炒菜的价，大家觉得被骗了。
1: 对。
0: 然后饭店呢完全可以在菜单上明确的标注，就是哪些菜啊，就现炒的，哪些菜是预制的，然后呢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你愿意多花钱吃那个高价的现炒那你就现炒，想省钱吃预制的你就选预制，这才是尊重消费者的做法吧。
1: 哎，我觉得这个挺新颖的哈，目前还没见过有这种选项的哈、
0: 对。
1: 那男子呢也是用两个简单的要求就鉴别了预制菜的事儿，之所以能够引发全网热议，本质上也是因为戳中了消费者对餐饮透明化的强烈需求。
0: 对，
1: 餐饮行业的核心是诚信，靠欺骗消费者赚钱终究是走不长远的。
0: 对，
1: 希望相关部门呢也能够加快完善预制菜国家标准，加大监管处罚力度，也希望商家能够守住诚信的底线，别再让消费者下馆子的时候还要处处提防被坑啊。
0: 嗨，花了那么多钱去吃了这个预制菜，
1: 没错，
0: 像你说的一样，真不如买几包回家
1: 自己做去，
0: 自己做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多方便的是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时事记者一起到牙科时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歧视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随着雅克什市电商实训基地正式揭牌亮相，与会人员共同见证揭牌时刻后，共同走进基地产品展厅，实地查看本地特色产品陈列情况。展厅内集中陈列着宁夏产品、乳制品、农特加工品等本地特色好物。入驻企业代表现场开展产品推介，全方位展现岭上林都特色产业优势。揭牌仪式当天，启动首期电商主播专项培训班，围绕产品解读、直播话术、场景运营、流量运营等实操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帮助本土电商从业者快速提升专业能力。以后续电商实训、直播带货、品牌培育等活动常态化、规范化开展，筑牢人才根基。雅克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欢欢。我们雅克什市拥有得天独厚的农畜林特产品资源，完善的县域商业体系和立体交通网络优势，电商产业呢具备很好的发展基础。此次电商实训基地的挂牌，是我市立足岭上林都产业特色，补齐电商人才短板，促进商农文旅融合，推动商贸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彻底打通了理论培训加实操实训加就业创业的全链条人才培育通道。据了解，雅克什市电商实训基地位于雅克什市新区冕都河基层供销合作社，总面积400余平方米，集人才培训、直播实操、线上营销、产品展销等核心功能，是雅克什市首个综合性电商公共服务实训平台。本次活动精心招募培育20余名本土主播，统一标注雅克什地域标识，全力打造本土特色电商 IP。通过多平台、矩阵式、多场景直播带货，重点助推雅克什市百姓老字号品牌线上破圈，拓展销路，迅速带动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自发转发，营造出人人宣传家乡、助力家乡发展的浓厚氛围。根河市自媒体人田丽。
1: 我刚才上展厅，我一看高兴坏了，所有展架上的那些山里货，那都是我自己进山都能采着，有蓝莓，有红豆，有蘑菇，有木耳，松鼠塔，山上的桦树汁儿，现在都成商品了，我太高兴了。咱们呼伦贝尔这边一半草原一半山呀，我就是那山里人，我们山里好东西太多了，我们太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
0: 电商育新机，直播拓销路。依托本次实训基地揭牌契机，同步举办的首届助农助企海乳林都牧人直播专场活动，取得亮眼成效。活动覆盖主流电商及短视频平台，累计曝光量突破14万人次，实现线上销售额7万余元，真正实现了搭平台、育人才、拓销路、惠民生的阶段性目标。雅克什市工信局将以电商实训基地为载体，持续完善全市电商公共服务体系，不断优化人才培育模式，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做强本土电商品牌，推动全市电商产业从规模增量向质量增效升级，让更多林区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山林，走向全国。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共同走进一座藏在桂

0: 东秘境里的宝藏城市，叫做贺州。这里面呢，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千年古镇的那种悠悠古韵，喀斯特山水的清灵秀美，还有香月桂交融的地道风味。每一处风景都藏着诗意，每一口美食呢都透着温情。这里面呢也是远离喧嚣、慢享时光的绝佳去处。
1: 说到贺州，最让人倾心的就是黄窑古镇。这座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千年古镇，坐落于昭平县，距今呢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中国十大最美古镇之一。
0: 古镇方圆3.6公里，被喀斯特群山环抱，瑶江穿镇而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300多座明清古建筑错落排布，黛瓦白墙，古榕垂荫，红灯笼高挂，一步一景皆是水墨画里面的模样的广西贺州市。
1: 那走进黄窑呢，必打卡的就是戴龙桥，这座古镇的标志性建筑。清晨薄雾笼罩的时候，石桥倒映在碧水之上，如梦似幻。傍晚呢，灯笼亮起，光影摇曳，温柔又治愈。漫步鲤鱼街，触摸千年石板路的温润质感。
0: 对，另外呢，探访郭家大院，来聆听清代商帮的传奇故事，驻足古戏台，仿佛呢还能听见百年前的戏曲唱腔。古镇里面呢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居民呢依旧守着慢生活。古井边的洗衣声，老茶馆里面的茶香，打更人的梆子声，都交织成最动人的烟火乐章。
1: 告别古镇的古韵呢，我们接下来要奔赴的就是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来邂逅华南天然氧吧的清新与灵动。姑婆山是位于平桂区，距离市区呢仅21公里，森林覆盖率超高，负氧离子含量爆棚，深呼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洗肺又舒心。这里也是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比如说《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等多部的经典剧集都曾在此拍摄。
0: 对，走进姑婆山呢，直奔仙姑瀑布，水流呢从100米高空倾泻而下，如白练悬空，清凉扑面。相传呢，这里是何仙姑沐浴的秘境。沿溪徒步的话呢，可以穿过情人林，偶遇林间在嬉戏的孔雀，然后呢可以漫步方家茶园，云雾缭绕的地方呢茶芽绽露，那么采茶女的歌声在山谷回荡，还能够亲手体验采茶炒茶的乐趣。山林间溪水潺潺，古木参天，每一步都是与自然的温柔相拥，远离尘世的纷扰，只剩下满心的宁静。
1: 除了古镇与仙山呢，贺州还有一处不容错过的地质奇观，就是玉石林风景区。这片国内罕见的汉白玉花岗岩地貌位于平桂区黄田镇，亿万年的地质变迁造就了这片洁白如玉的石林景观。
0: 对，石崖、石柱、石峰形态各异，一线天呢陡峭险峻，孔雀开屏，栩栩如生。阳光洒在石林上，洁白的石头泛着温润的光泽，仿佛闯入仙境一样。穿行期间的话呢，奇景不断，随手一拍呢都是非常不错的照片，能够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
1: 没错，那赏完美景呢，自然就不能错过贺州的地道美食了。
0: 对，
1: 贺州是地处湘粤桂交界处，融合客家、瑶族、壮族风味，每一口都是独特的滋味，尤其是酿菜，和酸辣小吃都堪称一绝。
0: 对，首推的呀就是黄窑豆豉宴。那作为黄窑古镇的非遗美食，豆豉呢用古井水泡黑豆发酵而成，酱香浓郁醇厚回甘。豆豉蒸排骨肉啊，这个非常的软烂入味儿。豆豉蒸鱼鲜而不腥，还有呢杨靖记的举人蹄儿啊，搭配一碗手工黄窑豆豉粉儿啊，这个爽滑的米粉再裹着秘制的豆豉酱，鲜香味醇，10块钱左右就能够吃饱，这也是游客必须打卡的一个经典组合吧。
1: 在这里这个豆豉的出场率非常高哈，
0: 对对对，
1: 能搭配好多种食材。那刚才我们也说到酿菜啊，贺州的客家酿菜更是一绝。
0: 对，
1: 18酿种类丰富，比如说首先要说的豆腐酿，外焦里嫩；瓜花酿是裹着清甜花香；酸笋酿发酵入味儿，这让我想起那个螺蛳粉里的酸笋，
0: 是
1: 不是就是这样？

0: 哈，发酵的是不是？一口爆汁，它是馅料饱满多汁，每一种都藏着匠心。
1: 对，
0: 街头的标志性小吃叫做牛肠酸，用20余味的草药啊熬制成酸辣的汤底，煮着牛肠、牛肚、牛红等食材，酸辣开胃，千摊千味，然后这样能搭配特制的蘸碟儿，也是越吃越上瘾。还有粉饺啊、糖糕粑。瑶山腊肉炒笋这样的小吃，每一样都让人回味无穷。
1: 对，美食呢与美景相伴，住宿呢就更添了旅行的幸福感了。贺州住宿呢选择也挺多样的，从古镇民宿再到温泉酒店，从市区连锁酒店再到森林度假村，各种各样的住宿条件吧，满足不同需求。
0: 没错，想沉浸式体验古镇韵味，那就住黄窑古镇内的民宿，比如说推荐啊素心驿站偶然间酒吧民宿，木质庭院设计，推窗就可以看到青石板路与红灯笼，人均大概在150到300元之间，静谧又惬意。预算充足的话，可以选择黄窑书院的酒店，古宅改建，观景绝佳，清晨在鸟鸣中醒来，傍晚可以赏灯笼夜景，沉浸式的感受古镇文化。
1: 对，另外大家如果说偏爱自然和温泉疗愈的话呢，就可以选择姑婆山附近，或者说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姑婆山森林酒店呢就位于景区之内，晨起夕阳，夜半山林，西溪温泉度假村呢藏在森林之间，上百个天然温泉池，还有高空观瀑温泉，泡一池暖汤，哎，这个缓解大家徒步的那种疲劳，
0: 没错，
1: 也可以啊，仰望星空，浪漫又治愈，人均呢大概是300到800元。
0: 哎，那要是追求交通便利、逛吃方便，贺州的市区就是首选了。比如说维也纳国际酒店、凯里亚德酒店，它都位于凌峰广场附近，人均大概在120到200元之间。楼下呢就是夜市和小吃街，紧邻高铁站，出行便捷。
1: 对，哎，其实呢，我还有一个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哈，就是说呢，你比如说第一天到了那儿之后，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在市区住的比较方便的地方，
0: 哎，
1: 咱们先吃遍那个好吃的地方，
0: 哎，先逛一逛，
1: 是不是，
0: 吃一吃，
1: 对，然后你在这住了一两天之后，然后再到那个温泉的地儿住一天，
0: 哎，因为你前两天可能逛的累了哈，
1: 对对对，缓解一下，
0: 解解乏，
1: 对，然后呢，咱们再去那个比较深的地方，就是古镇里面，
0: 啊，民宿，
1: 去住一住民宿，哎，再体验一下当地人民的那种。这个感觉
0: 没错，哎，都给你安排明白了哈，
1: 哎，这个方式应该不错啊。
0: 是的，
1: 就不要那个只我去了那儿玩，比如说7、8天的时间，
0: 哎，
1: 要么我全住民宿
0: 啊，光住市区，
1: 哎，要么我光住市区，
0: 对，
1: 是不是？咱们花样换着点来嘛，是吧？所以说呢，贺州的美啊，是千年古镇的悠悠古韵，是喀斯特山水的清灵秀美，也是地道美食的烟火温情，更是慢时光里面的治愈和安然。这里面呢，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岁月静好。不论是漫步黄窑古镇赏灯笼夜景，还是畅游姑婆山夕阳洗肺啊，或者说探秘玉石林探地质奇观，或者说尝酿菜品豆豉泡温泉，每一刻呢都会让人沉醉的。
0: 哎，听着就很想动身了哈。
1: 对，
0: 那不妨就选一段闲暇的时光，告别城市喧嚣，奔赴贺州，在青石板路上寻梦，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烟火美食中感受温暖，来邂逅藏在桂东秘境里的诗意与美好。
1: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5: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是我们的教子有方板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线上来连线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那我们说到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做有界限的父母啊，保护孩子的成长空间。那说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那我们作为父母的倾尽所有啊，陪伴孩子成长，总是想把最好的爱都给他，但却常常在付出当中会迷失些许分寸，在疼爱当中呢，还会失去一些界限。其实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到橙子老师和大家来探讨这方面的内容，也是想告诉大家，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管教呢也不是强势的束缚。那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真正高级的家庭教育。那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橙子老师和大家问声好。
1: 大家下午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橙子老师下午好。我们今天来探讨的就是这个做有界限的父母哈，来探讨更多的有关真正高级的家庭教育到底是什么。那您有什么自己的这种见解吗？
1: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然后大家都是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去看别人的经验，然后另一方面呢又结合自己的实际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去实施，边做边学边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确实是。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从哪儿说起呢？
1: 因为上一期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说的，在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如果家长干涉过多，对孩子的有哪些不太有利的影响。那所以这次我们想是从孩子的其他的这些身心健康，就是说从全方面呢想跟大家来剖析一下，那我们父母如何去拿捏这个分寸感，然后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0: 其实呢，这也正是我们要来说到的一个重点了，就是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这个界限真的是挺难把握的一个尺度啊。很多家长爱孩子，温柔的没有尺度了，疼爱的也没有边界了，这是万万不行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说，父母在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插手过多啊，也就是说，从吃穿住用行，事无巨细，然后甚至很多的时候呢，帮孩子去做决定，然后有一些不太合理的期望，然后就会看到感觉是什么呢？孩子的成长不属于孩子自己，然后是属于家长的，那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的内心就会逐渐的被父母侵占，没有给他留下这种思考、探索和建立自己身份的这样的空间。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这么几种边界不清的表现形式。首先第一种叫做过度控制与干涉。比如说有一些父母会要求孩子参加他们所选择的活动，然后不去考虑孩子是不是喜欢。甚至比如说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路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几乎所有的这种重要的决

0: 事情父母都在做啊，那其实就是有一点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了，嗯，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情感依赖过重。嗯，孩子需要的确是父母的支持和引导，但不是说情感的占有和依赖。那有一些家庭当中的父母可能没有意识到孩子情感的独立性，然后过度依赖孩子的陪伴，然后甚至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就很多孩子考了大学之后，妈妈就会撇下工作，然后就陪着孩子去陪读了，那其实如果这样的方式是会让孩子感到过度的压力，缺乏自我空间。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恰当的责任转移，也就是说，当孩子在面对挑战的时候，父母会过度的介入，代替孩子去承担责任。比如说，孩子考试没考好，那父母去越过孩子向老师询问原因；孩子事儿做错了，父母去替孩子向老师解释。那这样的做法就没有让孩子去体会到责任的重量，也让孩子失去了成长的机会。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侵犯隐私与个人空间。那有一些家庭当中，父母是没有意识到孩子是需要一定的隐私空间的。比如说，父母会频繁去翻看孩子们的手机啊，查看他们的这个信件，还有这个社交账户啊。那么这种做法其实不仅侵犯了孩子的个人空间，还有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的疏远。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举的这几个例子的话，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尊重他们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就是孩子不仅仅是父母的延伸，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选择以及情感需求的。那父母要做的是给孩子提供一个足够宽松、自由的成长空间。
1: 嗯，刚刚程子老师说到了一些这个父母可能过于边界不清的一些表现形式，包括一些过度的控制啊和干涉哈、还有就是这个情感依赖过重啊。教经尤其听到说有的家长可能因为离不开孩子而去陪读啊，尤其是在这个大学阶段。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是吗，程子老师？
0: 对，反正每一年的话几乎好像都能够听到那么一些就反正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做到这个份上。
1: 所以说这是极其不建议的啊，属于父母没有边界感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对，
1: 只要是父母能够做到必须的这种支持和引导就足够了，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占有。
0: 对对对，就可能是一种习惯性吧。可能你看，咱俩都是妈妈，然后可能很多时候，当孩子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哎呀，可能不太行，他够呛能应付得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想法稍微的偏一偏的说，哎，其实这也是个机会啊，让他自己去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如果不行，咱们再上。然后如果要是，可能这个心再软一软呢，也许就，哎呀，不行不行，我得去。
1: 这个是不可以的，是明令禁止的，尤其是在家庭教育当中。
0: 对，就是说该放手的时候，该狠下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让自己退一步，让自己放开手。
1: 其实说到底，我们人生有很多课题需要自己去完成，这也是作为一个母亲要完成的一个课题，是不是？尤其也要给孩子一种这种自我成长的空间，尤其是我们这一生，这个成长来看哈，都是自我要求的时候成长的会最快，所以要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和时间空间。
0: 对，就如果我们控制了孩子的一切，那么他永远也学不会自己去做决定。
1: 确实是。还有刚刚程子老师所举到的这个表现方式上面，还有一点啊，教经听到特别入耳，说孩子成绩不理想，很多父母会替他孩子去找老师询问原因。有的家长会觉得，我是关心我孩子的成绩啊，我也要给老师展现出来的是我比较在意孩子的在学校的一个课堂表现，还有这个成绩啊。其实不然，是吗？
0: 对，就是说，的确，任何一个家长如果说看到孩子的成绩不理想，可能第一反应想的就是我要去跟老师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但可能这个事儿是，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家人在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先跟孩子去做一个试卷的分析，就是没。

0: 跟孩子先沟通，可能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我接下来我要怎么去跟老师那边沟通？然后我想的是，我怎么要开始去做，去给孩子查缺补漏？然后呢，其实这个谁去考这个试是孩子，是吧？谁去跟老师直接接触呢？也是孩子。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他是一个连接者，他是一个中心点。那就是如果我们不先跟孩子做好一个相应的沟通，然后我们直接越过他，去跟老师做交流的话，那其实可能我们会漏掉一些点，就可能说孩子平常状态挺好的，但是可能是考试的时候发挥失常，然后导致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说孩子可能本来这一阵儿的状态他就不理想，那所以考试考得不理想，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所以还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也不算少，那所以可能还是要求，第一，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去陪伴孩子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他的时候，我们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对他的这个表现心里有没有数，然后呢，对于他考的这个成绩，我们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先跟孩子做一个交流，然后我们看就这次的这些错的点，我们有没有必要，需不需要家长亲自出面，或者我跟老师沟通啊，或者我去找老师唠一唠啊？如果孩子觉得没有，那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就是那咱们下次，考试成绩见，是吧？
1: 知耻而后勇，考不好没关系，
0: 对对，
1: 我们把这个问题和孩子一起给他剖析剖析哈，而不是父母没有经过孩子的这个，也叫允许吧，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是直接找到老师去反映孩子的情况，跟老师直接交涉。哎，家长会有一个误区，认为哎，我这是很爱孩子，我这是很积极的想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把这个主体性的这个人物给抛开了，是不是？
0: 对，不是说大家的做法有错啊，大家的做法没错，心是好的，但可能我们就少了这一个步骤，然后可能这个效果就不会觉得很好。那可能，老师一看家长这么积极，那老师就会说啊，那行，那你看我怎么怎么样？那孩子会说，哎呀，我的作业又多了，我的负担又重了。然后就是你看好心，但是呢，可能哪面不领情。
1: 所以说这个这样的做法不可取，还是最终我们家长应该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像刚刚橙子老师说到的哈，有什么问题了，先跟孩子沟通，哎，然后再去找到孩子身边的这个。学校身边的一些老师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还有刚才橙子老师说的哈，有的孩子做错事儿了，可能在学校和其他的小同学、小朋友、幼儿园的起了一些冲突，那家长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校园里，去找老师也好，其他同学也好，去处理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不妥当的，是不是？
0: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现在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大家都挺谨慎的。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孩子犯了挺严重的错误，那不用孩子回来跟你说，老师就直接电话给你打过来了。
1: 所以说没有必要，家长是在一定要做那个冲锋陷阵的人，是不是？
0: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吃一堑长一智吧。我觉得他如果不在这儿卡跟头，他永远不知道这个疼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还是要让他适当的吃一些苦头的。
1: 所以他才只有经历过，才有一个改变，是不是？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0: 是的。
1: 还有一些家长，刚刚我也注意到橙子老师说到的啊，说这个家长侵犯孩子的隐私和个人空间。比如说从亲友那儿窥探，说孩子最近期这个圈里都发了什么内容，是不是？这样的家长大有人在。但是家长不，
0: 尤其像我家长觉得没问题啊。他觉得我关心你，就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在高阶吧，就比如说初高中之后的孩子，可能这个会比较明显。有可能那时候孩子们处于青春期，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迅速发育，但是头脑上可能他这个田野还没到那个程度，还不够成熟，所以就很矛盾。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儿，就是家长处理的不是很得当，所以孩子一生气，朋友圈屏蔽你，然后就没办法，那就只能是向周围的人去打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可能很多的家长有那种就是比如微信两个号上啊，然后拿那个号冒充是同龄人啊，然后跟那个自己家孩子去交流。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并不少见。
1: 其实家长要能想出来这样的一些方法哈，倒不如把这个问题回归到原来的这个位置上，就是不要去窥探孩子，要去做到尊重他。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家长应该进行一些反思，就是为什么孩子会屏蔽你，是不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做？
0: 不会，就是说大概可能有那么10%-20%会有这样的一个比率，大的概率。而且如果说一般会出现这样情况的孩子，那肯定就是跟他的前期的养育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前期肯定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的矛盾冲突，然后让孩子和家长觉得这个沟通不下去啊，然后会走向这个比较极端的状态。但其实可能这样的孩子他在学校去跟同学呀或者去跟老师的沟通，其实可能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什么，只有他在最亲近的人，就是回家在对家长沟通的某一方，然后他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较激烈就是不太也不说话，也或者是一说话就火冒三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也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在家里表面上和父母沟通是顺畅的，但是他还有一部分不想让自己的父母所看到。
0: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面对，就是可能咱们年龄在那儿，孩子去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可能咱心里是清楚的，他肯定还有话没说，但是能不能就是我们忍住，我们尊重他那一部分，就是他不说出来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是我们尊重。
1: 确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拿较精的孩子啊，现在他在这个阶段，小学的这个高年级阶段了，他特别喜欢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什么人物啊，要买一些什么东西哈、啊，真的就是这样，我只能做到，我接受不了，但是我能尊重，是不是？
0: 那很厉害了，
1: 有很厉害，有较精这个女儿的这个。同学的家长们哈，还有找到我问到我说他们最近喜欢什么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是有这种从众性哈，尤其是小朋友，他们大家就一股脑都喜欢啊，喜欢的不行，说有的家长也在说就是不想让他去接触这些，其实挺难的，是不是程子老师？
0: 对，就是说因为这个大的环境，孩子他既然上学，他肯定就会有一个他属于他自己的小团体，那么这个小团体他肯定就会有喜欢的东西，那可能男孩子就是什么超人啊，小怪兽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游戏啊，某一个哈，大家就可能这一个阶段就会讨论，那女孩可能说哎呀，就是哪一个明星啊，或者说大家喜欢画画，那么这画画当中圈子里面二次元的人物啊怎么样，就可能很多东西拿出来咱们都不理解，就是因为跟咱们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咱们不了解，然后我们就一巴掌就给他打倒，说不行，不许，不可以。那孩子就一下子就立马就疏远了。
1: 是的，所以就像刚刚程子老师说到的，说不理解但尊重，家长只有真正的做到这样，教经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孩子，是不是有边界的爱？不是说，家长认为这个事儿不对就不能干啊、就百般的阻止，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每个孩子他在每一个阶段，他可能对于这些事物的喜欢，也就是停留在那一个阶段，不会对他整体的这个成长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对，而且再一个就是说，我们首先是抱着一颗接受的心去，就我不了解我可以去了解，那您跟我讲讲，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搜一搜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大概讲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可能说孩子会要求买，比如说买手办啊，或者是买模型，那我可能会给你规定一下我能够承受的范围是多少，是吧？或者我这一个月我可以让你买几个，对吧？那大家量力而行，然后就像焦主播说的，他可能过了那段时间，下一个可能就新的圈子又产生了，我这个就不喜欢了。然后可能你最后回头拢一拢，大概可能也就3-5个。也并不是说就是大家完全承受不了的那个状态。
1: 确实是，切记有些家长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边做，然后一边还要去在嘴上没完没了的阐述啊，
0: 到那个状态、
1: 对这个给孩子付出了多少怎么样，其实我们刚刚就像程子老师说到的哈，可能孩子他喜欢的东西我们家长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就没有必要给孩子在

0: 给他买的过程当中还给他造成那么大的压力，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可以在，我们是有选择的呀，就是我们去买的时候，我们去选我们经济范围内能承受的，对吧？我们把给自己的压力降低，那你要说谁家孩子一百买个上千、成千上万的这个东西啊、哦，那这个是吧？那这个肯定是说不通的。那你说就是十几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我觉得说一个月给他买一个，这个我觉得不算过分。
0: 可能哎，也可以成为就是孩子这个成长路上的一个小奖赏，也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被爱。哎，这个就是真是挺难得的啊，就像
1: 被爱被看见。
0: 哎，是的，哎，前几天佳晶读到了一个作者写的一个文章啊，是一个网络作者，他就讲到什么样的孩子不会被惯坏哈、啊，其中他就说到小的时候自己不爱吃的东西有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多种，但是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让他感受到被冒犯。没有一个人会不尊重他，说你每天这么不吃这个不好呀，怎么怎么样，就是大人们给他的都是这种积极的这种态度，就是你可以不吃，就是尊重你，然后呢会在其他的食物上面给予一些这种找补。哎，所以他说从小以至于现在他也是一个中年的年纪啊，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教育上面他也是这样去选择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家长朋友们不妨就是沉下心来啊，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做的还有些许的不妥当。哎，并不是说啊孩子怎么样啊不理我了，孩子屏蔽我了，孩子不跟我交流了，很多时候可能就是那么一丁点的小事儿让孩子没有感受到被害，这个就挺可怕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他是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累积，一个来讲就是说他的成长没有倒流性，是吧？就是他这个时效性，他六岁的时候和他七岁的时候过去了，将一去不复返。然后你六岁的时候对他做的事儿和你七岁的时候对他做的事儿，其实对于他十六岁、十七岁的时候他是有影响的。
0: 确实是。尤其是哈，
1: 对对，而且就是说，很多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大的孩子在青春期跟父母发生很
0: 激烈
1: 的冲突的时候，对，就是其实往回追溯的时候，就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当中80%他会有一个不是很完整的童年，或者说不是很愉快的童年记忆。
0: 所以他会在他那么幼小的身体里爆发出那么巨大的能量去对抗父母哈。
1: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来讲，就是说孩子所有的这个，你说思维方式也好啊，然后他的，你说心智完全成熟也没有，但是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已经形成了，然后且很难改变。然后就那个时候你是觉得又心疼又无力又没有办法，就像我说的，他没有倒流性，你回不去了。
0: 所以说平日里哈、啊、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多给予一些自己一些能量啊，去积极的做出一些改变，成为真正的有智慧的父母。那怎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讲一讲，程子老师就跟大家重点来分享一下啊，如何做出这样的一些改变，成为有智慧的父母呢？
1: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本书去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学习设立清晰的界限啊。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在穿过内心那片深海》。这个本书当中呢提出了五种边界的类型：物理边界、物质边界、情感边界。

0: 那对于孩子而言呢，那父母更是需要尊重他的个人空间了。那比如说，像大一点的孩子，那父母去进这个孩子的卧室啊，无论是送东西啊，还是整理，那都是要敲门的，咱不能直接说咔我就闯进去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就不太礼貌啊。或者是比如说孩子，你看着他在那儿趴着写呢，然后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说，哎，是吧？坐直，或者说这个头是吧？抬一抬怎么样？轻轻的拍一拍后背。但如果你要说你没有经过孩子的这个同意，然后你就直接叭一下子就把孩子那脑袋给推开老远，那其实这个孩子首先一个是他会吓一跳，第二个他就觉得，哎，你没有，你不尊重我，
1: 哎，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感受到这个，被冒犯了，就像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就是觉得这个很不舒服。
0: 那你比如说，就是朋友之间好久没见了，那也是说，可能比如说我一个轻轻的拥抱啊，是吧？我一个握手啊，这个是绝对是一个适度的。那如果说一下子上来叭说好久不见，咔给你推一跟头，那你这你是关系再好的朋友也会急眼的呀。
1: 是的。会很不开心的哈。
0: 所以说这个物理边界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尤其对于一些初高中的孩子，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在意。而且比如说检查这个房间的时候，可能初高中的孩子家长可能就说，哎，我看看啊，这本上写什么啦，是吧？有没有瞒我东西啊？有没有小纸条啊？那小孩儿他是很敏感的，你动了他什么东西，你觉得你是原封不动给人放回去了，但是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是你动了，那一回这样，两回这样，那这个信任之间慢慢的就消磨没了。
1: 确实是啊，
0: 对，就不利于，一方面孩子也很焦虑，然后孩子还觉得你不信任，那你说时间长了之后，你这亲子关系能好吗？没法好。
1: 确实是，
0: 对，这是我们说的物理边界。然后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物质边界。这个物质边界是指说个人的物品及其使用权的独立性。在亲子关系当中，父母不能随意处置孩子的物品，或者让孩子的这个物品成为父母的公共财产。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儿子就特别喜欢车啊，他有那种就是好多车。然后我前阵我就看到有一台特别特别破的车，是他几个月的时候，那个车已经破的，就是没法看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咱扔了吧，不行，扔了吧，不行。”就是因为人家不同意，所以这台车到现在还在家里躺着。
1: 就是他的东西，他会有一些这种归属感。就这个东西，他买的时候肯定对他来说是一份难忘的这个记忆。对他，对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孩来说，对他来说很重要。可能我们家长说，怎么这么多破纸片啊？究竟在自己孩子的这个书包里就会有大量的这些东西。
0: 我太理解你这个感受了，真的。
1: 所以你看，他不能让你扔，他有他的一个收藏价值。
0: 但是就是咱们其实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破纸片，我看着太难受了，我非要把它扔掉。就是我怎么能好受？我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我看不见它，那是我最好受的状态。
1: 可是孩子他不愿意。
0: 然后就是。我以前的时候，因为我干过这样的事儿，就在我儿子差不多3岁多的时候，就没征求人意见，就把人什么东西给撇了。回来之后就连哭带嚎，咋说也不听。
1: 有。
0: 后来那一次之后，我就长记性了。
1: 踩过坑就知道，也成长了。
0: 对，然后我就说，哎，就是再不那个什么，就是如果我不让他在楼上待着，我就会让他上楼下待着。我让他去车库里。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总要给他的这些小物件一个位置在家里面，一个空间。直到他有一天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了，哎，是的。
0: 然后他就会过了，可能过了差不多3、4个月，他就会说：“哎，行，那你扔了吧，妈妈，这个我不要了。
1: 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理解孩子的很多奇奇怪怪，是不是？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些纸上面啊，可能上面没有字，没有画，哎，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当时的好朋友，在当下的一
0: 动的，
1: 个，对，他们因为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个节点下送给他的一个叫做礼物的东西。哎，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可能像我们成年人收到一个

0: 跟礼物一样，嗯，可能孩子会觉得我们成年人收到那些礼物还不足为奇呢，是不是？嗯，所以说这种充分的理解一定要排在首位，嗯。
1: 因为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权利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物品，然后呢，父母来讲要应当给予适当的空间和自由。那还有一些父母呢，会定期的去检查孩子的手机啊，然后查看他们的这个聊天的记录或者社交的媒体活动，那还是觉得这是关心孩子的表现，但实际上来讲，已经是一种对于孩子物质边界的侵犯。因
0: 越
1: 为如
0: 界
1: 果这个
0: 了哈。
1: 手机，对，越界了，就是你给了他，那么就证明这是他的物品，是吧？你可以是说，就是最开始你给他之前，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是在你的手机上也好，你有一个备份，或者说你有一个能够通过你的手机去看到的东西，但是你不要说把人家的东西直接拿过来刷刷刷刷刷刷翻，那这个来讲，孩子就会觉得你不尊重我，
0: 嗯，确实是。
1: 哎。
0: 其实，在娇娇女儿小的时候哈。当时给他刚开始使用 iPad 呀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啊，有一个瞬间哈，我真的特别想看一看，从他这个电话手表开始，我就特想知道他的朋友都是谁哈。有一天我真是悄悄的，他上学去了哈，在家里收拾的这个时间里，我就来到了他这个电话手表旁，我真拿起来了，然后我还已经碰到那个触碰的键啊，马上就可以。这个告
1: 看
0: 急的
1: 到
0: 时候，我发现不对，我交警当时就觉得特别痛苦，我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我就赶紧给他放回原位了。不知道家长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哎，这件事情
1: 会有，
0: 一直到现在特别影响我，就是到现在我也不对孩子的这种，个人的这种的一些隐私啊，保有多少的这个好奇心，我不会。因为我当时体验过那个感受，简直太糟糕了。就是，
1: 对，就是那种怀疑、不被信任、
0: 哎，
1: 纠结，
0: 不是，就是觉得侵犯到孩子了。我就感觉，
1: 那
0: 如
1: 是
0: 果
1: 会
0: 是
1: 有，
0: 我啊，被我的妈妈看到了，我不想让她看到的一些内容，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孩子，可能他们一些说话方式，可能他的一些朋友哈，可能不被你认可的一些朋友，他们会有一些这样私下里的一些很简单的联系。但是作为家长，一定不要去干预，也不要去做这种侵犯孩子这种权利的事情哈。他有权利保持他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这种独立性，是不是？
1: 对，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物质边界，那接下来咱们来说情感边界。那情感边界就是说要区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情感界限。在亲子关系当中，父母的情感不应该强加给孩子，也不能够把自己的焦虑啊、负面情绪啊，或者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啊，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需要学习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而父母需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情感方面的健康的环境。所以这就意味着父母要避免情感绑架，不通过操控孩子的情感来获得满足。那比如说孩子考试不理想，那这个很正常。那如果父母就像刚才焦主播说的，一直在那儿啊，嘚嘚嘚嘚嘚嘚嘚说，是吧？你看你没考好啊，以后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事儿就已经过不去了。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感到自己做啥事儿也不行，而且我也让爸爸妈妈很失望啊。那这个的话就会影响到亲子间的这个关系的健康程度。
0: 所以，这种
1: 很
0: 情
1: 多
0: 感
1: 时候，
0: 边界也是需要家长进行一个，自己这种主动的去把握的啊。这个主动权其实在家长的手里，是不是？
1: 因为其实很多你说情绪嘛，它是流动的，那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其实很正常，那大人有情绪也很正常，孩子有情绪也很正常。那么情绪来了的时候，我记得咱们之前的那个节目也说，先让他飞一会儿是吧？让他体验一下，就不要着急，那么马上。无论孩子是生气也好啊，孩子是悲伤也好，我们可以先停个十几秒、20多秒，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他可能哭过了之后，他那个发泄也好，他生气也好，他那个情绪过去了，然后我们再去跟他复盘，说你刚才生气了是吗？你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那可能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可以让他画出来，或者说，哎，你觉得是有一只小怪兽过来， 敲你的门了，是吗？刚才有一只小怪兽住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了。那现在呢？啊，现在他走了。啊，那下次如果要这样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缓和自己，就缓和一下呢？啊，我可以这个出去跑一圈，或者是我想吃块糖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给他这样的一个疏导。然后就是，那大家也会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尤其是孩子做错事儿的时候，其实他会看到，他会很明显的感觉到父母的情绪不对，他会看你的脸色。那父母能不能够成功的去就是调控自己，在把即将要爆发的那一点忍住不爆发，然后孩子看到，哦，原来这样也是一种处理的方式，原来很生气的时候也可以不是那种大喊大叫，就是没错，我居然这事儿也过去了。就是我们会给孩子去提供更多的这种可视化的方案，让孩子去感受，不是说哎呀我们只能高兴只能开心，我不能哭啊，我是男子汉，哎呀我也不能难过，我要挺着。其实不是，所有的情绪来了都很正常，情绪来了他会走，你可能这会儿高兴，你下会儿就不高兴，很正常。那我们是希望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去接触他，然后告诉他怎么样的，我们把这个情绪让他过度的设定的给他过度过去啊，然后在孩子下一次来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他自己会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慢慢的他的这个情绪的控制就会提高。
0: 其实就是让孩子去接纳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做到的也是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的这样的一些所有。
1: 对对对，
0: 在只有慢慢
1: 你说，
0: 只有说让孩子学会接纳自己，慢慢才能够谈到未来的悦纳自己，是不是陈子老师？
1: 对，是这样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心理边界。心理边界是指在思想、价值观和意见方面保持自我。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过度干预，强行传授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可能会让孩子失去自主思考的空间。就我们不能说，我感觉就是可能咱们这代的父母可能就是会比较老派那样，有点时候会说，你看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所以这件事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那我感觉可能对我们这代父母现在就不能说这样的话了。
0: 确实是。
1: 就是我把我的意见亮出来，然后呢你说你什么想法，我尊重你，你按照你的自己想法去做。但是你就说大的方向上啊，不能去碰的是一定不能去碰的。然后其他的，那你说你按着你的想法做了，这次你栽跟头了，那没关系，就当交学费了吧，是吧？我就觉得这是这一代家长跟前面一代家长不一样的地方，没有那么多强制的东西，就你一定要按着我的东西来，没有。
0: 确实是，可能也是那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啊，大环境的这种使然啊，会让我们现在的很多家长会想着，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哈，和我们小时候相比，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更追求精神世界，所以才会有更多的家长喜欢去学习这个家庭教育，成为一个有智慧的这个爸爸妈妈哈。所以说我们目前很多时候切记我们老一辈和我们说的那样的一些说辞是不能再用在现在的孩子身上了哈。
1: 其实我们好的，最后的话因为就像焦主播说的，大的环境不一样了嘛，我们也得审时度势，区别对待了。
0: 好，那最后还有哪部分的
1: 精神边界
0: 了？
1: 对，精神边界。精神边界是指呢尊重他人的道路和选择，不轻易给出精神建议。那么在亲子关系当中呢，父母要避免强加自己的信仰、宗教观念或者生活方式给孩子。每个孩子呢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精神道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独立性，不干涉他们的个人信仰或者人生哲学。就可能比如说有的家长他是有那种宗教信仰的，然后他就觉得哎不行，我孩子一定得信这个啊，其实那个大可不必啊，是吧？自由嘛，是吧？
0: 会有。
1: 那当然呢，对，当然孩子的价值观呢还在塑造当中，精神上的交流呢可以激发孩子对于真理的探索。在与孩子的辩论当中呢，父母可以去引导孩子去树立这种正确的价值观。 那刚才就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五种边界的概念，以及我们在实践当中怎么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父母和家长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明晰各自的这种边界。
1: 对，
0: 家长也要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在不断的去做好这些边界的管理，来进行促进孩子这种健康成长，同时呢也建立一个亲密的这种亲子关系，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哈。
1: 对，是这样的。
0: 那程子老师啊，那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说可以说通过这种清晰的界限感哈，让父母和孩子可以在这种理解要尊重包容的基础上共同成长，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法？
1: 好，
0: 能不能
1: 我们就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讲到一些这个案例或者说故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那她老是觉得孩子这未来怎么办呢？她就有点过度的焦虑啊，所以每当孩子在学校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她就抢在孩子的前面去跟老师沟通。那一次呢，女儿在考试当中没有取得好的成绩，她就马上跑到学校去找老师要说法。然后老师就说了，说如果您帮她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她永远学不会独立的挑战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妈妈才意识到，就是自己应该给孩子更多的独立的空间以及独立面对挫折的机会。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她开始尊重孩子的决定，鼓励孩子自己做出选择，并帮助孩子学会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其实就这个例子来讲，咱们在上一期在孩子学习那个部分咱们是讲到的，讲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让大家去要明确自己与孩子的责任区分，其实这一点挺关键的。就我认识一些全职妈妈，就真的是围着孩子转，然后可能忙的就没有了自我了，就感觉什么的事儿都比不上孩子的事儿大。只要孩子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特别特别的难受，然后就觉得这个事儿就立刻马上必须要解决掉。但其实是孩子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这个问题他不可能是说我一下子就解决了，那就像咱们生病一样，我吃药打针还得有一个过程，对吧？更何况是学习方面的，他肯定也是需要有一个学习渐进的过程。所以就是明确自己与孩子的责任区分，就哪些是孩子要做的事儿，哪些是父母要做的事儿。我前两天也是看了一篇文章，然后就说这个要想说孩子养得好，首先父母得把自己养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你要是一个有正能量的，就是你是脸上常带着笑的，那孩子可能他也不会愁眉苦脸。那如果说你天天唉声叹气的，你想让孩子笑他也笑不起来呀。
0: 确实是啊，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活好了，是不是活得精彩？
1: 对对，
0: 才能把这种正能量，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1: 对，
0: 尤其是可能娇娇对于一些这个全职妈妈啊，就是也很尊重哈，一些想法，就是尤其是很多全职妈妈带出来的孩子会有一些诸多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就是、
1: 因为就可能太可能就是从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女性可能很多时候她是非常敏感的，就是非常细腻的，就孩子有一点点的问题她就觉得哎呀不行，然后会无限的放大，然后就会又去想到很多步，然后其实的话，我也看过一句话说，就你所担心的事儿，其实90%不会发生，甚至99%不会发生。就很多时候咱们说什么自己吓自己，
0: 对，
1: 对，
0: 是。刚刚程子老师说到的这一句话哈，其实这也是娇娇女儿给我的一个启示哈，在她成长过程当中，她有的时候就看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这种视频哈，也会给我进行一些分享哈，就有这个自己吓自己这样的一个片段，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当时其实是我们母女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玩笑哈，后来我想真的是，就这句话真的很对，就是自己吓自己，很多时候都是，比如我们之前可能在前大概有，就挺长一段时间了哈，网上就特别盛行，各种这个 app 里面，尤其是一些短视频 app 里面，就会推一些这样的视频，叫自己吓自己，就这样的一个标题。就生活当中，就很多都是自己想象的，很多很多件事情可能发生了，其实并没有，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专注于当下吧。其实，活在当下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
0: 嗯，这个就印证了，其实活在当下哈，也就印证到我们这个家庭教育。
1: 嗯、
0: 就像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活在当下也挺难。这个家庭教育，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有点难，是不是、啊、就是一场充满智慧的修行。那其实很多家庭的这个矛盾也好，说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叛逆的问题也好，往往都源于说、这个父母和孩子亲子之间这种缺少一个清晰的边界，就会造成诸多问题。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
1: 嗯，那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成长的空间，允许孩子失败、就是父母的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度的包办和替代行为，就会剥夺孩子的自我发展经历。有这样一个热爱篮球的男孩，但是成绩不理想，然后父母就说：“你看你学习也不好，还打什么篮球？别打了。”那孩子这回呢，就孩子不甘心，然后孩子就是我也没放弃啊，然后他最后就是通过合理的安排时间，在学习和篮球之间找到了平衡点。那其实这个过程呢，他自己学会了自我管理和坚持，然后让他的父母也意识到过度的干预会限制孩子的发展。就是这个例子来讲，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在就初高中的时候可能是会比较频发的，因为初高中的孩子学业会比较重，然后家长们觉得考虑到以后的孩子的这个学业规划、升学的压力，其实很多的兴趣课就都停了，就都在为学习让步。啊，甚至可能都是那种你这次考好了，然后这个就接着回学；你这次考不好，那这个就不要学了，你想都不要想。
0: 哎呀，这个最可怕。
1: 嗯嗯。
0: 哎，交警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案例，真的是交警也听到，很多这个家长会和自己的孩子说到这儿，就是你成绩上不去，你啥也别学了。
1: 对，
0: 侮辱，
1: 就觉得很委屈，我凭什么？
0: 对呀、啊，就是这个。这简直了，就是当时交警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话要是我是一个小孩，按到我身上，我也会觉得这个太恐怖了，是不是？这剥夺了人权，什么都没有。
1: 对，就是兴趣，因为可能有的孩子一项，你比如说弹琴也好，打鼓也好，或者是球类的也好，他可能有的孩子他真的是说热爱，然后他可能坚持了十好几年。然后其实我觉得无论的就是哪一项兴趣下来都是挺苦挺累的，他那个压力我个人觉得不次于学习上的压力。
0: 是的，尤其是对于这份热爱的坚持。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其实现在来讲，孩子们未来以后走的路还是挺宽的。那其实我们如果在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其实可以试着去跟孩子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是吧？学业面临困境，每一科的成绩不是很理想，那我们坐下来找找原因，分析分析。但是不要说因为就是学习就是这个题不会做是题的事儿，但你不能说因为题不会做是没考好，你就把孩子兴趣班给砍了，这的确有点说不过去。
0: 这的确有点就像这个商纣王，是不是想到历史上的人物哈、啊？简直了，就是家长成为了这样一个暴虐的这个暴君啊！这是万万不可。
1: 对，我说啥就是啥。
0: 嗯，
1: 对对对，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成长和学习。那大家都知道，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就是父母不成长不学习，那孩子也谈不上什么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因为咱们也说过，学习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它是反人性的。没有人说谁生下来是吧，那很少，少之又少。就所以作为父母的话，我们就要对世界保持好奇心，然后为孩子树立榜样。只有父母成为了学习的榜样，那才能给孩子提供一种积极的成长氛围。我们也说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那父母更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是他们的终身榜样。所以在这样的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去建立这样的健康的界限，通过自己的这种学习和成长，孩子看到他在晚上学习的时候，你也在看书，你也在做你自己的规划，然后他去说什么话题我们不懂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学，我们可以请孩子来当小老师，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索去学习。你就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孩子也觉得我爸或者我妈真有意思啊，就是还能跟我们小孩玩到一起，挺牛。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能够跟孩子建立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情感连接。
0: 尤其是刚刚橙子老师所提到的哈，说对于这个世界也好哈，保持一种好奇心，真的这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也应该有意识的去做到终身学习，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力行来传递给孩子，就是爸爸妈妈会一直去学习，也希望你能够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也能够了解到什么叫做终身学习哈。比如我们现在也都是我们叫什么中年时期，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了啊，如果还能够在日常里面，在这个生活当中孩子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去说这个摸手机，我们也不去看这个 pad 呀，或者说看这个电视机，更多的时候也是可能自己在自己的个房间里面啊，做自己的事情，也去拿一本书哈，去和不管是历史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知识圈层的一些作者进行这种心灵上的对话，给孩子也会是一种积极的引导和影响。
1: 是这样。
0: 那是不是
1: 因为父母你说
0: 那是不是我们平日里橙子老师还要进行一些这种家庭版本的练习呢？有没有一些新的建议？
1: 对，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两个练习，一个叫做家庭边界练习，就是父母可以准备一张白纸笔，然后孩子也可以是这样的，同样的一身装备啊，我们跟孩子进行一次深度的对话，我们去询问他们希望父母在哪些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个自由度，尊重他们的选择，然后找出自己可能过度干预的地方，然后尝试放手。就是这个更多的自由度来讲，不是说那行了，你看吧，这件事不管，你学吧，爱学不学不管，学上不上不管，不是，
0: 不是，
1: 就是，那不是当杀手，就是还是要在你的可控范围内，在你的可接受范围内，是吧？比如说，可能孩子觉得你每周让我打半个小时的游戏，我觉得有点短，我想增加到一个小时，父母说，可以增加，但一个小时我不同意，我同意再给你增加10分钟，从30分钟变成40分钟，你看这样行不行？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家庭的边界问题，这个是要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的。然后我们给他记下来之后，是一定要去，如果开了记下来了一定要去做，可以把它贴到哪儿，贴到墙上，贴到冰箱上，是吧？要去做啊，要去做，这点很去实践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家庭边界问题。第二个叫做情感支持练习啊，我们可以举办一些家庭的活动，比如说家里面这个赶上天好的时候，在车库门口整一小烧烤啊，是吧？然后这个从这个筹备开始啊，那是孩子去采买食材呀，然后花了多少钱呢？这个回来之后让他去参与啊，他准备什么呀？然后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到这个烤，到最后再去吃上自己烤的这个小串的时候，我们要表达对孩子的这种认可和支持。所以这当中他可能算做个账，可能东西买的也不是你想要的，甚至他可能烤的串烤焦了，不是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重鼓励孩子的努力过程。这个很关键。
0: 好，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橙子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进行这种深入浅出的一些比如说案例啊，还有一些理论呢，以及一些使用的方法的这种共同的探讨哈，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亲子间如何树立清晰的边界是这种重要性哈。那同时呢橙子老师也通过一些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科学育儿理性陪伴，做一个懂孩子有原则还有有温度的这种智慧的父母的一个重要性哈。好，我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橙子老师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节目互动，您辛苦了，我们再会吧。今天呢我们通过邀请橙子老师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些内容哈，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哈，过度的包办真的会养出依赖的孩子，那这种肆意的一个管控呢，也真的会催生叛逆的心理。那作为父母，唯有守住我们的这个立场，立好家庭的规矩，给予孩子尊重，还有 我们一直说到的这个空间，才能让我们的爱恰到好处。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4: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3: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4: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家家户户都可能会特别的关心，也就是养老这个话题了。
0: 哎，
1: 咱们一直都在说哈，民生无小事，这养老总关情。现在啊，咱们呼伦贝尔呢已经是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那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呢，一直以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呼伦贝尔呢一直都在用心发力老龄事业。其中呢，呼伦贝尔是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就是破解养老难题的关键抓手。之前呢，我们记者勾选也是特意去智慧养老调度指挥中心采访到了平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详细介绍吧。
2: 我是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负责人。那么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成立于2024年的5月1日正式运营，那么主要是政府主导、科技赋能、社会参与、服务惠民的市级统一的养老服枢纽。那么我们的平台呢，一共有四大系统，分别是监管系统、社区居家、机构养老、农村牧区养老，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1: 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平台呢，实际上从2024年5月的时候呢，就开始正式运营了，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2年的时间。那这个运营呢，其实感觉现在一直是很稳定的，而且服务呢，也已经是全面落地了，并且还覆盖到了咱们呼伦贝尔各旗市区的老年人。不管您是高龄老人，还是独居老人，或者呢，您是60周岁以上的失能老人，其实呢，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平台提供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服务老人的次数啊，也已经过万了。
0: 是，那工作人员呢也是介绍了运营的情况，从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到家务的一个服务咨询和预约，老人们呢有任何需求，平台都能够覆盖到特别的全面。
2: 智慧养老平台自从2024年4月正式运营以来呢，是比较稳定的，服务系统全面落地，成效也比较显著。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呼伦贝尔市旗市区的老年人，还包括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目前我们就是服务的老人，次数呢，已经过万。
1: 在采访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老人们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服务平台能够享受到的服务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小呢到日常的咨询，有什么事儿啊，您可以咨询他们；大呢就到上门照料了。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呢，他们也会提供上门的这样的服务。只要是老人有需求了，那这个平台都能够帮您解决。当然了，也不用再麻烦子女到处奔波了。
0: 没错，这个刚才听工作人员不也说了吗？这个老人们有需求，无论是自己操作还是让这个子女帮忙操作，都能够快速的对接服务。
1: 对，是的。
0: 咱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具体的服务方式。
2: 老人可以享受到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家政服务咨询以及家政服务预约等服务。老年人如果需要服务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卫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就近的分配卫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
1: 我猜呀，这老人们如果说打咨询电话，可能最多问的应该就是一些基础服务了，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家里需要打扫卫生了，这种呢都是属于日常型的。那日常呢，因为所有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呀、需求啊，它是老人们最需要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这个相关的服务平台呢，也是希望能够尽可量的去满足老年人的这个日常需求。那像这个咨询服务啊，还有这个住宅服务，应该也一直都是属于非常热门的服务选项。
0: 对，那除了这两项呢，还有这个少数老人呢需要这个雇这个家政保姆。
1: 哎，对，
0: 平台呢也会帮忙协调发布相关信息，帮助老人们呢找到合适的服务人员，我觉得特别的贴心。
1: 咱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相关负责人在这方面的介绍。
2: 我们的平台呢，老年人的咨询服务和这个住结服务就是比较多的一些服务，然后还有极个别的就是需要家政服务，想要雇佣家政保姆的，我们也可以在平台上帮助老人去协调发布，然后找到他合适的服务对象。
1: 可能咱们在寻求各种咨询或者是服务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申请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你这申请流程非常复杂的话，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可能
0: 操作起来
1: 打退堂鼓了，对吧？但是就是在采访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这整个服务流程一点都不复杂。
0: 对。
1: 而且呢，就是整个全程呢，它是有一个闭环保障的，那就是说从这个老年人提出需求。然后呢，再到整个服务。

0: 完成，每一步呢其实都有相应的监管，这样的话呀，像老人呢还有家属啊就完全不用操心了。
1: 对，你想象一下哈，就是这些流程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哈，我要有需求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呼叫方式开始哈？
0: 对呀，我怎么打电话，
1: 对，然后到派单啊，就是有相关的人员觉得你这个需求我能立刻马上就能给你找到或者满足你，哎，就给你派单，
0: 我有没有合适的人员，
1: 对，
0: 是吧？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要有相关的服务监督，看看你
0: 做的好
1: 不好，对，然后哎还没完，还有什么就是
0: 后续
1: 回访，对，
0: 你这个反馈如何啊，感受如何，是吧？
1: 对啊，每个细节其实他都考虑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工作人员哈，再聊一聊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2: 老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APP， 我们实现了一键呼叫功能，也可以让子女帮助操作，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9611未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做一详细的记录，地址、需求等等，包括联系方式，然后呢会派就近的未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那么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呢，就会用手机小程序开启服务，此时我们中心就会显示照护师到达的位置，以确保照护师是到达的预约服务的老人家中。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会用手机小程序拍摄服务前、服务中、服务后的影像资料，服务结束后呢还会对服务进行一个满意度的录音。那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服务结束后也会在24小时内拨打回访电话，来询问照护师上门服务的一些情况，也作为优质服务的一个评判和后续服务需要提升的一个标准。
0: 您看哈，通过这个相关负责人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流程真的是挺细致的。
1: 是，
0: 从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说呼叫啊，到派单呐、然后再到服务过程当中的一些什么影像记录和后续回访啊，其实呢，他都是想要在每一个步骤当中呢，都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感觉。
1: 对，
0: 这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这个闭环哈。既能够保障服务质量吧，当然呢，也能让大家更加的安心。其实除了居家服务，我觉得这个平台在养老机构的监管上，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它也有不少的举措。
1: 对，说到这个监管，其实平台哈确实是专门设有这个监管的系统，能够实时的监控养老机构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什么呢，老年朋友的食品安全啦，还有这个消防安全、能够全方位的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2: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呢，现在我们所有其市区的公办养老组织，包括一部分的民办养老组织，他们的监控都是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的。我们可以通过平台看到机构、公共区域以及他们涉及到老年人食品安全和消防安全的厨房区域。如果我们在大屏当中发现有异常，也会第一时间联系这个机构，或者是采取一些协助他报警的一些服务，来确保第一时间保证老人的安全。
0: 有了这样的一个智慧大屏，真的是太实用了，既能够统筹所有的养老机构的信息，而且呢，据了解，现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录入了将近有30万老人的信息了，这个覆盖范围呢，真的是越来越广。那各个企事区呢，当然也正在陆续的建设子平台。
1: 是，你像陈巴尔虎旗呢，首家建立哈、子平台的，之后呢，像扎兰诺尔区、莫旗、阿荣旗、扎兰屯等企事区也在纷纷陆续的建成。等所有企事区的子平台全都是投入使用，那全呼伦贝尔十几个企事区啊，这个老人的信息都会在这个主平台上面展示出来，服务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呢，是咱们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为积极响应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我们的平台呢，是关联到所有企事区的主平台，那么其他企事区呢，也在陆续的建子平台。现在我们这个鄂温克自治旗呢，是首家建立了这个子平台，去年还有这个

0: 加莱诺尔也建立了平台，莫奇包括阿荣奇、扎兰屯等等都建立了子平台，那么大家就会第一时间将所有老年人的基本信息情况录入到平台当中，那么子平台录入后呢，我们的大平台就会显示一个总体的数据，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录入了将近30万的老人的信息，那当其他歧视区的子平台全部成立之后呢，我们的综合信息平台就会显示出所有的老人信息，十几个歧视区的老人信息都会在我们这里边进行展示。
1: 30万这个数字真的是挺可观的，
0: 是
1: 不过在这里呢可能大家也会关心哈，那么多老人的个人信息，这个隐私和安全有没有保障啊、
0: 嗯、
1: 这个是不是老人和家属们也是最在意的一点呢？
2: 对，那这一点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哈、
1: 嗯、
2: 工作人员早就考虑到了，专门是制定了一套完善的保护措施，从人员管理到系统加密，全方位的守护老人的信息安全。
0: 那这个屋里边是有很多的监控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保证老年人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是不可以随便上这个平台上去查找老人的信息或者下载老人的信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签署合同的当中我们也有保密协议，同时我们这个总体的机构当中会对这个系统都做了加密，保证老人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安全性。就是其他歧视区呢，创建子平台后，他都会有一个系统专门的负责人，然后他的这个密码也只有这个负责人去掌控。那么一些老人信息如果想导出或者是录入的话，也是由专人进行操作的，也是在这一方面更加保证了这个老人信息的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些呢，是一些养老机构会定期的开展一些活动，那么也会给他们创建一个。就是往平台上传输这个活动相关事宜的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呢他们仅限于往上面传一些有关助老、慰老开展的一些活动。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我市的智慧养老服务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哈。咱们首先走进的呢，是我市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来关注一下这个平台的整体的一个建设情况。
0: 嗯，是，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哈，我们这个信息如果被泄密了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其实不用这个担心哈，是专人负责系统加密还有这个保密的协议哈，是多重保障之下，老人的信息完全确实是不用愁的。
1: 对，是的，而且就是平台已经运营很久了，那像老人们和家属们的反应呢，反馈呢也是特别的好。据相关人员介绍呢，其实这个满意度已经达到了98%。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就是对这个服务平台的一个实打实的认可了。
0: 是，就是不管是热线咨询还是上门预约服务，其实都能够解决哈老人们的一些难题。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们，更是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
2: 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一般服务老人都会通过9611慰老服热线来预约服务。我们呢，就是

0: 照顾师或者是机构服务完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9611为老服热线进行回访。那么通过回访和服务，老人打电话，我们老人的这个对服务的满意度，对平台使用的满意度可以达到98%。老人们对这个平台还是比较认可的。一个是现在子女工作都比较忙，老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些问一些问题呀，或者是有一些疑问呢，还有一些可能子女在外地的，那么之前他们可能就是没有一个方向应该去问去咨询哪儿啊，能让自己了解。我们这个9611热线呢，就完全帮助老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老人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协助老人去解决，或者是为老人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和意见。最常用最认可的其实还是这个预约服务，预约上门服务和这个一些比如说寻找家政啊，或者是有一些相关政策咨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最热门的这个养老优惠券的咨询，老人子女或者老人就会咨询他们应该怎样操作才能申领这个优惠券，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从专业的角度为老人为子女进行一个解答，然后帮助他们去了解这个优惠券有一些相关的政策，然后都有哪些政策，那么期限是什么，有哪些服务等等。
1: 有很高的满意度，实际上呢背后也有很多暖心的服务故事。那工作人员呢也是在采访当中啊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就是他觉得非常受感动的这个故事的背后的一些事儿哈。一个呢是帮助了一位半身不遂的叔叔改善了生活，然后呢还有一位阿姨呢还想这个送锦旗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记者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了。
2: 是啊，你看啊，这个感人的故事特别暖心，既体现了平台服务的贴心，也藏着老人们的真诚认可。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在嘉诚服务的时候呢，有一位叔叔，他因为自己的这个身体后来得了这个半身不遂嘛，然后心情就非常的不好，因为他就是觉得给子女添麻烦，自己也没有办法自理，就是连晚上起夜都非常困难。后来呢，我们就是通过嘉诚服务为这位叔叔配备了护理床，这个护理床老人可以通过按钮自动的翻身啊、起背啊、入厕呀等等，然后老人自此以后呢就心情好多了，所以子女也专门打电话然后表达了感谢。另外是今年我们也是在服务老人的过程当中，一位阿姨她也是一直在表达说，现在无论是国家呀、政府呀，还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呀，真是为他们做了不少的实事儿。然后老人就是一再表达就是要做一面锦旗，然后问我们地址在哪里，一定要送过来。而且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很多老人就会在节日啊，比如说感恩节呀，因为我们一般在重大节日的时候都会给老人致电，然后致以问候，然后也会在这个比如说冬季下雪了或者春季路滑呀，给老人一些安全的提醒，也会通过这个公众号发布一些什么健康养生的一些相关的链接，然后老人呢就是感觉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温暖。所以有的时候节日的时候我们还没打电话呢，老人就已经来电话了，说的今天是感恩节，我感恩你们为我们做的服务，然后谢谢你们了，今天是感恩节，那我也特别感恩你们，谢谢你们。
1: 一句感谢，一面锦旗，这些啊其实都代表了老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了这些服务人员最真诚的一个认可哈。
2: 对，
1: 不过呢大家可能也稍稍有那么些担心，说现在啊很多老人他都不会用智能手机，那你看你这个平台如果操作起来非得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会不会很复杂呀？
2: 是啊，但是哈这个完全不用发愁，平台呢专门做了适老化的一个设计，还升级了一键呼叫功能，老人呢是不管是关注公众号进行操作，还是直接拨打电话，都特别的方便，哎，不用费心思学习复杂的操作过程。
0: 我 我们会通过一些活动推广9611为老服热线，为了方便老人呢，我们就是专门研究了这个一键呼叫功能，这样的话老人关注完公众号，通过公众号里边就可以进行一键呼叫功能。

0: 所以啊，就说这个在老人寻求这个服务平台帮助的时候，这个一键呼叫，老人操作起来可是毫无压力，也能够感受到啊，工作人员挺用心的。
1: 是。
0: 那么在这个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收获了很多来自老人们的温暖，这种双向奔赴，我觉得是特别动人的。
2: 对，工作人员就说哈，有时候上门服务老人呢，会提前的熬好热乎乎的奶茶或者倒杯热水哈，等着他们。这份温暖也是他们坚持做好服务的一个最大动力。
3: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老人的那份对我们的一个温暖的一个反馈。我们可能今天来老人家做了服务，理发服务，可能我们还要预约下一次要帮助老人他有什么需求了解，然后呢下一次去到家里时候再为他做他更需要的服务。那么老人呢，就是跟我们预约完时间之后，当我们上门的时候，老人就会提前熬好了这个热乎乎的奶茶，然后以表达他们对我们的一个感谢。就是这样的老人，其实就是在我们服务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0: 奶茶是暖暖的，这人心呀更暖了。这样的一份双向的温暖非常让人感动。其实呢，从事智慧养老工作这么久之后啊，工作人员可能他们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哎，这些老人们可能太需要关爱了。
2: 是，不管是空巢啊、独居老人，还是子女在身边但工作繁忙，这些老人朋友们都需要被关爱。
0: 哎，是，
2: 哪怕只是简单的陪伴聊天、疏导心情，都是他们迫切所需要的。
3: 感受就是，现在的老年人真的就是太需要关爱了。因为现在就是无论是他本身是空巢老人呐，还是独居老人呐，这样的老人，特殊老人就更加的需要关爱。即便是子女在身边的老人，因为现在子女都工作比较忙，老人也特别的需要就是有人来关爱他，哪怕是上门做一个精神的慰藉，陪他聊聊天，帮他疏导疏导心情，都是老人特别需要的服务。
0: 实际上呢，我们也都知道，老人们要的呀，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料，更有的呢是精神上的陪伴。而且呢，工作人员们的愿景呢，当然也特别朴实了，就是希望呢，这个智慧养老啊，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其实区，能够打通未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是，他们希望呢，未来能让老人们随时一个电话就能预约上门获得帮助，还会洽谈更多的商家联盟，丰富服务内容，真正做到一键呼叫，有求必应。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智慧平台吧，能够树立一个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就是希望智慧养老在我们呼伦贝尔地区14个旗帜区开花结果，那么所有的旗帜区建立平台后都能够更近的为老人服务，也就是说可以打通为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然后让老人随时一个电话就能够预约上门，一个电话就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未来的计划呢，就是我们会搜集更多老人所需要的信息，然后通过老人的这个需求去帮助老人。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商家联盟，我们会洽谈更多的商家联盟，就是把老人的这个需求服务更加的丰富起来，希望能够做到一键呼叫，有求必应。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话题哈。其实呢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养老平台，那么也知道呢实际上这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一些商家联盟。那这些联盟啊其实现在已经是覆盖到全市大概有30多家了，这些商家呢都是优质商家。那工作人员孙丽霞呢在采访当中啊也告诉记者说很多的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孙丽霞对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些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孙丽霞。那现在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咱们养老服务平台商家联盟覆盖全市，大概是30余家，以住育、住医、住洁、住餐、住行、住籍6大核心服务为根基，构建全区域一站式养老服务生态圈。就是联盟整合了康养、医疗、家政、餐饮、生活服务等多元资源，坚持这个诚信规范、品质严选、普惠便民，为全市老年人群体提供生活照料、健康守护、安全应急、精神关怀等方面的服务，让长者足不出户就近享优质的服务。像咱们住医这一块，就是有一些中医经常可以给老人进行一个把脉，然后也有正骨按摩，还有一个是咱们住育是比较特色的，就是咱们可以上门为一些身体不太方便的老人在家里给他们进行一个洗浴。
0: 你像刚才介绍的哈，住医、住育、住洁等这6大核心服务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了，
1: 对，
0: 能够切实解决老人们的一个日常需求。而且平台呢对商家的服务质量也是严格监管的哈，全程有监督有回访，确保老人们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1: 哎，就像之前介绍的那样，商家呢上门服务的时候啊会通过系统呢去拍摄服务的前中后的一些影像资料，服务结束之后后呢还有满意度的评价。那平台呢还会在24小时之内啊进行一个回访，其实呢所有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全方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质量了。
2: 该服务的商家进入老人家里之后会有一个我们的系统，这个系统会从他进家门开始拍照，然后中间服务过程还有结束服务过程，然后还有对老人及时的评价，然后我们24小时之内会进行一个回访，就是问老人对这个商家的服务感觉怎么样，服务满不满意。
0: 而且商家的筛选标准也特别的严格，不是说随便什么商家都能够加入这个联盟的哈。那工作人员孙丽霞呢也是详细介绍了筛选的要求，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老人们的一个权益。
1: 说到了这个筛选过程特别严格，不仅呢是要求商家有一个合法经营的这个资质，而且呢它的口碑一定是良好的，价格呢当然还要透明的，并且呢通过平台的预约服务，老人们还需要能够享受到优惠，要比市场价呢需要便宜20%左右，这个可是特别实惠的一项了。
2: 我们这些商家联盟是通过我们实地的考察，然后首先我们得有几项资质，第一个是他必须得有那个营业执照，就是合法经营的资质，然后也没有重大违规的记录，而且你的经营是必须要稳定的，我们这是实地考察都会去看的，还有他的这个品牌与口碑，我们都是在现场都是实际能看到的，然后还有它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有它的价格是必须要透明的，而且就是通过我们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过去的老人，我们会有相应的一定的比较小的折扣，但是也算是比正常的那个商品要便宜很多，和我们这叫的家政我们都是比实际市场范围内要便宜个大概能打个8折左右，然后还有用户的匹配度，就是如果这个商家是用户周围用户都是比较认可的，我们都会去对跟他进行一个签订的一个合同，而且这个商家是必须跟我们签订承诺书，就是诚信范围书，还有那个

0: 诺保证书，这是必须都要有的。
1: 筛选严格，还有这个价格实惠哈，这个老人们真是有福了。那除此之外呢，平台平时还会举办特色的活动，让更多的老人们呢了解平台，享受服务。工作人员宋丽丽呢也给我们做了详细介绍
2: 啊。据这个宋丽丽说啊，很多活动都特别用心的，因为也是结合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实际需求。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五谷养生啊，或者是旅居康养啊，还有呢专门为老年夫妻打造的一些情人节的主题活动，每一个都非常的有意义。来听一下宋丽丽的介绍吧。
3: 我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宋丽丽。我们立足在呼伦贝尔市的本地，也有本地的一些特色。我们结合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服务需求，开展了系列性的一个主题活动。比较具有特色的就是有五谷养生、旅居康养，以及针对于老年人情人节的主题系列活动。我们以五谷养生为主题开展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主要是针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养生作为一个主导的出发点，结合咱们当地特色，那么为老人进行了一个五谷养生的营养搭配，以及针对于老年人如何进行科学养生这样的理念，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并且我们还邀请了乌兰木齐的演出团队，丰富了这场活动的一个文化素养，提升了一下老年人的幸福指数。那么在整场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共计大约邀请了200多位老年人来参加这场活动。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老年人又有互动的环节，又有欣赏娱乐的环节，大家在整体这个活动范围也是气氛吧，非常的活跃。并且这场活动结束之后，老年人也拿着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五谷养生粥的伴手礼，非常高兴地离开了会场，也对这次的活动好评如潮。对于旅居康养的活动呢，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呼伦贝尔市老党员，共同到我们的反法西斯纪念馆去进行了一日游的参观。那么在整场参观的过程当中，是由我们的主任把整个反法西斯纪念馆的场馆的这样式的一个建设，以及为什么要来参观的目的，通过游览的形式向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在整场的活动当中，也是因为是老党员嘛，对于这个现场的这个活动气氛吧，也是非常的，大家很投入，并且号召力也非常强。我们在活动刚开始也是给大家佩戴上了红领巾啊，并且带着五星红旗啊，在我们非常庄严的这个吴王国耻的大的这个指示下拍照留念。然后整场活动下来，老人也是给我们非常高的评价，觉得这场活动做得非常的具有意义，也让这些老党员更能回忆当时的这些抗战这些历程如何的艰辛。情人节的活动呢，我们其实的出发点是因为在平台上有老人通过我们的这个9611热线，通过这样的是一个报名的形式，然后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征集当中的。然后其中一位老人呢，我们是因为通过这个智慧照料大屏看到了他平常出入卧室的这个次数是很频繁的，突然之间发现他在卧室这个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我们打电话进行回访才了解到原来是叔叔摔倒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们也是上门给他做了健康监测并且通过这样式的一个机会来询问老人如果恢复之后有没有意愿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这场活动我们是召集了3对相对于来说年长的老年夫妻，40周年、50周年以及60周年，正好就是涉及到咱们的银婚、金婚和钻石婚的老年夫妻来参加这场活动。在整场活动当中，也是以文体形式整体穿插进来大家也是在一个非常怀旧、非常欢快的这样式的一个氛围当中，把活动从刚开始赠送冰糖葫芦完了怀旧的打卡点进行拍照到最后把这个50周年的我们特意给大家拍的这个结婚相册赠送到受邀的这个老年家庭当中。大家对于这几场活动的好评是非常高的并且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能让更多的老年人来感受到社会对于老年团体的一个关爱，并且也通过这个9611的服务热线，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达到有求必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让更多的老年人通过我们的宣传推广来了解我们平台的工作使命。
2: 刚刚听工作人员介绍哈，像这个情人节活动非常浪漫，
1: 是
2: 还邀请了像银婚、金婚、钻石婚的老年夫妻来拍照，这样的话既弥补了老年人他们在年轻时

0: 的这种遗憾，而且拍照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这个感人的细节，这些其实都是让人非常动容的一些事儿了。
1: 是的，你像老一辈的爱情它是特别纯粹的，
0: 对，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工作人员呢也跟我们分享到了拍摄时的一些暖心的瞬间。
2: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以情人节主题活动邀请我们的老夫妻来拍照。那么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来说，他们的婚姻可能单纯的就是一个结婚证，很少会有现场有婚纱这样式的一个形式，甚至可能旗袍啊或者是一个红色的礼服啊都是非常少见的了。那么当我们把我们的主题思想传递给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为了弥补年轻的遗憾，所以说非常积极的来报名，然后我们从中筛选出来的这三对老人，然后也是有选择国风形式的礼服的啊，有选择婚纱形式的礼服的，还有选择晚礼服的。那么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应用到了生活当中，他们通过一张张照片，不仅仅流露出来他们彼此相守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感人的生活记录，也展现出来了彼此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情节，也挺让我们受感动的。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换衣服的时候，可能是叔叔们因为是礼服嘛，动作比较快，那么还有点不太放心把阿姨交给我们，一再的嘱咐说那个他们年纪大了啊，多多关照啊。也确实通过这些细微的细小环节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些老人们真的就是一生能够携手一人，确实是非常幸福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去学习的。
0: 像是这样的爱情非常让人羡慕哈。
1: 对，
0: 咱们一提到这个96111为老服务热线，那这个热线的这个服务规范呢，我们也发现挺严格的，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老年朋友的等待时间，让老人们的需求也能够得到快速的回应。
1: 对，说到这个等待时间哈，这个要求热线的这个铃声哈要响三次就必须来接听了。
0: 对，
1: 那接电话之后呢要先明确工作单位，让老人呢放心，然后认真的这个倾听诉求，做好记录，能够现场解答的就当场回复哈，需要转接求。

老人等待的时间过长。首先把电话接起来之后，我们会明确自己的工作情景、工作单位，啊，让老人确定打的电话是否是他所需求的部门。那么我们首先会说一下：“你好，这里是96111为老服务热线，很高兴为您服务。”然后通过这样式的一个确认，然后让老人知道他拨打的电话号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会聆听老人的诉求，看看老人具体是需要哪些我们能够给他给予帮助的地方。可能有一些老人是想寻求一些社会救助的电话，有一部分老人可能是在寻求一些家政服务组织，甚至有的老人可能是想通过我们这个96111为老服务热线来反馈一些他生活当中面临的困境。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倾听，紧接着随着倾听随着记录，也怕在整个过程当中会有遗忘。那么我们是明确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把老人的这个诉说的情况要做到精准，精准到什么环节？老人的姓名、老人反馈的事实、老人预留的电话以及老人的诉求。最后呢，如果我们现场能给予解答的，我们就会及时的把我们了解的情况或者老人想要知道的一些结果当时就告诉他。但是有一些情况也确实是我们也需要去转接，或者是我们也需要去求证的，那么我们还会在过后的24小时之内再次给老人进行回电，让老人他的问题得到一个最终圆满的解决。

0: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呀，主要就是咱们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一些相关的建设的一些事情哈。
1: 对，
0: 而且呢，也给大家就是通过这个记者采访，也了解到了工作人员他们在工作当中自己的一些暖心事儿，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些故事。
1: 嗯嗯，相信在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吧，哈，咱们呼伦贝尔的智慧养老服务呢会越来越好，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够享受幸福的晚年。也向所有坚守在养老一线的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一个敬意。
0: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8号，农历4月初2，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
0: 呼伦贝尔市用心守护银发幸福生活。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田间看禾选良种，农户种地心里稳。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和整治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为抓手，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区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用力开展各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会议强调，要全面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重点产业链布局，开展精准招商，积极对接推动寒地、种质资源等领域前沿基础研究成果落地转化，统筹抓好农牧业生产、文旅产业发展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着眼15、17事业发展需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扎实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听取了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刚性约束和思想建设并重，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攻坚，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0: 5月1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分别做了现场发言和书面交流。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相统一，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中改进工作、提升效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干事创业，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保持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集中整治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健全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 从严从实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作风建设持续向好。要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中涵养政治自觉，破解作风难题，增进群众感情，汲取奋进力量，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始终将养老服务视为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规范化、精细化、安全化水平，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从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根河市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组织医务人员走进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开展科普宣传与义诊活动。医务人员结合老年群体身体特点，讲解中医养生知识，定制四季养生方案，并提供义诊服务，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老人身边。根河市中蒙医院内科护士赵佳乐：
4: 我们今天以暖心护理床科普、科学防病护安康为主题，来到根河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科普宣传及义诊，用心为各位长辈传授养生知识，送去关怀。
3: 扎莱诺尔区建设智慧养老调度中心，通过96111为老服务热线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平台与热线服务内容，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推动养老服务向智慧化、精准化转型。扎莱诺尔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福燕：
5: 我们依托智慧调度平台搭建养老服务一张网，通过线上调度、线下服务的闭环模式，整合健康监测、服务派单、安全监管等多项功能，下一步持续完善智慧养老体系，不断优化服务网络，用心用情办好养老实事。
3: 从健康服务暖心护航到智慧养老提质增效，呼伦贝尔市养老服务保障持续加码，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2025年，全市发放高龄津贴7475.39万元，惠及6.4万多名老年人，公办养老机构医养结合率达100%，护理型床位占比达81%。全市36家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同时全市新增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3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0个。幸福院34所，老年助餐点40个，为全市9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未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社会参与体系，全力建设敬老、适老、融老、护老的老年友好型社会，让广大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两种是农业的芯片。从前农民买种子只能听介绍，现在有了看和选种平台，大家可以在平台的示范田里亲眼看和选种，有效帮助农民科学选种，降低风险。请听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伟、郭平的报道。
6: 在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汉果尔河镇的南昆浅村，2026年自治区级抗核选种平台春播工作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这片土地将集中试种79个优质农作物品种，通过田间直观展示，让好品种看得见、摸得着、选得准，真正把两种选择权交到农民手中。在南昆浅村抗核选种平台示范田里，农机往来穿梭，轰鸣作业，播种机落子均匀，覆土镇压一气呵成，农技人员查看伤情，记录数据，手持标准牌细致标注品种信息，田埂上整齐竖立着品种展示牌，清晰标注着品种名称、特性与来源。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业资源监测股股长何峰：
7: 就三月十九号开始，我们农合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开展这个征集工作，共征集了到了122个品种。在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79个品种，其中大豆是52个，玉米26个，杂豆是1个。今年咱们这项工作全部采用的水肥底化。
6: 据了解，整个生长期，农技人员会全程跟踪记录每个品种的丰产性、抗逆性和品种缺陷，全方位评测品种表现，同时还将组织种植户、经销商、育种专家开展现场观摩，真正实现抗核选种、抗核定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晓峰：
8: 以前选种只能听介绍、看宣传，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抗核选种平台，我们能亲眼看到不同品种的种子在我们这个本地土地里的长势，选种也更准确，种地心里也更踏实了。
6: 近年来，当地高标准打造抗核选种平台，从基地选址、品种征集、试验示范到跟踪评价，形成规范化、标准化运行机制。通过多年建设，平台规模不断扩大，示范效应持续增强，逐步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展示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引导科学选种的重要窗口。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业资源监测股工作人员洪泉：
9: 末期按照引品种、建基地、促推广的思路，将抗核选种平台打造成农业各方需求筛选品种的集成平台，真正发挥品种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市场需求等方面最基础、最核心的保障作用。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扎赖诺尔区将劳动维权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常态推进，充分发挥劳动监察、仲裁等职能作用，坚持执法与服务结合，维权与维稳并重，实现企业与职工权益双维护，推动劳动关系和谐有序发展。请听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万辉、陈广志的报道。
10: 扎赖诺尔区以群众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调解优先、依法裁决，用心化解劳动矛盾纠纷，筑牢和谐劳动关系防线，同时畅通维权渠道，耐心为群众答疑解惑，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在建工地、劳动密集型商超及人力资源服务场所，开展执法检查与普法宣传，引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规范用工、依法维权，依托双随机一公开和双驻双查模式，通过定期巡查、随机抽查、长期跟踪等方式排查欠薪隐患，保障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群众厉先生：
11: 以前这公司啊被拖欠了，也不知道去上哪里去维权去，心里啊非常着急。这个工作人员呢详细的记录了我的这个事情，经过工作人员积极的协调，把我的拖欠工资要了回来，让我们有了主心，非常的暖心。
10: 2026年以来，扎赖诺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通过现场投诉、热线投诉、12345专线、信访交办等渠道受理，来访投诉31件，帮助讨薪3.6万多元，响应率100%，办结率100%。扎赖诺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职员郭厚晨：
12: 我们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通过服务质效提升，各部门联动共治，继续织密劳动权益保障网，让每一位劳动者和企业都能感受到柔性关怀。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重点项目加速跑，宜居家园幸福来；
1: 满洲里市弘扬博爱精神，筑牢安全防线；
0: 陈马尔虎旗家庭医生护航百姓健康路，服务有温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持续优化城镇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眼下，阿荣旗全力提速住建领域重点项目建设，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各房地产开发项目施工热潮涌动，全速推进，以高质量城市建设夯实民生根基，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4: 在鼎润华府三期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施工场面热火朝天。全体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具，各工序分工协作，有序作业，高层楼栋主体施工稳步推进。据了解，鼎润华府四期计划于5月20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居住配套，优化人居布局，为群众打造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宜居宜业的品质家园。阿荣旗鼎润华府三期安全员贾南：
15: 鼎润华府三期项目目前处于主体施工阶段，已经投入5000余万元，预计在10月份竣工。后续鼎润华府四期项目预计在5月20日以后施工。
14: 同样在植桂园水岸一号项目施工现场，4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两台塔吊同步运转，高效作业，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标准化施工要求。目前项目已完成3层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4层主体施工，计划5月末完成全部主体工程。阿荣旗植桂园水岸一号项目技术总工张国义：
16: 整个我们的项目现在是最快的，现在已经4层主体结构，最慢的已经2层，按现在施工进度是月末左右整个主体封顶。现场施工人员一共有400人左右，预计交工交付使用在10月末左右。
14: 据阿荣旗住建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全期计划实施房地产开发重点项目12个，总用地面积30.6公顷，建设规模达44.8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6.58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8.28亿元。一批承建民生项目的加快落地，将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居住环境，为全旗城市提档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满洲里市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举行。同期举办青春绘就人道之光红十字海报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以公益宣传与校园文创结合的形式，厚植青年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6: 据了解，青春绘就人道之光红十字海报设计大赛由满洲里市红十字会与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联合主办。大赛启动后，受到学院学生积极响应，共征集到40幅主题鲜明、创意十足的优秀海报作品。同学们紧扣红十字公益、防灾减灾、民族团结进步三大主题，将青年理想、公益初心与家国情怀融入创作，打造出一批兼具思想深度与教育意义的艺术作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学子的责任与担当。本次大赛共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优秀奖15名，所有获奖作品在体验馆活动现场集中展出，后续还将通过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博爱编程微信公众号发布，依托各类红十字纪念日开展常态化公益宣传，让青春创意赋能公益传播。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陈奇：
17: 能够在本次大赛中获奖，我备受鼓舞。在创作海报的过程中，我对红十字精神内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不仅要用画笔传递公益力量，更要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 积极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把爱心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守护身边人，践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6: 近年来，满洲里市红十字会与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深化校际合作，在校园公益普及、青春力量培育等方面成效显著。今后，双方将整合教学、培训等多元功能，打造特色校园红十字品牌项目，搭建校际公益联动平台，推动编程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此次活动的开展，既让红十字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又有效提升了师生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进一步深化了校际公益合作。下一步，满洲里市将持续以各类主题宣传活动为载体，依托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等阵地，拓宽红十字公益宣传渠道，普及生命安全知识，凝聚社会公益力量，让博爱之风吹遍边城，筑牢全民安全防护屏障。
0: 把健康服务送到患者家门口，把暖心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5月19号世界家庭医生日前夕，记者带您走进家庭医生的平凡日常，感受暖心贴心的健康服务。请听陈文阿虎及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的报道。
18: 跟随巴彦库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们，记者来到安居小区，在小区的空地刚支起一诊桌，大爷大妈就围了过来，没有排队取号的拥挤，没有诊室里严肃的问答，医生们一边给老人整理好血压计袖带，一边拉着家常：大爷，这两天降压药按时吃了没？阿姨，做菜再少放半勺盐，血压稳得住才省心。语气里的熟练像极了家里晚辈对长辈的牵挂与叮咛，话语间都裹着暖意。义诊结束后，家庭医生们要进行入户随访诊疗，随行路上医生介绍说，参加小区义诊的这些老人大多都是子女不在身边，把诊疗点设置在居民小区，就是想让他们少跑一点路，出不了门的我们还要上门多跑几趟，为患者送去健康保障。今天入户诊疗的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一位常年坐轮椅的患者，因出门不便，家庭医生每月都要来随访，这也让他们之间的医患关系更加亲近了。这两天腿有没有肿？褥疮的地方疼不疼？一边是亲切的询问，一边是细致的监测，一言一行颇具耐心，进展医者初心。从患者同家庭医生之间的亲密不难看出，患者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和依赖。当来到第二户居民家中时，一进门，家庭医生们就同患者家属面对面唠起家常。家属坦言，老人年事已高，常年患有慢病，平日里照顾起来格外费心，自己不懂专业健康常识，遇上老人身体变化心里就慌乱。家庭医生耐心倾听诉求，用接地气朴实易理解的话语细致讲解日常起居、饮食调理、居家养护的注意事项，现场答疑解惑，安抚情绪，让家属真切感受到了家门口医疗服务的暖心。病患家属李广生：
19: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这个他们属于他们管辖的这个病号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平常是嘘寒问暖了，打电话慰问了，或者啥的，送药到家，送医到家。他有钱医生就说，你们有啥不方便的，我们可以直接到家，哎，直接到家，这个给你看病啊，或者给你送药啊，送药上门啊。所以给我们的这个病号家庭，我这是护理人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温馨的这个问候，我们表示对他们非常感谢。
18: 一次跟访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医疗不是冰冷的仪器和化验单，而是家庭医生一次次上门，一句句叮嘱，把患者的健康守在身边，把家属的牵挂落在实处。这些平凡的家庭医生用脚步把百姓的健康之路延伸到户，也是真心温暖着每一位患者的心。
13: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1: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相关部门及阿里河镇政府组成专项检查组，对鄂伦春自治旗旗职各责任单位环境卫生分担区开展专项检查， 严格落实现场发现、现场交办、现场解决的闭环治理机制，以精细化检查推动城市环境提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走深走实。此次专项检查重点围绕各责任单位分担区日常保洁落实、卫生死角清理、乱堆乱放整治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同时关注新增环境卫生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检查组沿阿里河镇区内主次干道及周边社区，逐一走访各责任单位环境卫生分担区，实地查看环境整治成效，细致排查突出问题，现场发现部分区域存在白色垃圾散落、杂物乱堆、占用公共空间、环卫设施管护不到位等现象。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当场向相关责任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和责任要求，督促其厉行厉改、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启动以来，鄂伦春自治旗上下凝心聚力，协同发力，始终锚定城市环境提质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双重目标，将文明城市创建理念融入社会生活各方面全过程，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创建、人人支持创建、人人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
0: 为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严厉打击涉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新马尔虎右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紧扣职责，纵深推进烟花爆竹违法整治工作。近期成功查处一起非法存储烟花爆竹案件，及时消除辖区安全隐患。行动开展以来，治安管理大队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视

0: 烟花爆竹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目前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涉案烟花爆竹全部依法妥善处置，及时消除了公共安全隐患。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加强安全宣传，引导群众遵规守法举报违法线索。
1: 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辖区社会稳定。为保障苗圃育苗工作有序推进，近日，根河市阿龙山森工公司团委组织团员青年志愿者前往苗圃基地开展苗圃入窖志愿服务活动。苗圃入窖是育苗关键工序，直接关系患床苗圃成活率。活动现场在苗圃技术人员指导下。 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有序进行苗木挖掘、打捆整理与码放入窖等作业。通过现场忙碌而有序的劳动，苗木入窖进度得到推进，一线育苗人员工作压力有效缓解，为后续换床移植留出宝贵时间。通过此次活动，青年志愿者们走出办公室，在劳动中学习苗木养护知识，提升实践能力。
0: 阿龙山森工公司团委表示，将常态化组织青年志愿服务，引导团员深入基层，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贡献青春力量。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0: 一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3: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 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 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9: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7: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2: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2: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2: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8: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

0: 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0: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2: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4: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5: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6: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7: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8: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9: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2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3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8: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0: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百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两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2: 五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1: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7: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

0: 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台监镜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已超过7100万亩。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饶泉包钢致辞。
0: 国际博物馆日，内蒙古推出系列精品展览，共赴文博盛宴。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投资25亿元，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开工。
0: 跨越国界，绿色情缘迎来温暖回响。
1: 全国助残日，15名花艺师的春天，请听详细内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超过7100万亩，同比快2.9个百分点，总播面积过半。请听报道。眼下正是大豆播种高峰期，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一辆辆现代化大型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来回穿梭。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员工邵春露：
2: 我们共出动50余台农机具，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播种，每天的播种大概在7000亩地左右，采用先进的大型播种机，配套加种加肥机，省时省力。
0: 今年呼伦贝尔市大豆种植面积在1268万亩左右，占全区播种面积70%以上。当地选择适合高寒地区的高产品种，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措施，有效提升大豆种植科学化、规模化水平。围绕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防灾损的核心目标，自治区农牧部门以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抓手，推动春耕备耕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当前全区春播整体播种快、苗情好，除苗40%以上，其中1、2类苗占比超90%。自治区农牧厅种植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徐冰雪：
3: 实行自治区专家对口包联制度，组成5个调研指导组，赴10个重点盟市，深入基层，点对点开展春耕备耕指导和防灾减灾技术服务。
0: 今年内蒙古将扩大面积作为单产提升核心举措，整建制县全部纳入社会化服务支持范围，力争带动社会化服务4300万亩以上。当前通辽市开鲁县280万亩玉米大田播种全面铺开。与往年不同，东来镇光辉村连片耕地的春播主角不再是农户，而是由专业农业服务企业统一调度的现代化农机队伍。从选择优质种子、推广耐旱作物品种，到利用大数据精准滴灌、无人机喷施防治病虫害，每个环节都有专业团队提供科学指导和服务。通辽市开鲁县开源农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刘帅：
4: 我们采用的全都是高速增量播种机，可以实现这个导航播种、精量播种，100米的误差不超过0.1厘米，可以保证这个苗全、苗齐、苗壮。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视频致辞。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内蒙古通史陈列获评精品项目。活动中还推介了内蒙古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了2026年度文物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了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当天，试运营近一年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馆，饶泉包钢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主题展览揭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苏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参加活动。
0: 5月18号，2026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系列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启。 活动以主会场活动为核心，联动全区各盟市文博场馆，推出精品展览、学术交流、数字体验、非遗互动、惠民研学等百余场特色活动，让文物走进大众生活，尽显文博文化独特魅力。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5: 作为本次国家级活动的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以重磅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为核心，拉开今年博物馆日的精彩序幕。这次特展集结全国58家国有博物馆、文博机构力量，集中展出386件金玉、青铜、玉石珍贵文物，以器物实证加精神阐释双线叙事，划分出玉出东方、金玉并重、金玉交辉等五大单元，生动呈现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6: 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2022年的奥运会，我们选取了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金玉器，作为此次展览的重要展品来参展。这个从古代到现在的这个黄金玉石器，是连接历史和当下，是对话古人和今人的一个重要载体，一个重要的桥梁。
5: 江苏游客张女士：
7: 我刚刚看完的这个金玉方面的展，很多的器物和很多的工艺品、文艺品都让我觉得非常眼前一亮，又有一种新的体验，就是看到很多历史底蕴。
5: 除核心特展外，内蒙古博物院同步开展多项配套活动，升级文化游玩体验。开幕式集中发布全国文博事业发展数据、年度十大精品展览结果，完成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启动等重要环节，并现场展示各类文物保护志愿服务成果，分享基层文保故事。东侧看台的非遗展示区热闹非凡，16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技艺、41件非遗精品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内蒙古非遗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升级的流动数字博物馆 2.0 展车首次亮相，裸眼 3D 大屏、VR 文物漫游等新潮科技悉数上线，以智能化形式解锁文博新玩法，让优质文物资源走出场馆，走到大众身边。内蒙古博物院数字化部部长张树杰：
8: 这辆车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一部极简内蒙古历史和一座车载博物馆，把优质文化直达基层，做成典范。接下来518之后，我们会全区在农村牧区进行巡展。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总投资25亿。

0: 亿元的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近日开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 伊利健康谷产业集群特异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及乳畜精生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两大核心项目近日开工，其中特异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专注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医疗保健营养需求，依托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的科研优势，开展特异类食品全生命流程和全生产周期探索验证，推动食品产业向高科技研发型产业转型。乳畜精生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能够填补高品质乳原料供给缺口，带动区域奶源基地与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保障国家乳产业链安全、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支撑。伊利集团副总裁刘大鹏：
2: 我们将依托核心乳业的发展优势，向高附加值的健康食品以及乳畜精生加工领域进行发力，填补国内相关乳产业的空白，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乳业的核心竞争力。
1: 这两个项目是自治区获批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之后呼和浩特片区首批开工的产业项目，尤其是伊利乳畜精生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高效审批，从土地挂牌到办结全部证照用了24个工作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5项审批事项通过跨部门并联协作同步审核，实现1天之内5证连发，是自贸区工程建设项目5证连发改革的首个典型案例。
3: 2026年5月，一条全国治沙劳模殷玉珍在网络上发布的寻人视频引发全网关注。他希望找到27年前捐赠5000美元支持治沙的美国友人塞考斯。经全网接力，5月17号，塞考斯被成功找到，一段跨越国界的绿色情缘迎来温暖回响。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4: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5: 毛乌素沙地深处，殷玉珍站在一望无际的林海中深情喊话。这段由奔腾融媒率先推出的短视频很快在全网刷屏，你的5000美元已长成50000多棵参天大树，成为网络热语。故事要回到1999年，当时殷玉珍和丈夫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已近15年，3万多亩沙地出现绿意。一位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美国青年塞考斯，通过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报道了解了殷玉珍的故事，他深受震撼，随即通过一家北京基金会捐出5000美元，并专程从洛阳赶到毛乌素看望殷玉珍。这对正为买树苗发愁的殷玉珍而言，这笔善款无异于及时雨。殷玉珍：
4: 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摘了一大片树，等塞考斯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变成可能，可能。
5: 数万棵优质树苗种进滚滚黄沙，流动沙丘变成了草木丰茂的绿洲，树越长越高，惦念越来越深。塞考斯结束任教后离开中国，与殷玉珍失去联系。这些年，殷玉珍一直想找到塞考斯，请他亲眼看看昔日幼苗长成的森林。在寻人视频引发全网关注后，无数网友提供了大量线索。循着线索，记者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找到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塞考斯当年正是这所学校的外教。白帆：
6: 99年他被派到中国来，当时我在外国语学校工作，他看到中央四套有英文节目，报道就是这个内蒙毛乌素沙漠，殷玉珍和他爱人呢，就是在那常年在一线，在沙漠里植树。他给我讲，他我感动哭了，他我要帮他。有一个基金会说愿意捐助5000美金，我就带着他过去了。他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应该珍爱它。这句话到现在忘不掉。
5: 白帆翻出封存多年的旧邮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出寻人邮件， 没想到大洋彼岸很快有了回音。5月17号，白帆与塞考斯电话连线，得知27年前那笔捐款变成50000多棵大树，塞考斯连连惊叹，并表示非常愿意再回中国重访那片森林。
7: Hello, Mr. Bai.
8: 您好，我是白帆。
7: Yes.
8: 哇，太意外了！您还记得您曾经在1999年捐了5000美元，殷玉珍买了50000棵树苗，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想念你，他们非常期待在内蒙古沙漠里见到你。
9: 那太棒了！
8: 你可以来中国是吗？
9: 我都等不及了。
5: 经确认，塞考斯的真实姓名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这些年一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任教，如今已退休，儿孙满堂。消息传来，殷玉珍激动不已，他期待塞考斯早日故地重游，共赏这片由汗水与善意浇灌而成的林海。殷玉珍：
10: 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做梦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好心人给我找塞考斯基，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全国全世界的网友们，太感谢你们了。
0: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呼和浩特市有一家花店，超过90%的员工是残障人士。曾经的特教老师云白玉洁用一家花店为他们撑起一片就业的天空。请听报道《15名花艺师的春天》，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11: 今天来第几天？
12: 第二天
11: 的，感觉怎么样？
12: 还行，
11: 她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3: 工作间隙，赵小花花店的店主云白玉洁和刚入职的员工刘丹闲谈。他告诉记者，轻度智力障碍的刘丹是通过网络短视频了解到花店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信息，主动前来应聘。目前入职不久，还在学习基础的花艺修剪技能。像刘丹这样的特殊员工，店里还有10多名，他们有的是智力障碍，有的是听力障碍、肢体障碍。根据每个人身体情况与接受能力的不同，云白玉洁为他们合理划分工作岗位，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力所能及的活干。云白玉洁：
11: 这边就是我们的制作区，现在你看到的这4个花艺师全部都是听力障碍，有的他们是安了人工耳蜗的，然后是可以听得到一些声音的，有一部分他们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我们店里面现在就是一个仓储的模式，有很多人说你把店开在这个居民楼里，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是对我这些员工们或者是孩子们的一个保护。
13: 云白玉洁曾经做过5年的特教老师，从学校离职创业后开了一家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昔日学生家长主动找上门，希望让自家孩子来到店里工作。就这样，从第一位特殊员工开始，云白玉洁踏上一条助残就业的道路。
11: 我们现在大概有15名残疾员工，我们全部的员工总数是18名。
13: 特殊员工在学习技能、适应工作上有着明显差距，普通人一天就能熟练上手的基础花艺工序，他们往往要耗费半年甚至更久反复练习，整体工作效率偏低。
11: 需要给他们时间学习，但是他其实每一天都是有进步的，静待花开嘛。
13: 纵然培养周期漫长，人力成本居高不下，但能够留下来踏实工作的员工个个都有着十足的韧劲与上进心。员工刘鹏
14: 特别别开心，其实我刚来什么也不懂，后来于老师教会了我一些技能。
13: 一份安稳的工作不仅撑起特殊员工的个人价值，更实实在在改善了不少特殊家庭的生活境况。云白玉洁：
11: 我的工作可能现在已经不是包花了，而是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店里面可以来的时候快快乐乐，下班的时候也快快乐乐，教他们手艺。就有一天我觉得我的店不开了，他们从我的店走出去，可以去任何花店都可以认识一份花艺师的工作。
3: 学先进，勇担当。5月13号晚8点左右，包茂高速伊金霍洛旗段，一辆满载煤炭的天然气重型货车突发火情，1000多升天然气罐受高温炙烤，随时可能爆炸。危急时刻，外出办案途经此处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4名民警挺身而出，在火势蔓延前救下被困司机，果断处置化解重大险情，用行动诠释了人民公安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1: 险情就是命令，现场民警立即分工协作，挥手示意过往车辆减速绕行，避免二次事故，拨打110、119，精准上报事发位置、火情及车辆燃气情况，同步添加消防人员微信发送定位，引导救援力量快速到场。十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抵达现场，对大货车进行扑救，并对天然气罐进行冷却降温，成功避免了天然气罐爆炸。民警李敏：
15: 天生燃气啊，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但作为公安民警，群众浴血，我们必须上，这也是我们的本能，更是责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请听简讯。5月18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短道速滑项目在内蒙古冰上运动员训练中心开赛，比赛共来自全区9个盟市的93名运动员参赛，涵盖500米、1000米、1500米及接力、混合接力等多个项目。
3: 眼下巴彦淖尔市440万亩向日葵进入播种期，各旗县配齐农资农机下沉技术力量，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展开。
0: 5月17号晚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生动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奋斗历程。
3: 5月17号，第15届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复赛内蒙古赛区暨第1届内蒙古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落幕。金像制样是材料科学中用于显示金属材料显微组织的制备技术，来自全区8所高校的74名学子同台竞技，争夺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0: 巴彦淖尔市近日启动杜阴山游河套嗨购巴彦淖尔文旅促消费活动，市民游客在指定旅行社抱团，通过云闪付支付1元即可领取280元消费券礼包。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歌曼张海涛，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6: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五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首先来看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降水总体比较弱，仅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包头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新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出现小雨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西北部、通辽市东南部局地出现中雨，最大降水量仅为12.9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我区气温适宜，无高温天气。下午两点，全区大部地区气温在20到28度，仅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气温在10到19度之间。除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气温下降4到8度，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处于回升状态。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我区偏北地区出现6-7级阵风。其中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局地阵风达到8-9级。
0: 预计18号的夜间到19号降水整体偏弱，但局地仍有中雨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20号至22号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区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时段集中在20到21号，全区大部地区风力较大，西部偏西地区局地伴有沙尘天气，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
1: 为您介绍注意事项，首先是降水可以改善土壤伤情，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十分有利，但是同时对于春播推进会有一定的影响，同时需要关注降雨天气对交通运输以及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关注这次过程伴随的强对流天气，公众要减少雷雨大风时在户外长途出行，避开河谷、低洼、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
1: 另外就是大风沙尘天气对公众出行、建筑施工会带来不利影响，建议公众外出要佩戴口罩，防范沙尘对呼吸系统的影响。建筑工地要及时停止高空作业，加固临时设施，严防高空坠物引发安全事故。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晴，11度到27度，巴彦浩特晴，15度到27度，乌海多云，14度到29度，临河多云，11度到29度，包头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康巴什多云，10度到26度，吉宁多云，8度到25度，二亮浩特晴，11度到26度，锡林浩特晴，9度到24度，松山多云，10度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0度到25度，乌兰浩特小雨，7度到23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5度到15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4度到16度。

0: 下面来关注一下我区近期的降水情况。昨天内蒙古多地出现分布不均匀的降水天气，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雨势较大，多地出现中到大雨。那么监测显示，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全区12个盟市、94个旗县的1415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14个站点出现了大雨，89个站点出现中雨，1312个站出现了小雨。最大降水出现在通辽市奈曼旗的青龙山，降水量为49.7毫米，达到大雨的量级。另外，赤峰市敖汉旗、长利哈达也出现了大雨，降水量是44.6毫米。
1: 今天内蒙古大部仍有分布不均的降水出现，不过整体的量级偏小，主要是以小雨为主，局地中雨。同时随着冷空气的退场，今明两天全区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多地气温陆续重回25度以上，阿拉善盟、乌海市等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及以上。像乌海市昨天最高气温仅21.7度，今天乌海市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28度，明天当地的最高气温或达到30度。二连浩特市昨天最高气温是16.6度，今天最高气温可达24度，明天二连浩特市最高气温可上升至26度。
0: 不过明天起受到冷涡天气的影响，内蒙古自西向东又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预计19号到23号，全区大部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局地有暴雨，并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时段集中在21号到23号。
1: 受到冷涡和降水的共同影响，预计20号到21号西中部及东北部局地将出现降温天气，西部偏西地区降温明显，气温普遍下降6到10度，局地降温超10度。像乌海市20号最高气温可达31度，21号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2度，气温的波动较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同时，未来一周内蒙古仍多大风天气，西部局部地区或伴有沙尘天气。
0: 最后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大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东部、赤峰市西部、通辽市西北部和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其中新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7-8级偏南风。

0: 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五六级、局地八九级或以上的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地区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偏西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8度。
1: 20号20点到21号20点，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至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和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时光匆匆，走过风雨，跨过坎坷，每一段经历都在成就更好的我们。不管一路多难，走到这里都值得为自己鼓掌。

黄种人唱出了血脉里的骄傲与力量，铿锵有力，热血沸腾。而人生不只有昂扬与坦荡，也会有情绪的雨天，有想放下一切痛快释放的时刻。

刚刚在大雨里把情绪尽情地释放，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与牵挂也跟着旋律慢慢浮现。世间最动人的，从来都是不顾一切的奔赴，为了一个人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把漫长路途走成满心期待。李宗盛的声音藏着岁月的厚重与深情，一字一句都是最真诚的执念与想念。

0: 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零。

0: 4708372777。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所听到的 Bytu 所带来的这一首爱呀爱呀，代表了青春和甜蜜的气氛。我们在他的歌曲当中似乎真的可以感受到了关于青春的一份力量。很多人说这样甜美的歌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当中更多甜蜜的时刻，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瞬间。

生活当中有太多幸福的时刻值得我们去记录。同样的，在幸福的时刻，我们也希望有音乐的旋律做陪伴。

我们感受到了最慢的步伐不是我们原地踏步，也不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很多人在说，生活当中稳稳的幸福就是当下最美好的时刻。

样的旋律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山有顶峰，谷有底岸。在人生漫漫的长途当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请你相信一切终有回甘。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值得去回想，有太多的时刻是我们通过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幸福，而歌曲是我们通往幸福的很有力的捷径，也是见证我们幸福的最好的朋友。

飞儿乐团的这一首《Lady》让我们回到了校园的时光。当时所有的人去看那部电视剧《斗鱼》的时候，我们都是青春的模样。我们穿着校服肆意地奔跑在绿茵场地上，也见证着太多的悲欢离合。而这样的旋律也将我们的青春拉回了眼前。

邓紫棋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铁肺唱将，也是能够包揽词曲创作的才女。我们感受到了她从小天后到全球爆款歌手的一个历程。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句号。句号往往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的开始，所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过程？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出行路。我们来听到的是宝石所带来的这一首歌曲《那个女孩》。在青春当中，我们遇到了那个心动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将我们的这份爱变得更好。所以说，很多人会将这份情绪融入到他的歌曲当中。
1: 好奇心，你看到 Brow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车回了家。 Eyes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热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也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

布拉格的广场见证了爱情，它也见证了我们华语流行乐坛的蔡依林和周杰伦他们两个合作的这一首经典。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汉 FM100.8， 缅度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市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8号，农历4月初2，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
0: 呼伦贝尔市用心守护银发幸福生活，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田间看禾选良种，农户种地心里稳。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和整治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为抓手，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区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用力开展各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会议强调，要全面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重点产业链布局，开展精准招商，积极对接推动寒地、种质资源等领域前沿基础研究成果落地转化，统筹抓好农牧业生产、文旅产业发展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着眼15、17事业发展需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扎实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听取了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刚性约束和思想建设并重，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攻坚，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0: 5月1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分别做了现场发言和书面交流。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相统一，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中改进工作，提升效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干事创业，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保持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集中整治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健全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 从严从实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作风建设持续向好。要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中涵养政治自觉，破解作风难题，增进群众感情，汲取奋进力量，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始终将养老服务视为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规范化、精细化、安全化水平，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从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根河市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组织医务人员走进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开展科普宣传与义诊活动。医务人员结合老年群体身体特点，讲解中医养生知识，定制四季养生方案，并提供义诊服务，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老人身边。根河市中猛医院内科护士赵家乐：
4: 我们今天以暖心护理床科普、科学防病护安康为主题，来到根河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科普宣传及义诊，用心为各位长辈传授养生知识，送去关怀。
3: 扎莱诺尔区建设智慧养老调度中心，通过96111为老服务热线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平台与热线服务内容，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推动养老服务向智慧化、精准化转型。扎莱诺尔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福燕：
5: 我们依托智慧调度平台搭建养老服务一张网，通过线上调度、线下服务的闭环模式，整合健康监测、服务派单、安全监管等多项功能，下一步持续完善智慧养老体系，不断优化服务网络，用心用情办好养老实事。
3: 从健康服务暖心护航到智慧养老提质增效，呼伦贝尔市养老服务保障持续加码，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2025年，全市发放高龄津贴7475.39万元，惠及6.4万多名老年人，公办养老机构医养结合率达100%，护理型床位占比达81%。全市36家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同时，全市新增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3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0个。幸福院34所，老年助餐点40个，为全市9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未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社会参与体系，全力建设敬老、适老、融老、护老的老年友好型社会，让广大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良种是农业的芯片。从前农民买种子只能听介绍，现在有了看和选种平台，大家可以在平台的示范田里亲眼看和选种，有效帮助农民科学选种，降低风险。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伟、郭平的报道。
6: 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汉郭尔河镇的南昆浅村，2026年自治区级抗核选种平台春播工作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这片土地将集中试种79个优质农作物品种，通过田间直观展示，让好品种看得见、摸得着、选得准，真正把良种选择权交到农民手中。在南昆浅村抗核选种平台

0: 牌细致标注品种信息，田埂上整齐竖立着品种展示牌，清晰标注着品种名称、特性与来源。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业资源监测股股长何峰。
1: 就3月19号开始，我们农科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开展这个征集工作，共征集了到了122个品种。在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79个品种，其中大豆是52个，玉米26个，杂豆是1个。今年咱们这项工作全部采用的水肥底化。
0: 据了解，整个生长期，农技人员会全程跟踪记录每个品种的丰展性、抗逆性和品种缺陷，全方位评测品种表现，同时还将组织种植户、经销商、育种专家开展现场观摩，真正实现抗核选种、抗核定种。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晓峰：
2: 以前选种只能听介绍、看宣传，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抗核选种平台，我们能亲眼看到不同品种的种子在我们这个本地土地里的长势，选种也更准确，种地心里也更踏实了。
0: 近年来，当地高标准打造抗核选种平台，从基地选址、品种征集、试验示范到跟踪评价，形成规范化、标准化运行机制。通过多年建设，平台规模不断扩大，示范效应持续增强，逐步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展示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引导科学选种的重要窗口。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业资源监测股工作人员洪泉：
3: 莫旗按照引品种、建基地、促推广的思路，将抗核选种平台打造成农业各方需求筛选品种的集成平台，真正发挥品种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市场需求等方面最基础、最核心的保障作用。
4: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5: 扎赖诺尔区将劳动维权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常态推进，充分发挥劳动监察、仲裁等职能作用，坚持执法与服务结合，维权与维稳并重，实现企业与职工权益双维护，推动劳动关系和谐有序发展。请听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万辉、陈广志的报道。
6: 扎赖诺尔区以群众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调解优先、依法裁决，用心化解劳动矛盾纠纷，筑牢和谐劳动关系防线，同时畅通维权渠道，耐心为群众答疑解惑，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在建工地、劳动密集型商超及人力资源服务场所，开展执法检查与普法宣传，引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规范用工、依法维权，依托双随机一公开和双驻双查模式，通过定期巡查、随机抽查、长期跟踪等方式排查欠薪隐患，保障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群众厉先生：
7: 以前这工资啊被拖欠了，也不知道去上哪里去维权去，心里啊非常着急。这个工作人员呢详细的记录了我的这个事情，经过工作人员积极的协调，把我的拖欠工资要了回来，让我们有了主心，非常的暖心。
6: 2026年以来，扎赖诺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通过现场投诉、热线投诉、12345专线、信访交办等渠道受理，来访投诉31件，帮助讨薪3.6万多元，响应率100%，办结率100%。扎赖诺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职员郭厚臣：
8: 我们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通过服务质效提升，各部门联动共治，继续织密劳动权益保障网，让每一位劳动者和企业都能感受到柔性关怀。
9: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歧视

0: 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奇重点项目加速跑，移居家园幸福来；
4: 满洲里是弘扬博爱精神，筑牢安全防线；
3: 陈马尔虎旗家境医生护航百姓健康路，服务有温度。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持续优化城镇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眼下，阿荣奇全力提速住建领域重点项目建设，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各房地产开发项目施工热潮涌动，全速推进，以高质量城市建设夯实民生根基，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5: 在鼎润华府三期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施工场面热火朝天。全体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具，各工序分工协作，有序作业，高层楼栋主体施工稳步推进。据了解，鼎润华府四期计划于5月20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居住配套，优化人居布局，为群众打造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宜居宜业的品质家园。阿荣奇鼎润华府三期安全员贾南：
6: 鼎润华府三期项目目前处于主体施工阶段，已经投入5000余万元，预计在10月份竣工。后续鼎润华府四期项目预计在5月20日以后施工。
5: 同样在直桂园水岸一号项目施工现场，4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两台塔吊同步运转，高效作业，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标准化施工要求。目前项目已完成3层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4层主体施工，计划5月末完成全部主体工程。阿荣奇直桂园水岸一号项目技术总工张国义：
7: 整个我们的项目现在是最快的，现在已经4层主体结构，最慢的已经2层，按现在施工进度是月末左右整个主体封顶。现场施工人员一共有400人左右，预计交工交付使用在10月末左右。
5: 据阿荣奇住建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全期计划实施房地产开发重点项目12个，总用地面积30.6公顷，建设规模达44.8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6.58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8.28亿元。一批承建民生项目的加快落地，将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居住环境，为全旗城市提档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劲动力。
4: 近日，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满洲里市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举行，同期举办青春绘就人道之光红十字海报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以公益宣传与校园文创结合的形式，厚植青年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8: 据了解，青春绘就人道之光红十字海报设计大赛由满洲里市红十字会与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联合主办，大赛启动后受到学院学生积极响应，共征集到40幅主题鲜明、创意十足的优秀海报作品。同学们紧扣红十字公益、防灾减灾、民族团结进步三大主题，将青年理想、公益初心与家国情怀融入创作，打造出一批兼具思想深度与教育意义的艺术作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学子的责任与担当。本次大赛共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优秀奖15名，所有获奖作品在体验馆活动现场集中展出，后续还将通过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博爱编程微信公众号发布，依托各

0: 内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不仅要用画笔传递公益力量，更要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积极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把爱心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守护身边人，践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1: 近年来，满洲里市红十字会与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深化校际合作，在校园公益普及、青春力量培育等方面成效显著。今后，双方将整合教学、培训等多元功能，打造特色校园红十字品牌项目，搭建校际公益联动平台，推动编程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此次活动的开展，既让红十字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又有效提升了师生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进一步深化了校际公益合作。下一步，满洲里市将持续以各类主题宣传活动为载体，依托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等阵地，拓宽红十字公益宣传渠道，普及生命安全知识，凝聚社会公益力量，让博爱之风吹遍边城，筑牢全民安全防护屏障。
2: 把健康服务送到患者家门口，把暖心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5月19号，世界家庭医生日前夕，记者带您走进家庭医生的平凡日常，感受暖心贴心的健康服务。请听城门阿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的报道。
3: 跟随巴彦库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们，记者来到安居小区，在小区的空地刚支起一诊桌，大爷大妈就围了过来，没有排队取号的拥挤，没有诊室里严肃的问答，医生们一边给老人整理好血压计袖带，一边拉着家常：大爷，这两天降压药按时吃了没？阿姨，做菜再少放半勺盐，血压稳得住才省心。语气里的熟练像极了家里晚辈对长辈的牵挂与叮咛，话语间都裹着暖意。一诊结束后，家庭医生们要进行入户随访诊疗，随行路上医生介绍说，参加小区义诊的这些老人大多都是子女不在身边，把诊疗点设置在居民小区，就是想让他们少跑一点路，出不了门的我们还要上门多跑几趟，为患者送去健康保障。今天入户诊疗的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一位常年坐轮椅的患者，因出门不便，家庭医生每月都要来随访，这也让他们之间的医患关系更加亲近了。这两天腿有没有肿？褥疮的地方疼不疼？一边是亲切的询问，一边是细致的监测，一言一行颇具耐心，进展医者初心。从患者同家庭医生之间的亲密不难看出，患者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和依赖。当来到第二户居民家中时，一进门，家庭医生们就同患者家属面对面唠起家常。家属坦言，老人年事已高，常年患有慢病，平日里照顾起来格外费心，自己不懂专业健康常识，遇上老人身体变化，心里就慌乱。家庭医生耐心倾听诉求，用接地气、朴实易理解的话语，细致讲解日常起居、饮食调理、居家养护的注意事项，现场答疑解惑，安抚情绪，让家属真切感受到了家门口医疗服务的暖心。病患家属李广生：
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这个他们属于他们管辖的这个病号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平常是嘘寒问暖了，打电话慰问了，或者啥的，送药到家，送医到家。他有钱医生就说，你们有啥不方便的，我们可以直接到家，哎，直接到家，这个给你看病啊，或者给你送药啊，送药上门啊，所以给我们的这个病号家庭，我这是护理人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温馨的这个问候，我们表示对他们非常感谢。
3: 一次跟访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医疗不是冰冷的仪器和化验单，而是家庭医生一次次上门，一句句叮嘱，把患者的健康守在身边，把家属的牵挂落在实处。这些平凡的家庭医生用脚步把百姓的健康之路延伸到户，也是真心温暖着每一位患者的心。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相关部门及阿里河镇政府组成专项检查组，对鄂伦春自治旗旗职各责任单位环境卫生分担区开展专项检查，严格落实现场发现、现场检查。

0: 交办现场解决的闭环治理机制，以精细化检查推动城市环境提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走深走实。 此次专项检查重点围绕各责任单位分担区日常保洁落实、卫生死角清理、乱堆乱放整治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同时关注新增环境卫生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漏死角。检查组沿阿里河镇区内主次干道及周边社区，逐一走访各责任单位环境卫生分担区。 实地查看环境整治成效，细致排查突出问题，现场发现部分区域存在白色垃圾散落、杂物乱堆、占用公共空间、环卫设施管护不到位等现象。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当场向相关责任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和责任要求。 督促其厉行厉改、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启动以来，鄂伦春自治旗上下凝心聚力、协同发力，始终锚定城市环境提质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双重目标，将文明城市创建理念融入社会生活各方面全过程。
1: 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创建、人人支持创建、人人支持创建、人人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
2: 为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严厉打击涉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新马尔虎右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紧扣职责，纵深推进烟花爆竹违法整治工作。近期成功查处一起非法存储烟花爆竹案件。 及时消除辖区安全隐患。行动开展以来，治安管理大队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原则，紧盯运输、存储关键环节，通过日常巡查、线索摸排、发动群众等方式，对闲置房屋、偏僻院落、出租屋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存储烟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守公共安全底线。近日， 民警在排查中发现线索，依法查处一起非法存储烟花爆竹案件，查处违法行为人一名。经查，该违法行为人在未取得储存许可的民房内擅自存放烟花爆竹，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目前，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涉案烟花爆竹全部依法妥善处置，及时消除了公共安全隐患。下一步， 新马尔虎右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加强安全宣传，引导群众遵规守法举报违法线索，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辖区社会稳定。
0: 为保障苗圃育苗工作有序推进， 近日，根河市阿龙山森工公司团委组织团员青年志愿者前往苗圃基地开展苗木入窖志愿服务活动。苗木入窖是育苗关键工序，直接关系换床苗木成活率。活动现场，在苗圃技术人员指导下，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有序进行苗木挖掘、打捆整理与码放入窖等作业。通过现场忙碌而有序的劳动， 苗木入窖进度得到推进，一线育苗人员工作压力有效缓解，为后续换床移植留出。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每年的五六月起啊，呼伦贝尔的草将一寸寸返青，绵延成无边的绿海。莫尔格勒河的九曲，大兴安岭的白桦，毡房飘出的奶香，都在等您赴一场夏日之约。今天呢，袅袅余音栏目中，我们就用草原金曲提前把您带到那片天高地阔的地方。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今天的袅袅余音，我们先让风从新安岭吹过来。这首歌呢，唱的是呼伦贝尔八千里碧野，海拉尔河长流，唱一首绿色草原的歌。呼伦贝尔诚邀天下客，豪迈又热情，正是北疆啊，我们呼伦贝尔敞开怀抱的模样。

伦贝尔白天的草原奔放，夜里的草原温柔。琴曲悠扬，笛声脆，晚风吹送天河的星。这首被誉为草原小夜曲的经典啊，带您想象躺在呼伦贝尔夏夜草地上，看银河低垂毡房的静谧时刻。

草原上不只有风景啊，更有最深的牵挂。马头琴一响，风中的额济便唱出远方游子对母亲、对草原阿妈的思念。那是每座蒙古包里最暖的那盏灯。

跟我的心去趟草原吧，那里有会唱歌的河水，也有成群散步的牛羊。如果您还没有动身啊，就让这首歌先替您打包行囊，往呼伦贝尔的金帐汗、额尔古纳湿地、黑山头策马而去。

今天的最后一首草原金曲要送给每个啊心中住着草原的人，我的马背故乡。他唱的是骏马，是长调，是血脉里的辽阔，所以呢也祝愿您啊今年真的能够踏上这一片土地，把歌声变成亲眼所见的风景。草原的歌啊是听不完的，不知道您心里的那匹骏马是不是已经想要奔向呼伦贝尔了呢？每年的六月至九月啊，正是呼伦贝尔最美的旅游旺季，我们在美丽的呼伦贝尔的绿海白云间等着您啊，欢迎您来。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

0: 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个。
2: 北京时间2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与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过去一年，中国中央政府共批准台湾地区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涉及免疫战略、疫苗研制、精神卫生、数字健康等各类技术议题。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台湾地区同世卫组织和各国的信息交流机制是畅通和完善的，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畅通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上态度是真诚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是充分和畅通的。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是有保障的。相较于少数国家鼓噪驻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操弄，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善安排和切实行动对台湾同胞民生福祉才真正有意义。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政治谎言。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公然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持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 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富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天晚间浙江广厦对阵深圳的第二场比赛刚刚结束，两组半决赛都已经打完前两场，谁目前占据了主动？今天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来解析一下整个赛事的。

0: 日体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首先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结束比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包揽3金，抓举145公斤的成绩，还刷新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男子110公斤级比赛，刘焕华拿到抓举和总成绩冠军。本届比赛，中国队总共摘得21枚金牌、12枚银牌、8枚铜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高居榜首。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比赛情况，英超联赛第37轮比赛，曼联3-2战胜诺丁汉森林，曼联锁定本赛季联赛第3位置。喜鹊纽卡斯尔3-1战胜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依然是落后本轮还没出战的热刺2分，保级形势不容乐观。其他比赛，布伦特福德2-2战平水晶宫，埃弗顿1-3不敌桑德兰，狼队1-1战平富勒姆，利兹联1-0战胜布莱顿。西甲联赛第37轮比赛，巴塞罗那3-1战胜皇家贝蒂斯，莱万多夫斯基完成巴萨主场的告别之战。塞维利亚0-1不敌皇家马德里，姆巴佩重新回到皇马首发。其他西甲比赛，比尔巴鄂竞技1-1战平塞尔塔，马德里竞技1-0战胜吉罗纳，埃尔切1-0战胜赫塔费，莱万特2-0赢下马略卡，奥萨苏纳1-2输给西班牙人，皇家奥维耶多0-1不敌阿拉维斯，巴列卡诺2-0战胜比利亚雷亚尔，皇家社会3-4输给巴伦西亚。保级形势方面，还剩两个降级名额悬而未决，最后一轮里，马略卡、吉罗纳、埃尔切、奥萨苏纳和莱万特5支球队将为保级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意甲联赛第37轮比赛，热那亚是1-2不敌 AC 米兰，尤文图斯0-2输给佛罗伦萨，罗马2-0战胜莱茵拉齐奥，比萨0-3不敌那不勒斯，科莫1-0战胜帕尔马，这样那不勒斯锁定了欧冠参赛资格。AC 米兰和罗马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尤文图斯被挤出了前4的欧冠区，和科莫一样落后 AC 米兰和罗马2分。其他比赛，国际米兰1-1战平维罗纳，亚特兰大是0-1不敌博洛尼亚，卡利亚里2-1战胜都灵，萨索洛2-3不敌莱切，乌迪内斯0-1输给克雷摩纳。法甲联赛第34轮比赛，大巴黎是1-2输给了巴黎 FC， 巴黎圣日耳曼赛前领取了冠军的奖杯，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里尔、里昂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资格。南特对阵图卢斯的比赛，由于南特球迷抗议球队降级冲入场内，比赛被迫终止，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尼斯需要参加法甲法乙升降级附加赛。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比赛，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抢七大战，活塞94-125输给骑士，骑士总比分4-3过关进入东部决赛，即将面对尼克斯队。另外， NBA 联盟今天宣布，雷霆队的亚历山大当选本赛季的常规赛 MVP， 这是他连续2个赛季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网球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现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战胜挪威名将鲁德获得冠军，辛纳连夺6项大师赛冠军，他也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第2位赢得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成就了金大师的荣耀。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 CBA NBA 的季后赛半决赛的整体比赛情况。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浙江广厦92-85拿下深圳，总比分打成2-0领先。昨天的京沪大战第二场。

0: 之后呢，两队比分扳成1-1。更多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星宇。星宇，晚上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哈，这是这场比赛啊，整个广厦队呢是树立了自己的一个主场领先的优势。今天第一节其实就基本上树立了一个比赛的整体节奏，25-15赢10分。第二节27-27，第三节呢是广厦19-24被对方追回来一点，最后一节21-19，应该说整体上是比较平稳的拿走了比赛的胜利哈。给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这个胜负手的关键第一节，广厦哪些方面做的好，这场比赛广厦的取胜之时有哪些哈？
1: 我觉得广厦队呢最主要就是他的整体打法相对更清晰一些，他的人员上经验也更加丰富一点。你想小巴里布朗确确实实是作为上个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有着非常出色的整体实力，而且能够很好的去梳理，或者说能很好的去对这个球权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什么时候该终结，什么时候该去吸引夹击之后传导。今天其实对于深圳队来说呢，因为缺少了史密斯这个点，克里斯托弗从整体对于球权分配上和史密斯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进攻选择上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定，所以呢对于整个深圳队来说啊，在球权的处理上相比较常规赛阶段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而不得已，深圳队今天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夹击，那对小巴里布朗这一点选择夹击，上一场的表现得太出色了，但是小巴里布朗整个靠一个人吸引深圳队的这种夹击，吸引他的这种高强度的防守，整个进攻防守阵型的这个转换，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球权，能够带动其他的每一个点。所以今天整个广厦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7%，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广厦非常重要的，就是布朗这一点一旦遭遇夹击的时候，他能够提前出球，能够很快的把球处理出去，然后无论是林敏胜还是孙明辉在后卫线上搭档的时候，总能够给其他人带来非常好的这种助攻的机会。所以今天广厦相对打得比较轻松，我觉得还是展现了广厦队的这种经验，包括处理球的一些能力吧。
0: 就是某种程度说，双方都需要这个外援在比赛过程中呢画一个基调，但是这场比赛呢深圳是没有史密斯是吧？这场比赛是史密斯没打，这个按道理讲常规赛就是他的发挥对于深圳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没有王浩然站出来承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这场比赛有可能深队这个输的比分有可能会更大一些。还有说这个孙明辉回来其实对于广厦是很大的一个支持，其实很多广厦球迷当时特担心，因为之前大邱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有一次受伤，很多人会觉得他这个伤病会影响整个的系列赛的一个走势。目前看大邱还是比较稳定的发挥，今天是17分8个篮板。然后我们说孙明辉回来之后，虽然在进攻端这方面有可能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和身体的恢复还能调整到位，但现在他助攻数先恢复到位了，今天送了7个助攻。就是你看这个比赛系列赛的走向，如果没有史密斯的话，回到深圳的主场是不是深圳的难度也是很大？
1: 就是哪怕有史密斯，其实原本这个比赛应该对于广厦来说还是要更具优势的。首先他是卫冕冠军，他的经验更丰富，他的这种比赛关键球的处理能力也要更强，而且呢在广厦队当中他能打球的人也更多，很多自己本土培养起来的，就是王博指导从青年队一路带上来的这一批，我们说当年的广厦三少啊，胡金秋、孙明辉、赵安浩，虽然赵安浩因为伤病的一些原因这些年可能出现了一些这种就是因为伤病状态的起伏呀，还有一些这种比赛过程当中的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呢他一旦说上场的时候，他的外线的投射包括他的这种组织策应能力对于广厦队都非常重要。包括孙明辉有伤病，但是他的伤病即便让他的进攻端的稳定性有所下降，他的突破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但是 真正的对于广厦来说，它有两个基本盘，两个发起点，一个是小巴里布朗这一点，它的突破，它的外线的投射，它的个人进攻，能够充分的带动这支队伍，能够充分的去改变对手的防守策略。另外一个就是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这一点是广厦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和手段。所以其实广厦它是有好几种进攻方式，而且呢它的整个人员相对来说厚度要比深圳队更厚实一些。深圳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打的就是贺西宁，这个史密斯，然后加上王浩然、卢鹏宇，就这么几个人，然后加上两个外援，基本上这是深圳队最主要的一套班子。然后荣子峰和这个周鹏然后李慕豪能够做一些这种相对辅助性的工作，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但是真正承担主攻的是这几个人。但是从轮转阶段，深圳队本身和广厦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它的阵容的厚度，包括一二阵容衔接的默契程度，这个和广厦肯定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那即便是史密斯在，可能深圳面对广厦，他都得拿出12分的努力，得100分的比赛，他要打出120分的效果来，他有可能下课上。但是，当你史密斯不在的时候，整个深圳队的进攻梳理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其实深圳队强是强在史密斯这一点可以持球，然后，贺西宁和这个王浩然可以做很好的终结。那么这样的两个本土球员有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情况下，配上一个大个儿，这个球队能够打得很舒服。但是当史密斯不在，克里斯托弗呢，他又是一个绝对的终结点。尤其上一场比赛，克里斯托弗一个人在后边，虽然第四节啊，他单节拿了很多的分数，帮助深圳队在努力的去追分，但是整个深圳队的进攻体系被破坏了。深圳队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人再去终结，也没有人再去做一些这种持球的一些配合或者去承担责任，基本就谁拿球谁给克里斯托弗。他和整个深圳队的兼容程度远远不如史密斯。那在这种情况下，广厦已经在家门口拿下两场比赛了，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对于深圳队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0: 嗯，就是很多球迷的判定呢，有可能就是一个3-0的晋级路线。我们一会儿可以说一说广厦和那边的两支球队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少。我们再来看看那一组对决。第一场比赛，上海队呢其实赢的，某种程度来说呢是有理有据的。其实北京队北汽这边呢，一手好牌在第一场的时候打的是特别的杂乱，就某种程度上说，到最后一段时间就是你攻一会儿我攻一会儿，你投几个我投几个，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战术了。但那个时期反倒是球队在不断追分的一个过程，乃至于说小外援受伤之后还打出了这个双内线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就是北京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相当于因祸得福，他就是自己梳理出了这组牌能够打出多少的配合，就是某种程度说有可能练的技战术配合没有，但是人员和人员搭的配合是被迫的练了好多啊。再来说说北京和上海这个比赛，把深度好像北京队完全体现出来了。
1: 对，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北京队其实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球员的整个状态并不是那么好，你包括陈英俊，包括曾凡博，包括赵睿的稳定性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出现了很多个失误，包括杰曼的整体进攻的稳定性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而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上海队始终是保持着他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队其实在首场比赛当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在一个阶段北京队也有追分的这种时刻，而且也打出来了一些这种小高潮或者一些反击。但是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也给了这个给了这个上海队非常多的反击和转换进攻的机会，就是本身北京队自己进攻的状态有所缺失，同时呢失误包括篮板球的控制做的都不是特别好，这就给上海队特别多的机会。但是反而在第一场就像您说的，有一些杂乱的情况下，北京队不得已调试了很多套阵容，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这给其实后面的比赛带来了很多的思路。你从整体的这个阵容上来 绝对是这个赛季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

0: 球队，他们都拥有着极其出色的几个外援，同时都拥有着相当不错的一批国内球员，一批很好的本土球员，能攻善守的。但是你如果真正从纸面的实力，从阵容的分析上来说，那北京队还是要比上海队更厚一些，他的阵容要更加的扎实一点。其实这是北京队的特点。就是当北京队这边无论是用小外还是大外的时候，他都能够有非常出色的球员可以去匹配。如果他用麦基，如果他用大外，那北京这边你有陈英俊，你有赵睿，这都是绝对的放在联盟任何一支球队当中的核心控卫，绝对联盟 CBA 里头首屈一指的这前几名的后卫。你如果说要用小外援，你要用杰曼，那么你北京队这边有周琦，就是北京队他的阵容太厚了，你包括像范子铭这样的，随便在哪个球队绝对是首发中锋的球员，都进不了十二人的大名单。你这两套几乎等于说是国家队实力的阵容在这儿，所以说呢，当北京队第一场比赛稍微出现了一些杂乱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调试，找到了更多的思路之后呢，其实北京队第二场比赛打的是非常放松的，他三分球命中率能够在50%，这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投的又多，投的又准，而且他内线还有着非常出色的这种攻坚能力，而且北京队的篮板球，尤其前场篮板，上半场比这个上海队多了8个前场篮板，就是整个在昨天的那场比赛当中，你是看到北京从方方面面都其实要比上海队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打成1-1平之后，对于上海队是比较不利的。一来他失去了主场优势，二来呢，其实在这种221的赛制当中啊，拥有主场优势的先打两个主场球队反而其实是有一些不利的。所以像今年广厦能够拿下2场主场，这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前两个主场都想拿下来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一旦要是失去一个主场，那么对手回家之后，这两个客场对于领先的球队来说，就是排名领先的球队来说，其实是很难打的。所以这个时候从心态上，从主场优势丢掉了，然后从上一场比赛的整个状态来看，北京队找到了办法保护篮板，很好的护框，增加会防的速度，能够很好的把攻转守做得更加到位，不给上海队更多的转换进攻的机会，然后减少失误，提高稳定性，不给他利用失误得分的机会。那上海队单独从阵地战，从阵容，从衔接段的这种攻防强度的延续性上，其实比北京队是有差距的。
1: 嗯，像你说的，北京队现在整体来说，他的人员排布可以非常丰富，因为他整个赛季也没有像现在人这么齐过，有新外援。
0: 就这个赛季，其实北京队之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不像上个赛季说哎打进总决赛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又做了更好的这种补强，应该变得更加出色啊，应该联盟当中像上海一样就是一骑绝尘的这种状态。但其实北京队这个赛季，一来他受到伤病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他的阵容几乎没有齐整的时候，曾凡博、赵睿、周琦，就是很多球员都在不断的受到伤病的影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全阵容磨合的时间。其实这个赛季你看范子铭在常规赛打了很多比赛，就是北京队真正说到季后赛范子铭一场都不打了，就是他的这个阵容在常规赛的时候他最强的这12人轮转并没有很好的磨合，但是真正到季后赛北京队所有的球员都回来了，
1: 嗯，
0: 他的阵容变得非常非常的厚实了，
1: 对，
0: 那这个太可怕了。
1: 就是常规赛阶段呢，其实在第四节的时候经常会摆出陈英俊、赵睿、曾凡博，然后配范子铭加一个外援，要不就是雷蒙、翟小川、周琦、范子铭再配个外援，就当时就感觉已经很强了，就第四节好像所有的国内球队都没法打，就都没打不打不过第四节。
0: 没错，那你现在把范子铭换成周琦，你看看这个球，那就难以想象啊！这个球确实难以想象。
1: 是，就是它是一个超级加强版的一个北京队。这个队呢，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在平时的战术训练方面。

0: 有可能再有一些固定的套路的话啊，给每个人的这个战术安排更细致一些，或者是在场上行进的过程中更流畅一些的话，这队会强的会提高很大一块。但现在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有很多队员都是你伤完我伤，我伤完你伤，大家其实这一次在就是半决赛阶段才看到咱全队全人全人是什么样子，彼此才知道自己这队的这个实力有多强，包括说这个外援方面是慢慢补齐的，包括最后到着这个阿德隆斯啊、阿隆德斯还有这个麦基来，这是这个两个球员其实对于球队有很大的帮助。其实麦基的针对性很强，就是上海队今年成绩很好，又是大白边怀特塞德在，那就想了，
1: 其实是有针对性的，让麦基来其实就是有针对大白边的这个想法在里头。所以其实你明显看到在季后赛在打上海的时候，麦基的作用体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未雨绸缪吧。
0: 嗯，怀特塞德在打周琦的时候都有点打不动，然后在跟麦基一起在场的时候，他也看了看麦基，他也挠头，就这个在 NBA 时候就是能跑能跳。像我这个岁数虽然有一身肌肉，但确实没有这么强的心肺能力，他看到麦基也挠头。这场比赛怀特塞德才得两分，包括福格的状态，以前我们说福格在整个的季后赛在 CBA 赛场会变成另外一个福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不得不说是廉颇老矣，就是他在这个季后赛也没有完全展现出他过往的杀手的本质，就可能和上海队当时想引进他的时候这个想法有点背离啊。另外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张镇麟的发挥也一般，就是如果张镇麟有第一场那个手感的话，因为上海队整体来说还是能够继续把比分能够

0: 比较大的。
1: 这个赛季对于广厦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两支球队啊，它的底子都太厚实、太扎实了。而且对于广厦来说呢，其实，相对来说，广厦的本土球员他的能力是不错的，包括他的这个外线，你小巴里布朗也好，包括塔克，其实，是一个个人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但是可能上场的机会或者说和球队的磨合不像巴里布朗这么好。但是整个广厦的内线，他和无论是上海还是和这个北京队，他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你无论是大白边还是麦基这两个点，你卡尔顿或者桑普森，这肯定都是不够看的，对吧？那大邱呢，肯定他和孙明辉的这个挡拆依旧会是非常犀利，非常有这个特点的。但是如果说你内线有麦基或者有大白边，这边内线有周琦，那么你整个这个球队要想说通过挡拆下顺去很好的去完成这个内线的这种进攻，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整个北京和上海的护框能力都是极其出色的。另外就是你这两个球队还拥有着非常出色的锋线，有着很好的防守的能力。这边张镇麟也好呀，刘铮也好呀，这边你
0: 曾凡博，
1: 很多很多球员，曾凡博也好呀，对吧？这都是包括翟小川现在的防守状态非常非常好，
0: 这就是
1: 而且球队
0: 的对不上位的，
1: 协防意识很好，
0: 对不上位。
1: 对，就是他们的这种状态，对于广厦来说，如果广厦能够相对比较顺利的晋级的话，对于他来说今年想实现卫冕，无论对北京对上海都蛮难的。
0: 如果是一个全息全影非常健康的孙明辉，可能性还大一点，但现在来说就需要靠这个队全都鼓在一起。另外就是外援布朗能不能打出一些神仙球了，就是每场打50分，如果能打出这种级别的比赛，那这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计性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星宇参与我们的超级比赛日，谢谢星宇，再见。
1: 好，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五大联赛就是且看且珍惜，这比赛呢会越来越少，就是离整个赛季的结束呢越来越近了。我们先说说英超的情况哈，本轮阿森纳和这个曼城都还没出战，目前焦点呢是曼联锁定了第三，维拉锁定了欧冠资格啊。怎么评价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整体的一个表现？
1: 先说说曼联吧，因为曼联确实在卡里克上任之后呢，这个可以说一路战绩一路飙升啊，最终是很意外的获得了联赛的第三。因为赛季初呢，曼联的这个动荡啊，加上这个一些伤病，俱乐部的不稳定，好多球迷认为他们今年可能冲这个欧冠区都比较困难。但最终呢，曼联是拿到了一个第三的位置。现在呢，说是这个卡里克已经是和这个主教练的位置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据说罗马诺里已经报了啊，说这卡里克已经和曼联签了一个2+1的合同。因为这个赛季，我觉得对于曼联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赛季，而且可能会改变他未来几个赛季一个走向。就是今年的曼联实际上内部解决了一些矛盾。也树立了这个俱乐部究竟未来怎么走，对吧？肯定还是高层那几位说了算。你想让一个福格森那样的一个角色，是吧？我既要管理这个球队，技战术打法，又要这个负责引援，这种教练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上边的人说了算啊。咱们必须得明确这一点。你教练来了之后，你也听我的，你只管战术，只管球队啊，其他的事不要管啊。明确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卡里克呢也非常的配合。对吧？我觉得现在的曼联基本上从上到下思路是比较统一的，接下来的路呢，大家就是为了球队的战绩、俱乐部的利益去努力了。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改变了这些固有的思维之后呢，我觉得好多矛盾解决了之后，对于整个曼联来说，一是这个俱乐部的品牌啊，它的价值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球员来到这支俱乐部，因为明年毕竟有欧冠可踢了嘛。所以说这个赛季对于曼联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你说他是不是很成功呢？我觉得要从未来的几年的一个表现去评估。我个人认为有了今年这个动荡，包括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未来几个赛季的成绩曼联肯定还会有提升。所以说这个赛季我认为曼联的整体表现啊，即便中期经历了一些混乱和动荡，我认为还是成功的赛季啊，这是对曼联的一个评价。然后再说说阿斯顿维拉。阿斯顿维拉呢今年确实比较意外，因为赛季初呢他打得不好，一直排在这个降级区里边，后来呢球队一战绩一路飙升，甚至有一个阶段一直和阿森纳和曼城紧咬着属于争冠集团的球队。到了联赛的中后期呢，俱乐部的成绩开始有一些这个起伏，这是和队伍的本身硬实力有关系。阿森纳我们知道教练埃梅里是顶尖的教练，球员呢名气都很大，你很难说这些球员都是绝对顶级的球员，但是他们都算得上是一线一流水平的球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赛季末期啊，随着这个赛程的频密啊，这个身体的疲劳，战绩出现了一些反复，好多球包括打欧联杯的比赛啊，即便维拉是进到最终的决赛，他们在场上的整个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今年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获得通过联赛获得一个欧联席位，而且这个欧联杯打进到决赛，功劳要归功于埃梅里，对吧？他在好多比赛里边的临场的调整，就是球员的状态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他的换人，他的战术的改变，实际上给球队的战绩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所以说今年的整体的维拉的成功呢，我觉得是要归功于埃梅里。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对吧？今年夏窗肯定是有了今年这个后期的一个战绩的起伏啊，今年夏窗俱乐部肯定也会对这个阵容进行的大洗牌。所以说明年的这赛程呢，因为你本身从这个欧联跳到了欧冠嘛，明年联赛和欧冠多线打的话，你可能难度会更大。所以说今年呢，维拉啊，一是成绩不错，二是也给未来不好的路啊，明年下个赛季挣够了足够的这个版权费和出场的奖金，对吧？然后可以在转会市场上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啊。
0: 争冠形势呢，阿森纳和曼城各有两场比赛，阿森纳主场打这伯恩利，然后呢客场去打水晶宫啊，这是相比较曼城这整体的一个这个比赛的节奏呢，要打一个伯恩茅斯，打一个维拉。当然呢，伯恩茅斯和维拉呢，你说无欲无求，伯恩茅斯要去问一下想不想打欧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说维拉想不想阻击一下曼城，就是相当于这个是会给出答案的。但水晶宫这边和阿森纳应该有笔买卖，对吧？
1: 对，
0: 有笔买卖就可以一说了，就是应该 埃泽要夺冠的话，水晶宫要拿到阿森纳一笔钱，应该是吧？
1: 嗯，这就跟原来那个，是谁来着？库蒂尼奥啊，还是谁呀、啊？就是在利物浦那年也是争这个冠军，也是啊。一是这个，他库蒂尼奥有一年租借到维拉嘛，就是维拉最后一轮打曼城啊，曼城和利物浦争冠军，都说这个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吧？你得帮助这个俱乐部挣钱，但是从这情绪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得帮助这个老东家去阻击曼城。结果那年呢，还是这个曼城赢了维拉嘛。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这个奖金吧，以水晶宫现在的一个状态和这个赛季，大家也知道经历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好，就是明确了下个赛季肯定是要重组了，好多的队员也要离开球队。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水晶宫又是无欲无求，而且他在24号的最后一轮英超之后，还要4天之后打一个欧协联决赛的情况下，这场比赛水晶宫的主场，我觉得不会派出全主力出战。即便啊，教练可能会派一些相对看着比较不错的阵容，但是这些球员究竟是会不会好好踢也很难讲。所以说，他对于阿森纳的这场比赛对阿森纳的难度，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啊。
0: 对，现在很多人说，就是现在两支球队的争冠态势，由于这场比赛，由于现在阿森纳比曼城还多2分，就是阿森纳某种程度拿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冠军，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1: 对，曼城就是达斯那场3-3确实太伤了啊、那场球没有道理不赢的一场比赛，莫名其妙的隔一的一个失误啊，没有那个球，我觉得曼城那场球应该能拿下来，所以说那场。
0: 说到隔一，当时说这也是买卖，想起了这个老东家水晶宫的钱。
1: 咱这个众说纷纭嘛，这个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是竞技角度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个失误，隔一想不到埃泽的事儿。
1: 对，你只不过是隔一他这个身份出现在他身上了。如果鲁本尼亚斯出过这种失误呢，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足球世界它就是这么奇妙嘛，对吧？好多事儿就是你可以蛛丝马迹联系出来，就像这好多问题出现了之后，大家都通过各种这个绕弯子找到本泽马的过一样，是吧？都是这大家去玩梗嘛。
0: 这次的保级形势现在整体上有所好转了。现在呢，少赛一场，38分，超西汉姆联2分。这个保级的态势怎么看？
1: 保级呢，热刺应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因为这轮呢热刺是要在明天晚上周三凌晨去打这个切尔西，按以往的这个交手和两队的恩怨来讲的话，切尔西主场是不太可能放热刺的。这场球即便热刺拿不了3分的情况下，我觉得最后一张主场打阿森这个队大家都知道啊，在英超这么多年是吧，实际上到了联赛的末期啊，经常会有一些比赛啊，他会适当性的是吧，调整一下阵容啊，放一放水。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在客场去为难热刺，所以说热刺呢，最后2轮拿3分，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基本上能完成保级了嘛。西汉姆联主要是达斯纳那场比赛太伤了啊，守到了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结果上庭补时的一个绝杀还被 VR 给吹出来了。结果是昨天打的纽卡呢，我觉得从昨天的比赛来看的话，纽卡主场我个人感觉其实没有太想难为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主要还是自己打的有点过于激进了。他如果就是按照平常的一个思路先守，然后慢慢的通过反击找机会啊，昨天比赛还有机会赢，但是昨天的比赛打的有点太激进了，他就想拿这3分，结果导致在客场输了1-3。西汉姆联最后一场打利斯联的话，我觉得难度也不大，但是考虑到阿森纳后边的两个对手，尤其是埃弗顿这场球，我觉得这次应该是稳拿3分的，所以说西汉姆联这个赛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概率从英超降级啊。
0: 就是西汉姆联多年不见，也去打英冠了，这个所以说英超的整体的竞争就是这么的激烈。
1: 对，他这个阵容看上去应该是个，我觉得是个前十的阵容，没想到今年就打到掉级。
0: 对啊。就是这个比赛呢，现在努诺桑托你说有没有责任，应该当然这队也不是说就是最近的问题，这一个赛季整体来说问题就比较严重啊。
1: 对，
0: 一直没有这个解决这个实际的一些困难。现在降级的球队呢，狼队铁将，伯恩利铁将，然后西汉姆联呢大概率啊，诺丁汉森林比热刺多5分，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西亚联赛，西亚联赛金榜前列的权利已经消失了，不过皇马巴萨最近有很多的消息哈。巴萨这边是告别了莱万多夫斯基啊，这莱万下一站去哪儿有说吗？包括卡塞米罗应该也是
1: 阿特呀， 说是去新月嘛，
0: 啊、去沙特啊。
1: 嗯，说是有可能本泽马给换掉，然后或者说俩人打一双前锋啊，去好是不是距离新月很接近？应该是大概率会去新月去挣一笔嘛。
0: 啊、哦，卡塞米罗呢？
1: 卡塞米罗不知道，卡塞米罗可能是不是要回老东家，回巴西、啊？
0: 回巴西是吧？
1: 嗯，在巴西好多球员是这样，他就是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他愿意
0: 落叶归根，
1: 对，回巴西的联赛踢球，他不是说为了，嗯、比如说来沙特呀，来
0: 挣钱，
1: 东亚呀是吧？他挣点钱，他没有这想法，好多巴西人都是最后落叶归根，
0: 就是支持一下自己曾经发迹的那个老东家俱乐部。然后回巴西呢，过自己比较熟悉的南美的生活。这个阿根廷球员和巴西球员都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就跟我们说，梅西没回纽约老男孩，因为他也不算那儿发迹的，他只是最早应该在那儿踢球，对吧？所以说，
1: 因为他不属于真正从那儿，就是完全从那儿成长起来，因为很早他就去了这个拉玛西亚。
0: 拉玛西亚。
1: 嗯，
0: 所以他回去有点别扭，所以人去这个大联盟踢球啊。
1: 嗯，
0: 皇马这边的消息就比较爆炸了，就是穆里尼奥要回来，就是提到这个名字啊，就很多人觉得和现在的足球战术啊、风格啊和当下的世界已经隔离了，就是那个时期国米时期、皇马时期、切尔西时期的穆里尼奥属于是世界超顶级教练员，但这些年整个的一个世界足球的发展的一个态势，他那套防守的打法，一个是不讨喜，不讨这个豪门俱乐部的球迷的喜，一点呢就是那种打法好像多多少少有点过时，这有可能吗？这是为什么？
1: 你说这个过时的问题是吧？
0: 我
1: 说
0: 的回皇马这个传言啊，
1: 我觉着罗马诺既然已经说了呢，应该就基本上
0: 十有八九
1: 差不多了。对，因为他已经不是这次呢，是他说以黑格洛的形式这个说的这个事儿嘛，他之前已经在聊那个。我记不太清了，聊哪件事的时候，顺道说，就是聊皇马内讧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嘴这个事儿。他说他会后边专门去说一下穆里尼奥回归这个事儿。其实在那之前，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些风声也比较小，都没有想到穆里尼奥会接着回到皇马执教。因为就像郝迪刚才讲的，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实际上，你从现在这个他在葡超的一个执教来看的话，今年带领本菲卡是葡超虽然没拿冠军，但人家是一个不败的战绩，而且进球的数量呢是整个联赛里边第二多的。所以说穆里尼奥呢，他也有一些，随着这个世界足球格局的改变，他的战术风格呢也有一定的调整。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本菲卡的几场球，尤其是一些这个欧战加上联赛的关键战，我也看了几场，就是球队呢，我觉得打法上边。他也不是原来那种就纯防守反击，对吧？他前场该有一些压迫，之后还有一些压迫，追求一些这个前场的这个断球之后的二次进攻，或者说快节奏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也在努力的去适应现代足球。至于回到皇马这个事儿，基本上板上钉钉的情况下，我觉得穆里尼奥最起码他回去之后呢，能够一是稳定更衣室吧。啊，稳定更衣室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你不像今年这个更衣室确实太混乱了，尤其是阿维罗亚，因为好阿维罗亚是一个，
0: 老好人。
1: 说呢，大家觉得他是老好人，但实际上你从他的用兵来看的话，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是属于比较有个性的，对吧？你想当年和他一块征战的这些队员，包括尤其卡瓦哈尔这种老将，他在放摁在替补席上，宁可用巴尔韦德去回去打右边后卫，都不用卡瓦哈尔、塞瓦略斯这个位置，宁可用皮塔奇加上还有一个二队的小将去联合首发打中场，都不用经验更加丰富的塞瓦略斯，导致这两人在更衣室里边直接跟这个阿维罗亚吵起来，对吧？所以说他这个他，我觉得他处理更衣室这方面事儿，其实有点惹恼了这个佛伦蒂诺。对吧？即便皇马的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说穆里尼奥回去之后呢，一是更衣室的管控，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另外就是技战术的方面呢，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过时，但是我个人其实并不这么认为，他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他毕竟还是这个世界上，你虽然说不上像最顶尖的教练，但是你说他算一流，对吧？我觉得还是算得上的。在皇马应该是阵容好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说穆里尼奥这次回归呢，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啊。
0: 嗯。就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希望这个皇马教练席站着穆里尼奥，你会感觉一切都没有过去，我们也没有老。就很多时候你发现，十几年前的事情重新映入眼帘的时候，你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就是我们开玩笑说，
1: 希望他多待两年呗，对吧？
0: 对，
1: 就感觉像看这个2010年的这个西班牙国家德比是到时候。
0: 就跟我们说，当年看完凯文加内特最后一赛季回明尼苏达森林狼，就很多人说我们没老，就忘掉了他在这个波特兰的故事。就很多时候，其实像你说的，皇马。不是这个球队的战术的问题，是更衣室的问题。就这帮人只要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新
1: 差不了太多，
0: 对，新王。

0: 一处使劲儿，然后呢，大家往就是所有的意识都在一起，这个队怎么可能差呢？他的底线太高了，他有可能是往上争这个冠军的时候。那争冠军的时候，穆里尼奥又具备这个防守的属性，这个队他只要把篱笆扎紧，你前面这几个人随便晃晃，他就可能进球就有了，对吧？
1: 对呀，
0: 其实
1: 也没准儿，他现在这个阵容就适合这个呢，
0: 就适合这个，
1: 把维尼修斯把队搁前面就完了嘛，打反击，对吧？
0: 就是防守靠穆里尼奥组织，进攻全靠天才球员去蒙，
1: 个人就行了，
0: 去蒙，对吧？进攻靠蒙，因为我们比如说咱们现在防守，比如说国家队就扎紧篱笆，但我们进攻靠蒙，蒙不进去。但是你想，他这群进攻天才，他是完全可以蒙进去的，包括安切洛蒂时期也是这么踢的。就现在细想的话，
1: 不
0: 就这样吗？就是后防扎紧篱笆，典礼中场梳理，克洛斯组织往那儿跑，往这儿跑，有一个中场指挥官，这队就全都清晰了。现在这队现在唯一问题就是没有中场这么一个能够调度大家的人，那就是把中场的篱笆扎紧，就让前面这三四个跑嘛，对吧？
1: 就跟那年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一样嘛，是吧？他也能赢，他打纯防守反击，他也能最后拿冠军，他也能场场赢嘛。
0: 对，这队打防守反击，你想想，皇马要是放下身价打防守反击，一场得打对方三个四个。就以姆巴佩的速度，维尼修斯，你让他有空间，对吧？你现在，
1: 而且你真正如果他打反击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反倒更合适，就是因为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在前边啊，就是对你。虽然是看上去你在打防守反击，但实际上对面不是在主动进攻，他永远不可能说阵型压得特别靠上去攻你，对吧？他可能有一些控球呢是在中场这个位置，他不可能顶太靠前，因为顶太靠前的话，你后场给姆巴佩维尼修斯那么大的空间，你反倒不合适。所以说呢，他如果真的放下身段，皇马就放下身段，就纯打原来那种国米兰打巴萨两回合那种目视防守，你其实我觉得反倒可能效果会更好，这姆巴佩和维尼修斯踢起来会更舒服。你前面半场的空间留给你们俩，你们哥俩就玩呗，对吧？
0: 就是反倒是打阵地的时候，这俩人都不知道怎么跑，就维尼修斯拿球，姆巴佩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姆巴佩拿球，维尼修斯也看他碍眼，就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彼此拿球，
1: 再加一贝林厄姆，
0: 应该怎么跑？就是一个是套边，一个是下底，然后这个是等着传中，这四个人，三个人四个想法。这队怎么可能在前场组织很好的阵地进攻呢？那还不如说就是我们打最擅长的，就打这个防反得了，对吧？那再来说说意甲，现在这个意甲的悬念，欧冠席位争夺，现在还有一些悬念吗？
1: 意甲还稍微有点悬念，因为这几个争四的队吧，最近这几轮太不稳定了。罗马是现在上来了，和AC米兰都是70分，现在排在第三。

0: 乌斯这三个队，你说最后一轮谁能够获得那个第四的位置？目前看不是特别好讲。罗马相对来说肯定是有积分优势和赛程优势，但是维罗纳这个主场我觉得真不好踢的啊。虽然他是这个倒数第二的球队，所以说呢，目前争欧冠的这个情况，悬念有，但是也不大吧。悬念有，但是不大啊。就是罗马还是要优势更大一点。至于尤文，我觉得应该是很难了。尤文主要是自己最近表现太拉胯了，该赢的比赛就赢不下来，主场1-1平维罗纳。然后上一场比赛0-2输给这个佛罗伦萨，这球都输得莫名其妙啊。
1: 嗯，德甲和法甲的比赛结束了，就德甲和法甲比赛唯我们说唯一要总结的就是一切都没变，就是拜仁还是冠军，大巴黎还是冠军，就是这个联赛就是多少冠军审美疲劳啊，简单总结一下啊。
0: 我觉得德甲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包括前四欧冠区的争夺，就是托特纳姆从一路的前四到最后一轮丢到前四的位置，拿了个第五，这点比较可惜啊。其他的倒没什么这个太大的看点。另外就是波尔夫斯堡今年确实比较差劲啊，但是最终呢也是通过后边的两场连胜拿到了一个附加赛的席位。德甲基本上和大家预期的没有什么差别，然后法甲这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点，巴黎的冠军。这是没跑的。然后朗斯这边呢，就是因为，今年确实打得好，加上托万这个状态也回国家队嘛。然后朗斯今年确实给球队带来了一股比较清新的力量。至于后边的球队也是传统强队，里尔、里昂、马赛、雷恩。但是好消息是明年有这个四个欧冠资格了，就是里昂可以打这个欧冠附加赛。今年呢，就是法甲，我觉得给人的一个主要的印象就是球风吧，联赛的风格比之前的几年变得更加开放了，现在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队员去来到法甲联赛踢球，包括一些亚洲的好球员，包括你像租来的恩德里克。整个法甲联赛从这两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整体水平啊，在巴黎的带动之下，整体联赛的水平是在进步的。你之前说的什么农民联赛这些词儿绝对是不存在，它依然是牢牢的五大联赛。这些队拿到欧冠的赛场前四这四个队，你谁跟他打都不好打。所以说法甲联赛这两年的提升，我觉得是大家要重视起来的啊。
1: 就是以前梅西在法甲的时候说这联赛不好踢，就是因为老有人踢他，就是满场都是人踢的，就是他比最起码比西甲联赛的整个的一个防守的强度烈度要强，因为他这个年轻的黑人球员很多，就身体速度力量特别爆炸，所以这个联赛呢相比较来说它更是一个拼天赋身体条件的一个联赛。
0: 没错，
1: 就现在的足球发展有很多东西是练不出来的，我们说选足球运动员的选材，你的速度，你的力量啊，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素质，这些都是天生的，后续技术是可以练的啊，意识有可能也是先天的，那战术理解能力是可以练的，所以说法甲联赛里有太多这样的一些优秀球员，所以说这个的确呢是这个联赛的一种魅力。当然这些年涌现了很多球员啊，包括现在像你说的这个大巴黎，大家都拿大巴黎来练级，就整体能力提升还是挺快的，因为这个赛季
0: 对
1: 巴黎夺冠的过程也是比较
0: 很艰难
1: 的，对，真正就应该还输给了巴黎 FC 刚刚结束的比赛，虽然夺冠了
0: 啊，对，他最后一轮输了，
1: 输个同城德比啊。
0: 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嘉诚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据悉，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柳南城区13公里，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地震灾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00时21分发生地震后，辖区池塘、道路等接连出现圆形地面塌陷坑，引发社会关注。经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实地勘察确认，此次塌陷为地震诱发的岩溶次生地质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发现3处塌陷点位。据悉，目前当地已紧急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全域地质隐患排查与实时动态监测，紧盯塌陷区域有无扩张、新增隐患等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今天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罗夫等8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王毅向获奖使者致以热烈祝贺。王毅表示，使节是

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还称，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到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2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据悉，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涉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浅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

0: 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姓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陆首富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中也可见一斑。楚金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币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5，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陵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敦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敦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敦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敦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 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生、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敦木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巨展现800年荆楚的

0: 行。
1: 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5: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6: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5: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

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哎，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拆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

0: 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文房四宝。
1: 哦，
0: 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哎，
1: 篮子也在篮子里啊。
0: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一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拔下来，
1: 看看里面有。
0: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2: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一天一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十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0: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三尺，实际上就一米，深四尺，高七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4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天
1: 哪，吃睡住都在
0: 里面。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它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三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2: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0: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 好像没有题目呀。
0: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1: 测？
0: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2: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1/2000的中取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0: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1: 这字也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看一下，
3: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
1: 哇！
0: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0: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1: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2: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金用皮以包为里，鞠其

0: 气。而这空心居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奇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晴、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1: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奇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3: 对，
2: 这书啊是苏联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3: 哎，这样的图
4: 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3: 哦，
4: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3: 解数
4: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3: 用尽浑身解数。
4: 对，
3: 哦，
4: 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1: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4: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

0: 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三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晋徐广所著《弹琴经序》记载，西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待选其便捷跳跃，帝号而为之。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干战俘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孙有行是临淄本地的收藏家，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1: 这个是您捐的，
2: 好漂亮。
3: 对，蹴鞠铜镜。
0: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柄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他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1: 你好，奶奶。
4: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4: 这叫手绣鞠。
1: 手绣鞠，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都是您自己做的？
4: 是的，
1: 哦，
4: 手工柴捞绣着而成，
5: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0: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5: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6: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5: 跟谁学的呢？
6: 那跟老的学的。
5: 跟老的学的？
6: 跟母亲学的。
5: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6: 嗯。
5: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6: 我跟俺那老奶奶。
5: 哦，你也跟
6: 俺那娘的。
5: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一代的
6: 一代一代的
5: 教下来了。
6: 嗯。
0: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0: 听到的是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四镜的金砖都是玉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这一块金砖如何才能在窑火中淬炼成型？这项技艺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去到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一起听听玉窑金砖重制项目主持人金锦的讲述。
1: 金砖的血脉始终在呀，那如果延续到我们现在，你不再去把它进行传承，那我觉得就太对不起我的祖辈们了。
2: 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繁复，工序多达20余道，道道工序环环紧扣，一道不精，前功尽弃。要做好金砖，选泥是第一步，需先打一探洞，鉴别土质优劣。选好后，挖出距地表3至4米深的生土，运到露天场地堆放半年，任其风吹雨打，使泥团结构受到破坏分解。这样的泥质地细腻，粘性强，是制砖的上等原料。要想得到

0: 制砖的土还要经过七个步骤，首先将泥放入沉淀池，加清水反复搅拌，直至泥稠如年糕。过滤三次后，将泥晒干，再用粗兑、中冲、细磨的方法将其研磨成细粉，过筛得到纯土，这就是匠人俗称的七转得土。金砖博物馆中的这几千块金砖，都是历代御窑村的工匠们精心烧制的。2008年，为了让失传了100年的金砖烧制技艺重现，由金锦主持的御窑金砖重制项目正式启动。经历7年多时间搜集史料和反复实验，2016年初，故宫博物院终于审定合格，评价复原金砖的品质达到甚至超过了明清时期御窑的最好作品。金砖烧制和气候、温度、湿度等许多因素有关，29道工序需要和节令气候最大程度的契合，每年只能烧制一窑。这一次的御窑金砖制作承载着团队所有人的期望，揉泥直接关系到砖坯质量的优劣。匠人先用脚把泥踩熟，并用手多次揉制，直到那里完全没有气孔。
1: 作为我们工匠，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心。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沥过浆的泥，它的那个泥的成分还有天气的干湿度，它每一批都不一样。可能我这一批泥揉10遍就 OK 了，你另外一批泥我可能就是要揉20遍才能够做到断制无孔。
0: 揉好的泥填入模框制成砖坯，制好的砖坯还需要放在室内通风处阴干，每隔几天翻转一次。

0: 的印上窑户金锦，被它看作是苏州御窑金砖品质和信誉的保证。御窑金砖讲究八月成坯，阴干砖坯需要持续7到8个月，何时开窗何时关门都需要匠人根据气温和干湿度随时调整，细心呵护。只有等到每块砖坯大小平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表面坚硬发白，才能进窑烧制。御窑金砖精美坚固，然而它笨重厚实的外形却极大影响了金砖文化的传播。这几年金锦带领的文化创意团队已经设计出了书法练习砖、仿古清供等新型的金砖作品，同时每周面向大众举行金砖制作培训，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苏州御窑金砖。十月来临，到了砖坯进窑烧制的最佳时间。为了让火焰能在窑内回流，使各排砖均匀受热，砖要交错垒起，并用普通砖瓦维护好，以防印水时水滴直接滴在金砖上产生白斑。
1: 没有，那没有，水汽没有。
0: 砖坯进窑后，温度的控制全凭窑工的经验，稍有差错便会整窑报废。烧砖先用稻草文火熏烤1个月，再用木柴和龙糠各烧1个月，最后用松树木材烧40天，连续100多天，三人轮班日夜无休地守候在砖窑前，让窑内温度逐步提高。只有这样，用软火和硬火渐进淬炼，烧出来的砖才能发出金石之声。日夜轮回，四季交替，已是新的一年。经过近5个月的窑烧，终于等到了炉膛熄火、砖窑印水的时分。他们能否在此刻炼土成金，完成超越自身的完美涅槃呢？金锦和窑工一同登上窑顶，选定位置后，小心地划开水道，水浇入窑中，这一步称为印水。
2: 水下得快一分，那它就变亚生砖，变水伤。如果说水下得慢一分，好，它那个颜色就会变黄，变米色砖，颜色就不是青黛色。所以这个印水的时候的分寸的拿捏又是很重要的。
0: 只有严谨掌控好放水的速度，使砖坯准确发生窑变，才能让砖色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使普通红砖化身为1两黄金一块砖的御窑金砖。窑门即将打开，耗时1年的金砖即将面世。每块重量超过100千克的金砖，只有通过更加安全的传送装置出窑，这是其他青砖无法比拟的。每一块凝聚匠心的金砖，都在匠人的守护和传承中展现新时代的芳华。眼前的金砖分成8层叠放，达到6-7米高，它们颜色纯青，声音响亮，完整端正，毫无斑驳，是近年来御窑金砖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刚刚制作完成的黑胡桃木书阵，镶嵌了御窑金砖的边款，造型古朴典雅，文化意蕴深长。匠人们顺应天道，竭尽人事，终于让有100年历史的土窑又出金砖。匠心传承，令水火相济，最终变土为金。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

0: 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从早晨的5:30至10:30整，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至23:58。接下来的时间为您介绍第一次播音时间都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为您播出的是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的是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奇事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9:30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10:0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少帅，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歌呢是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风格，以深情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广受好评，这也是少帅的代表作之一。歌词呢以诗意语言表达了对于爱人的深切祝福与陪伴渴望。歌曲呢通过山河风浪柴米油盐等意象，也描绘了平凡生活当中的浪漫与坚守，传递了愿在时光中相伴到老的情感主题。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蓝心雨《阿拉斯加海湾》。

刚刚那首歌来自李圣杰，最近。我们都知道李圣杰的音乐呢是以深情为核心特色，嗓音兼具细腻质感与爆发力，擅长用旋律勾勒情感张力，在华语乐坛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很多歌曲呢都是以都市情感纠葛为主题的，尤其擅长刻画失恋之后的挣扎、遗憾和释怀的情感。很多人都说李圣杰的音乐呢未必追求先锋性，但胜在真实，以嗓音为笔，以旋律为纸，将普通人的爱恨情仇写成了可听可感的歌曲。无论是经典代表作还是近几年的一些新作，他都始终能够以情感共鸣为核心，这也是他的音乐长久不衰的关键。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满舒克，以爱为囚。

0: 安排。
1: 这首歌呢，来自曲婉婷，《最好的安排》。这首歌呢，是曲婉婷的回归之作，也被视为她对于人生起伏的自我剖白。歌词呢，以时间会把对人留到最后为核心，用候鸟迁徙、季节轮换等意象来隐喻命运的无常和馈赠，也传递出了接纳遗憾、相信缘分自有安排的治愈感，与她过往作品当中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形成呼应，也暗含了经历生活波折之后的释然态度。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刘志佳的《鲸鱼》。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
14: 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

0: 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记者出，中方感谢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0: 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4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 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点44分，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 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

0: 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五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两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呼和浩特多云，28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已超过7100万亩。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饶泉、包刚致辞。
0: 国际博物馆日，内蒙古推出系列精品展览，共赴文博盛宴。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投资25亿元，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开工。
0: 跨越国界，绿色情缘迎来温暖回响。
1: 全国助蚕日，15名花艺师的春天，请听详细内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超过7100万亩，同比快2.9个百分点，总播面积过半。请听报道。眼下正是大豆播种高峰期，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一辆辆现代化大型播种机等农业机器来回穿梭。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员工邵春露：
2: 我们共出动50余台农机具，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播种，每天的播种大概在7000亩地左右，采用先进的大型播种机，配套加种加肥机，省时省力。
0: 今年呼伦贝尔市大豆种植面积在1268万亩左右，占全区播种面积70%以上。当地选择适合高寒地区的高产品种，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措施，有效提升大豆种植科学化、规模化水平。围绕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防灾损的核心目标，自治区农牧部门以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抓手，推动春耕备耕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当前全区春播整体播种快、苗情好，除苗40%以上，其中1、2类苗占比超90%。自治区农牧厅种植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徐冰雪：
3: 实行自治区专家对口包联制度，组成5个调研指导组，赴10个重点盟市，深入基层，点对点开展春耕备耕指导和防灾减灾技术服务。
0: 今年内蒙古将扩大面积作为单产提升核心举措，整建制建全部纳入社会化服务支持范围，力争带动社会化服务4300万亩以上。当前通辽市开鲁县280万亩玉米大田播种全面铺开。与往年不同，东来镇光辉村连片耕地的春播主角不再是农户，而是由专业农业服务企业统一调度的现代化农机队伍。从选择优质种子、推广耐旱作物品种，到利用大数据精准滴灌、无人机喷施防治病虫害，每个环节都有专业团队提供科学指导和服务。通辽市开鲁县开源农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刘帅：
4: 我们采用的全都是高速增量播种机，可以实现这个导航播种、精量播种，100米的误差不超过0.1厘米，可以保证这个苗全、苗齐、苗壮。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视频致辞。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内蒙古通史陈列获评精品项目。活动中还推介了内蒙古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了2026年度文物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了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当天，试运营近一年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馆，饶泉、包刚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主题展览揭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苏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参加活动。
0: 5月18号，2026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系列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启。活动以主会场活动为核心，联动全区各盟市文博场馆，推出精品展览、学术交流、数字体验、非遗互动、惠民研学等百余场特色活动，让文物走进大众生活，尽显文博文化独特魅力。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5: 作为本次国家级活动的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以重磅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为核心，拉开今年博物馆日的精彩序幕。这次特展集结全国58家国有博物馆、文博机构力量，集中展出386件套金玉、青铜、玉石珍贵文物，以器物实证加精神阐释双线叙事，划分出玉出东方、金玉并重、金玉交辉等5大单元，生动呈现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6: 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2022年的奥运会，我们选取了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金玉器，作为此次展览的重要展品来参展。这个从古代到现在的这个黄金玉石器，是连接历史和当下，是对话古人和今人的一个重要载体，一个重要的桥梁。
5: 江苏游客张女士：
7: 我刚刚看完的这个金玉方面的展，很多的器物和很多的工艺品、文艺品都让我觉得非常眼前一亮，又有一种新的体验，就是看到很多历史底蕴。
5: 除核心特展外，内蒙古博物院同步开展多项配套活动，升级文化游玩体验。开幕式集中发布全国文博事业发展数据、年度10大精品展览结果，完成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启动等重要环节，并现场展示各类文物保护志愿服务成果，分享基层文保故事。东侧看台的非遗展示区热闹非凡，16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技艺、41件非遗精品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内蒙古非遗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升级的流动数字博物馆 2.0 展车首次亮相，裸眼 3D 大屏、VR 文物漫游等新潮科技悉数上线，以智能化形式解锁文博新玩法，让优质文物资源走出场馆，走到大众身边。内蒙古博物院数字化部部长张树杰：
8: 这辆车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一部极简内蒙古历史和一座车载博物馆，把优质文化直达基层，做成典范。接下来518之后，我们会全区在农村牧区进行巡展。
9: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总投资25亿元的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近日开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0: 伊利健康谷产业集群特异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及乳畜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两大核心项目近日开工，其中特异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专注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医疗保健营养需求，依托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的科研优势，开展特异类食品全生命流程和全生产周期探索验证，推动食品产业向高科技研发型产业转型。乳畜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能够填补高品质乳原料供给缺口，带动区域奶源基地与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保障国家乳产业链安全、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支撑。伊利集团副总裁刘大鹏：

0: 成。
1: 我们将依托核心乳业的发展优势，向高附加值的健康食品以及乳出精深加工领域进行发力，填补国内相关乳产业的空白，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乳业的核心竞争力。
0: 这两个项目是自治区获批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之后，呼和浩特片区首批开工的产业项目，尤其是伊利乳畜精生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高效审批，从土地挂牌到办结全部证照用了24个工作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5项审批事项，通过跨部门并联协作、同步审核，实现1天之内5证连发，是自贸区工程建设项目5证连发改革的首个典型案例。
2: 2026年5月，一条全国治沙劳模殷玉珍在网络上发布的寻人视频引发全网关注。他希望找到27年前捐赠5000美元支持治沙的美国友人塞考斯。经全网接力，5月17号，塞考斯被成功找到，一段跨越国界的绿色情缘迎来温暖回响。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4: 毛乌素沙地深处，殷玉珍站在一望无际的林海中深情喊话。这段由奔腾融媒率先推出的短视频很快在全网刷屏，你的5000美元已长成50000多棵参天大树，成为网络热语。故事要回到1999年，当时殷玉珍和丈夫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已近15年，3万多亩沙地出现绿意。一位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美国青年塞考斯，通过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报道，了解了殷玉珍的故事，他深受震撼，随即通过一家北京基金会捐出5000美元，并专程从洛阳赶到毛乌素看望殷玉珍。这对正为买树苗发愁的殷玉珍而言，这笔善款无异于及时雨。殷玉珍
3: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也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摘了一大片树。等塞考斯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变成可能可能。
4: 数万棵优质树苗种进滚滚黄沙，流动沙丘变成了草木丰茂的绿洲，树越长越高，惦念越来越深。塞考斯结束任教后离开中国，与殷玉珍失去联系。这些年，殷玉珍一直想找到塞考斯，请他亲眼看看昔日幼苗长成的森林。在寻人视频引发全网关注后，无数网友提供了大量线索。循着线索，记者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找到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塞考斯当年正是这所学校的外教。白帆，
5: 99年他被派到中国来，当时我在外国语学院工作，他看到中央四套有英文节目，报道。就是这个内蒙毛乌素沙漠，殷玉珍和他爱人呢，就是在那常年在一线，在沙漠里植树。他给我讲，他说我感动哭了，他说我要帮他。有一个基金会说愿意捐助5000美金，我就带着他过去了。他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应该珍爱它。这句话到现在忘不掉。
4: 白帆翻出封存多年的旧邮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出寻人邮件，没想到大洋彼岸很快有了回音。5月17号，白帆与塞考斯电话连线，得知27年前那笔捐款变成50000多棵大树，塞考斯连连惊叹，并表示非常愿意再回中国重访那片森林。
6: Hello, Mr. Bai.
7: 您好，我是白帆。
6: Yes.
7: 哇，太意外了！您还记得您曾经在1999年捐了5000美元，殷玉珍买了50000棵树苗，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想念你，他们非常期待在内蒙古沙漠里见到你。
8: 那太棒了！
7: 你可以来中国是吗？
8: 我都等不及了。
4: 经确认，塞考斯的真实姓名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这些年一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任教，如今已退休，儿孙满堂。消息传来，殷玉珍激动不已，他期待塞考斯早日故地重游，共赏这片由汗水与善意浇灌而成的林海。殷玉珍，
9: 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做梦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好心人给我找塞考斯基，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全国全世界的网友们，太感谢。

0: 谢你们了。
1: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呼和浩特市有一家花店，超过 90% 的员工是残障人士。曾经的特教老师云白玉洁用一家花店为他们撑起一片就业的天空。请听报道15名花艺师的春天，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2: 今天来第几天？
3: 第二天。
2: 第二天，对，感觉怎么样？
3: 还行，
2: 还行。她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4: 工作间隙，赵小花花店的店主云白玉洁和刚入职的员工刘丹闲谈。他告诉记者，轻度智力障碍的刘丹是通过网络短视频了解到花店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信息，主动前来应聘。目前入职不久，还在学习基础的花艺修剪技能。像刘丹这样的特殊员工，店里还有十多名，他们有的是智力障碍，有的是听力障碍、肢体障碍。根据每个人身体情况与接受能力的不同，云白玉洁为他们合理划分工作岗位，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力所能及的活干。云白玉洁，
2: 这边就是我们的制作区，现在你看到的这四个花艺师全部都是听力障碍，有的他们是安了人工耳蜗的，然后是可以听得到一些声音的，有一部分他们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我们店里面现在就是一个仓储的模式，有很多人说你把店开在这个居民楼里，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是对我这些员工们或者是孩子们的一个保护。
4: 云白玉洁曾经做过5年的特教老师，从学校离职创业后开了一家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昔日学生家长主动找上门，希望让自家孩子来到店里工作。就这样，从第一位特殊员工开始，云白玉洁踏上一条助残就业的道路。
2: 我们现在大概有15名残疾员工，我们全部的员工总数是18名。
4: 特殊员工在学习技能、适应工作上有着明显差距，普通人一天就能熟练上手的基础花艺工序，他们往往要耗费半年甚至更久反复练习，整体工作效率偏低。
2: 需要给他们时间学习，但是他其实每一天都是有进步的，静待花开嘛。
4: 纵然培养周期漫长，人力成本居高不下，但能够留下来踏实工作的员工个个都有着十足的韧劲与上进心。员工刘鹏
5: 特别开心，其实我刚来什么也不懂，后来于老师教会了我一些技能。
4: 一份安稳的工作不仅撑起特殊员工的个人价值，更实实在在改善了不少特殊家庭的生活境况。云白玉洁，
2: 我的工作可能现在已经不是包花了，而是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店里面可以来的时候快快乐乐，下班的时候也快快乐乐，教他们手艺。就有一天我觉得我的店不开了，他们从我的店走出去，可以去任何花店都可以认识一份花艺师的工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 请听简讯。5月18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短道速滑项目在内蒙古冰上运动员训练中心开赛，比赛共来自全区9个盟市的93名运动员参赛，涵盖500米、1000米、1500米及接力、混合接力等多个项目。
7: 眼下巴彦淖尔市440万亩向日葵进入播种期，各旗县配齐农资农机下沉技术力量，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展开。
1: 5月17号晚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生动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奋斗历程。
7: 5月17号，第15届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复赛内蒙古赛区暨第1届内蒙古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落幕。金像制样是材料科学中用于显示金属材料显微组织的制备技术，来自全区8所高校的74名学子同台竞技，争夺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1: 巴彦淖尔市近日启动杜阴山游核桃嗨购巴彦淖尔文旅促消费活动，市民游客在指定旅行社抱团，通过云闪付支付1元即可领取280元消费券礼包。
7: 5月17号，风自草原起，情向楚天浓。2026年呼伦贝尔文旅产品推介会在湖北武汉举办，牙克石、扎兰屯、额尔古纳、根河、鄂伦春自治旗、新巴尔虎右旗、扎莱诺尔七地依次展示本土特色文旅风貌。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歌曼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6: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5: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4: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6: 那回到家呢？
15: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4: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5: 要是出去玩呢？
14: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6: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
17: 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

0: 高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洗便。
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5。